0: 加剧了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
0: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声明说，多方做出这一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认为，多方此举是迫于美国政府压力，美国企图孤立古巴，并损害古巴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
0: 美国媒体13号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举行投票，决定在该中心大楼外墙添加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名字的字句，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该中心董事会成员、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乔伊斯·贝蒂在发给媒体的邮件中批评了董事会的这一最新决定。报道说，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这2项决定都需要接受法院审查，该中心需要在下周之前向法官提交具体方案。
1: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报告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8.3%。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路德维希·汉奇当天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0: 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发布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当地4人死亡、1人失踪、5人不同程度受伤。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
1: 加纳国家消防局13号说，加纳首都阿克拉市郊当天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3人受伤。据了解，事故涉及2辆自卸卡车、2辆小型巴士、2辆轿车和1辆三轮车。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埃及首都开罗市一家购物中心13号发生氦气瓶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受伤。埃及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事故由该购物中心底层一家礼品店内氦气瓶爆炸引起，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0: 宣布组建多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同时还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伊朗当天则重申霍尔木斯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画出红线，称若条件不满足将升级冲突。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悉，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已通过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插播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说法完全对立，应当如何解读这种情况？美国宣称掌控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则把海峡开放绑定己方谈判条件，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

0: 下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一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十一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请听详细报道。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本月9号，胡塞武装曾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遭袭的基地位于沙漠地带，靠近也门与沙特边境。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另据也门政府海军13号发表的声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过去两天与试图闯入也门西部沿海禁区的胡塞武装快艇发生交火，部分快艇被击毁，艇上人员被打死。
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向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格伦德贝里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指出，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局面可能在短短数周的升级中付诸东流。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荷台达、马里卜、哈德拉毛等地发生大规模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孙磊提出，缓解也门乃至中东局势，要推动各国和平共处，切实尊重各国主权，坚定捍卫国际法治，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
3: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正在萨哈林地区视察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此前一天，他还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俄新社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日岛争再添变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12号，普京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白皮书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表示，
5: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4: 日媒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极为罕见，明显是向日本政府发出信息。 13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0: 就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目前由俄罗斯实际控制，俄罗斯萨哈林州管辖，岛上设有俄罗斯驻军、行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当地居民多为俄罗斯人及其家属，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俄罗斯政界、专家学者及所在地区民众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请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2: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在南千岛群岛所在的萨哈林州先锋教学中心主任希特季科夫认为，普京此访是俄政府近年来推动远东发展的必然步骤，同时向远东居民发出了重要信号。他还把普京此行与之前的俄太平洋舰队演习联系起来，认为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俄全国性爱国主义社会纪念运动不朽军团萨哈林地区负责人富根菲罗夫指出，普京登岛意在表明俄罗斯远东受到可靠保护，是对日本对俄领土要求的回应。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3: 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这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解读。
4: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鲁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1: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8月13号17时，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已有348人获救。
3: 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

0: 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已经是深夜2、3点，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希望尽快将所有遇难者找到，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2: 夜色下，探照灯始终亮着，救援队、消防员和民间志愿者组成搜救力量，通过人工搬运、机械作业等方式，一层层清理废墟中的混凝土和瓦砾。这栋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佩雷拉消防队队长路易斯·雷耶斯对记者表示，
3: 目前仍有7名遇难者尚未被寻获，救援工作将持续进行，直到从这栋大楼中寻获最后一名遇难者为止。24小时不间断，没有休息。虽然会进行人员轮换以确保休息，但大家实际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对救援工作充满热忱，渴望提供帮助。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We've been investing.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27: 你好，常宇。
4: 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白海豚残余带来的明显降水。那先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影响吧。
27: 好的，眼下呢，白海豚的残波还正在向这个向东移动，而且它移动的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呢，像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降水又会明显起来。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西南部、上海、江西的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的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的西部、吉林的东北部、那黑龙江的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这个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呢，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呢，全国分散的降水当中也不乏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残涡就会入海了，那么受到西风槽的吸引，北上可能会影响到东北地区，在周日到下周一，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降水将可能会增强，不过呢，低涡北上的速度、位置还有变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那此外的话，今明两天，青藏高原西部降水也会增多，像青海、西藏中部、东南部、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区，还有云南北部等地降水都会比较明显，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问题。那明显的降水今明两天也会缓和中东部地区的暑热，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西部，一片呢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另外一片就是集中在四川盆地，像重庆今后一周高温都可能会持续，今后四天重庆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呢也会有28-29度，还是那种全天候的暑热。那常年来看呢，八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所以重庆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超越。
4: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7: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其他国家的天气，重点要关注什么？首先呢，是中南半岛还有印度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部分地区降水较强，像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印度中部地区、缅甸的北部、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今明两天都有出现那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这种可能。那另外呢，在蒙古国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明两天多小雨，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中雨。那伴随着降水，今明两天蒙古国北部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不过呢，西部、东部还有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是会维持在30度出头。那么像城市当中，乌兰巴托随着降水，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的样子，天气可能会有点凉意。程璐，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4: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访华。
4: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并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海峡博弈再度升级。
0: 联合国特使警告称，也门面临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风险。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专家解读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花重金投放广告，专家指出金钱政治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和撕裂。
4: 日本历史学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欧盟七月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扣押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等反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此外，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提议。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俄方仍在关注之中。一旦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向美国提交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他还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相关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此外，泽连斯基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
4: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储备严重不足，并请求美国出售一定库存。此外，俄乌双方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同时双方的平民交换工作也有新的进展。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3号表示，当前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储备严重不足，已正式请求美国出售其库存中 5% 至 10% 的该型拦截弹，以提升乌方反导作战能力。他表示，今年乌克兰可用拦截导弹数量较2025年大幅缩减，而俄罗斯月度可动用弹道导弹数量已翻倍，乌方防空反导压力持续攀升。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全额支付美国供应的反弹道导弹费用，同时乌方也在通过物资交换等多种渠道筹措导弹。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3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的遗体遣返工作安排，261具遇难军人遗体已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军人遗体，乌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将联合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开展遗体身份核验等系列后续工作，逐一确认被遣返遗体的具体身份信息。据白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新一轮平民交换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的新古塔检查站进行，8人返回俄罗斯，7人返回乌克兰。此次交换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俄白区域代表团陪同。报道称，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了70多次人员交换活动。
0: 欧盟七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会对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有多大影响？双方关系的恶化又会对全球航运市场和能源供应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二十一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行动。 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

0: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英字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1: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日本政客乃至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有日本学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日本政客的相关举动表示坚决反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的报道。
2: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缴协后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这种行为都极为错误。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事实上，高氏对靖国神社的执着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也是非常强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派人代为参拜，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我认为这与实际参拜并没有太大区别。
2: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同时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缴协后表示，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历史教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4: 歴史認識、歴史事実の否定、
3: 否定、歪曲乃至捏造历史认识和历史事实，这种行为至今依然存在。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周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正因如此，我认为东京审判的问题也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以积极的态度加以认识。
2: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缴协后表示，这种试探性的行为是危险的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4: 非核三原则はもう明らかに今
3: 现在无核三原则显然已经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因此不仅是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的人士，包括遭受核爆影响的人们在内，还有许多日本人都在呼吁，作为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日本应该遵守无核三原则。但是现在高市却只是说目前正在遵守，没有再进一步明确表态，也就是说现在对是否要重新审视甚至跨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步已经留下了某种余地，这是在向外界发出试探性的信号。我认为通过这样的表态，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在观察日本国民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

0: 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是否该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日本政府正在一点一点地强行推进。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核武器拥有国作为日本的国策，并且应该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1: 坚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2: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三个月，民主共和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一起来听报道。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报道称，包括这600万美元，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迄今已在密歇根州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民主党人同样投入重金。在上周举行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胜出。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大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获得超过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
4: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巨额资金投入只是选举烧钱大战的一个缩影。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刷新纪录。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3.54亿美元。该基金会这么早就着手备战中期选举很不寻常，因为关联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要到9月才大举投入资金。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一份预估报告显示，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报告预估，今年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金额将超过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89亿美元。据报道，选举资金将集中在数场激战中，其中俄亥俄、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竞选选情焦灼，导致竞选广告花销激增。如此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呢？绝大部分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筹款，包括个人以及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据美国财富杂志7月底的一篇报道，单是美国的富豪已经向2026年中期选举投入了数亿美元。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斗争和撕裂。
5: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

0: 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连日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在奥卡诺根湖沿岸地区，大约20,000人因大火紧急撤离，多栋房屋及设施遭到破坏。由于现场环境危险，人们无法深入火场统计受损情况，许多撤离居民面临着漫长的未知与等待，倍感煎熬。来听详细报道。
2: 在位于西基洛纳的社区中心外，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正忙着为被疏散的居民分发生活用品。这里的许多人来自受灾严重的萨莫兰镇，离开家园已近一周，至今不知道自己房屋的情况。莫伊拉·古德曼说，许多人只能依靠邻居的智能门铃摄像头来了解情况。
3: 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我们社区最新状况的消息。有一个邻居装了门铃摄像头，我们只能依靠这个了解情况。不只是我们，许多邻居都为此倍感煎熬。主要问题就是完全无法掌握家里的真实情况。
2: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萨姆兰居民戈登·比奇与妻子露西尔表示，撤离的消息让他们惊魂未定。人们通过手机保持联系，互相打气。
4: 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缓过来，但当初听到撤离令，得知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付之一炬时，真的太令人震惊了。
5: 萨莫兰大约有1.2万名居民，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们一直与转移到南边的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
4: 在这种时候，手机真的帮了大忙。
2: 由于火势发展迅速，许多人在夜里冒着高温匆忙逃出来。卡门·鲍扎西回忆起撤离当晚的惊险景象，当时火星甚至直接溅落在了他的车上。
6: 上周五的夜里，我是最后一批沿公路向西撤离的人。当晚临近午夜时分，我们收到了预警，我驱车向山上行进，从萨莫兰低处前往高地一带。我能清楚感受到热浪带来的温度上的变化。我坐在楼梯上大哭了一会儿，然后想，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要带走什么？我带上了父母结婚时的照片，带上了孩子们以及家人的照片，还有我和丈夫的合照。当我在路上时，大约手指大小的火星落在我的车上，有些还在冒烟。天气特别干燥，驾车撤离时根本没法判断前面什么情况，灼热的火星四处飘落。
2: 目前该地区的许多主要道路和社区仍处于封闭状态，当地政府警告说，由于形势依然危险，短时间内居民们不要返回家园。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来关注体育方面，13号在浙江衢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老将奚振业跑出10秒10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17岁的小将陈于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20岁以下亚洲青年纪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0: 本届全锦赛即将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田径名将奚树出战，作为近年来成绩提升最快的新星，陈于杰的表现备受关注。在预赛中，陈于杰在冲刺阶段明显流利，跑出了不温不火的11秒49，轻松晋级。半决赛他立刻把自己的表现提升到了11秒25，而来到决赛，陈于杰在30米后就取得了明显优势，超高的步频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以11秒08的好成绩成功加冕，集齐了全运会、全国锦标赛以及全国冠军赛该项目的冠军头衔。赛后陈于杰说，
11: 这就是意料之中吧，然后今天呢其实起跑没有像复赛一样那么的顺利，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能改进的地方，回去继续磨练自己的技术吧。
10: 11秒08究竟是个怎样的

0: 成绩呢？从本场比赛对手的角度看，银牌得主葛曼棋的成绩是11秒30，陈芋杰比她快了0.22秒，在女子百米这属于断崖式的领先。从自身的角度看，陈芋杰在全锦赛上同时刷新了个人最佳战绩、亚洲青年纪录以及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后两个纪录原本也是在陈芋杰名下的。去年的全运会，他跑出11秒10的夺冠成绩，当时就刷新了个人最佳以及亚洲青年纪录。今年6月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他又在逆风的条件下跑出了11秒12，创造了当时的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换句话说，过去一年，陈芋杰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超越自我。从去年田径亚锦赛开始，陈芋杰的崛起可谓是火箭速度，不断刷新国内外各种纪录的同时，去年全运会在100米和200米项目里包揽双金，还让她坐稳了中国短跑天才少女的位置。本届全锦赛，陈芋杰将百米的个人最佳战绩提升至11秒08，已经跻身该项目中国国内历史前几名不说，在亚洲范围内都是顶尖水平。年轻而且进步迅猛，她的上升空间充满了可能性。今年，这位不满18岁的小孩姐还将上演个人的亚运首秀。谈到参赛目标，陈芋杰说
1: ：“亚运会还是能比出自己最好状态就行吧。至于这个大家所期望的破11秒，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身体能够接受这样一个速度的之后，再去想这个11秒的事情。”
2: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和朝玉代表节目组全体编播人员，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5: 他
14: 能否完成这次重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13号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也不具备效力。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8月13号17时，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已有348人获救。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发布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当地4人死亡、1人失踪、5人不同程度受伤。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交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于8月12号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这一进展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C919 对于中国航空产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大量组件、系统和软件集成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只有空客和波音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报道还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称，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班为中国商飞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步。 C919 已从2023年首次商业飞行顺利过渡到三家中国航空公司常态化运营，服务数百万乘客，开通数十条航线，并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航班。报道认为，中国商飞接下来的重点是证明其能够持续扩大机队规模，提升生产水平，并可靠地支持飞机运营，从而建立 C919 进入更多市场所需的合规监管与客户信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参赛，国内队伍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实现遍地开花。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技术能力方面，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为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设置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斗等8个高精度科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的微距视觉、想得全的规划逻辑、拿得稳的力控精度、做得准的操作能力，全力打通首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跑出速度，更要干出精度，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1: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8月13号17时，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已有348人获救。
0: 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已经是深夜2、3点，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八

0: 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希望尽快将所有遇难者找到，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1: 夜色下，探照灯始终亮着，救援队、消防员和民间志愿者组成搜救力量，通过人工搬运、机械作业等方式，一层层清理废墟中的混凝土和瓦砾。这栋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佩雷拉消防队队长路易斯·雷耶斯对记者表示，
2: 目前仍有7名遇难者尚未被寻获，救援工作将持续进行，直到从这栋大楼中寻获最后一名遇难者为止。24小时不间断，没有休息。虽然会进行人员轮换以确保休息，但大家实际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对救援工作充满热忱，渴望提供帮助。
1: 搜救志愿者宝拉·坎波斯说，
3: 我们正在组成人链，以便尽快清理正在移出的瓦砾。志愿者越多，搬运的速度就越快，就能越早接近被困的人。我们相信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通宵达旦，无论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只要能完成这份使命，一切都是值得的。
1: 除了救援人员，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灾害发生3天后，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这是灾后的第3夜，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4: 连日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在奥卡诺根湖沿岸地区，大约20000人因大火紧急撤离，多栋房屋及设施遭到破坏。由于现场环境危险，人们无法深入火场统计受损情况，许多撤离居民面临着漫长的未知与等待，倍感煎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在位于西基洛纳的社区中心外，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正忙着为被疏散的居民分发生活用品。这里的许多人来自受灾严重的萨莫兰镇，离开家园已近1周，至今不知道自己房屋的情况。莫伊拉·古德曼说，许多人只能依靠邻居的智能门铃摄像头来了解情况。
6: We haven't heard official word on our actual neighborhood.
7: 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我们社区最新状况的消息。有一个邻居装了门铃摄像头，我们只能依靠这个了解情况。不只是我们，许多邻居都为此倍感煎熬。主要问题就是完全无法掌握家里的真实情况。
5: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萨姆兰居民戈登比奇与妻子露西尔表示，撤离的消息让他们惊魂未定。人们通过手机保持联系，互相打气。
8: Well, we've had a few days to adjust, but
9: 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缓过来。但当初听到撤离令，得知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付之一炬时，真的太令人震惊了。
10: 萨莫兰大约有1.2万名居民，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们一直与转移到南边的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
9: 在这种时候，手机真的帮了大忙。
5: 由于火势发展迅速，许多人在夜里冒着高温匆忙逃出来。卡门·鲍扎西回忆起撤离当晚的惊险景象，当时火星甚至直接溅落在了他的车上。
11: On Friday night, when I was one of the last people that drove the highway west as
7: 上周五的夜里，我是最后一批沿公路向西撤离的人。当晚临近午夜时分，我们收到了预警，我驱车向山上行进，从萨莫兰低处前往高地一带。我能清楚感受到热浪带来的温度上的变化。我坐在楼梯上大哭了一会儿，然后想，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要带走什么？我带上了父母结婚时的照片，带上了孩子们以及家人的照片，还有我和丈夫的合照。当我在路上时，大约手指大小的火星落在我的车上，有些还在冒烟，天气特别干燥。 驾车撤离时根本没法判断前面什么情况，灼热的火星四处飘落。
5: 目前该地区的许多主要道路和社区仍处于封闭状态，当地政府警告说，由于形势依然危险，短时间内居民们不要返回家园。
12: 今年夏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多国发生大面积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导致大火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人类将很快触及自身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上限。一起来听报道。
5: 科学家们在对地表温度、干旱程度、空气湿度和风速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全球变暖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火灾天气条件出现的概率。参与这份最新报告撰写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弗里德里克·奥托表示，
13: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大山火多发区域的火灾天气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这样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0倍，而使法国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则增加了至少1倍。
5: 研究指出，除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推动，近期频繁出现的极端热浪加速了地表水分蒸发，使植被缺少水分，这为大火蔓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奥托分析称，除了气象因素，西班牙和法国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结构也加速了火势失控。
13: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地区都接连遭遇了多次热浪天气，这意味着温度极高，蒸发极强，地表植被因此被非常彻底且迅速地晒干。在西班牙，大量土地荒废，人们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土地无人管理，野草和树木干枯后变成了大量易燃物。而在法国波尔多附近，当地大面积种植单一且密集的松树，这些松树一旦干透就极易燃烧，加上缺乏农田作为防火隔离带，导致火势急剧扩大。
5: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持续攀升，极端热浪与干旱天气将愈发频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很难抵御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奥托强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刻不容缓。
13: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就会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这种火灾天气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而我们能够适应的程度则是有限的。
14: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遭遇空前热浪与持续干旱，导致为核电站提供冷却用水的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罗马尼亚核电公司13号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经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公告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启动后，当地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此前，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一号机组已于七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该国目前唯一运行的核电站。该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运行的一号和二号机组分别于1996年和2007年投入商业运营。正常情况下，两台机组可提供罗马尼亚全国约20%的总发电量。2003年干旱期间，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也曾停运数周，当时电站仅有一台反应堆投入运行。据了解，除罗马尼亚外，多瑙河还为邻国匈牙利核电站提供冷却水源。目前，匈牙利尚未出现核电站全面关停的情况。由于多瑙河水位预计将持续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12号宣布，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水下拦水堰。此外，当地还向保克什核电站调配2艘80米长驳船，必要时可将驳船沉入河道，抬高取水水位。 保克什核电站设有4座核反应堆，发电量通常可满足匈牙利全国约1/3的用电需求。该电站自上月底起已进入部分机组停机状态。
12: 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持续扩散，冲击着中东及周边地区的跨国旅游与商品贸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古老集市里，不少传统手织地毯店的营业额出现下跌，许多依赖外贸和高端客源的小微商家正面临着生存考验。来听详细报道。
7: 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商铺里，48岁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正坐在空荡荡的店铺里缝制枕套，只有店里养的猫陪在身边。艾库尔经营手织地毯多年，过去这里曾是吸引全球游客和高端收藏家的集聚地。然而，随着美以伊冲突的爆发，店里的生意很快便受到波及。
16: 冲突爆发10天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生意下降了90%，因为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来这里的都是有文化、有钱的人，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不会去有冲突的地方。
7: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偶尔会有零星游客光顾，但购买力已大不如前。艾库尔说，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店铺高昂的租金、电费以及家庭日常开销。
16: 随着冲突的延宕，人们态度稍微乐观了一些，开始陆陆续续回来，大约恢复了20%。但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就算在这里坐到晚上，来的客人也就2-3个，而且他们买的东西也有限，买的并不多。我还是付不起电费，付不起店铺的租金，也养不起家。这场冲突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是我，还有这里的其他商户以及整个世界。
7: 为了维持经营，艾库尔不得不大幅缩减个人生活开支。他不再去餐馆用餐，而是在店里自己做饭，不再外出娱乐，只在空旷的店铺里听听音乐。艾库尔说，对他生意打击最大的是海湾国家高端客户的流失。由于部分地区航线中断，机场关闭，昔日定期光顾的大客户如今根本无法前往土耳其，这直接导致了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并波及到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
16: 我的那些来自海湾国家的客户现在都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因为机场停止运营，都被关闭了。我和沙特阿拉伯一位非常好的大客户阿里先生聊得最多，他是每隔1-2个月就会光顾的客户，而现在他来不了了，这给我造成了最起码10,000美元的损失。而这10,000美元不仅仅关乎我一个人，换句话说，这就是冲突造成的破坏。
7: 眼下，艾库尔正抱着一丝希望办理新护照和签证，期盼着未来能带着产品主动走向海外参展。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无数像他一样的伊斯坦布尔地毯商户正苦苦支撑，等待着贸易通道与和平秩序的早日恢复。
14: 我国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截至12号，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揭开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的秘密。
1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8: 黄河全长5464公里，因水色浑黄而得名，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我国在从1972年到1999年的这27年中，黄河有22年出现断流，1997年更是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断流河道从河南开封一直延伸到出海口，长达704公里。对于当年黄河频繁断流的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4点。首先，由于黄河水资源贫乏，遇到流域内降水量较少时便易发生断流。另外，随着沿黄河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饮水量不断增加，工业和城市用水大幅上升，引黄河灌溉面积也日趋扩大。再者，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黄河水库调控能力减弱。第四点，多年来人们的节水意识不强。1999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 同年八月，黄河终于告别了断流的历史，这也开创了我国大江大河水量统一调度。

0: 度的先河。具体来说，我国从1999年起逐步形成了国家统一分配水量，省自治区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实行统一调度的水资源管理调度模式，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全流域用水的统筹协调。在此模式基础上，沿黄河多地借助计量设备和设施，逐步实现了从凭经验到按数据的精细化管理，科学应对黄河来水偏枯和旱情的情况，同时采用生态补水的方式，让黄河沿线及受水区的河流湖泊重现生机。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另外，今天白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部、中西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30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访华答记者问时表示，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将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他会见。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其他方面，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到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经超过13亿美元。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恶之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美国媒体13号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举行投票，决定在该中心大楼外墙添加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名字的字句，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埃及首都开罗市一家购物中心13号发生氦气瓶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受伤。国内方面，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 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3: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这个主汛期呢，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露露的报道。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一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倒飞虱的信息。
6: 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
7: 倒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5: 倒飞虱、倒纵犬夜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一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
6: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8: 倒飞虱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虱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6: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
9: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5: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6: 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
7: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这样呢就是在它刚一降落或者降落之前我们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预测了。
6: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10: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5: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倒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6: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倒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5: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为夯实大国良机打造神器——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地提高探测精度。
6: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7: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一毫米量级的这个道菲斯，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道菲斯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5: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6: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7: 我们知道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翅频率给提取出来。
5: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6: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7: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和这个龙口的专家一起充分的配合。
6: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八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因此，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迁飞性害虫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11: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多粮。
5: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过境级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黄淮华北通道以及华北东北通道。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11: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性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性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性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5: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监测防控网络。
12: 地铁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地铁的运维工作使用了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提高了检测的精准程度，同时也提高了检测效率。一起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多，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正准备回库休整。列车入库的途中，轨道上方的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就开始工作了起来。
6: 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
1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360智能全景检测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呢，包括整个一个龙门架结构、相机、补光灯，然后以及我们的雷达传感器。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轨防机柜，所有的拍摄的图像啊数据会汇入到这个机柜里边，然后传输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故障的确认。
13: 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值班室的电脑上就呈现出这趟列车的体检报告。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驾驶轮箱存在油渍，并同步附上了高清实拍定位图。
6: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
15: 识别出来的这个车辆具体是哪有问题啊？像这几个就是今天齿轮箱就底部有这种油脂的异常情况。
13: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可以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为地铁运行安全保驾护航。
6: 随着北京地铁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的不断完善与推广，北京地铁智能运维建设工程1期项目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在13座车辆基地投入使用。智能设备在为一线检修人员减负、提升检修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检修岗位工作模式的转型。
13: 晚上9点，地铁列车的夜间检修工作开始。曾经检修工作全靠检修人员手持智能巡检终端，钻进狭窄地沟，一寸寸排查车辆隐患。如今有了这套智能系统的全天候值守，不仅让一线检修人员的工作更加轻松，还提高了列车整体的检修效率。
6: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
15: 我们这套360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呢，现在已经替代了我们平时列车的日检工作。我们这个列检工作呢，也是由这个日检延伸到了4日检。
13: 检修人员跟我们说，这套智能设备的确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检修人员在现场人工复核也非常重要。
6: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列检维修工王思行：
16: 比如说他要是这些面上看的能看，再往上上边有那些比较深层次的螺丝，或者就是这些像缝里边的胶圈老化，这些他是没法照到的。
13: 从过去人盯车每日查的传统检修模式，到如今智能设备承担基础检测，人员聚焦深度维保，智能化转型正在重塑轨道交通检修岗位的工作内容。伴随更多的智能检测设备、运维机器人陆续投入行业应用，一线检修岗位的能力要求也随之迭代升级。
6: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
15: 我认为这个智能化系统的应用，未来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出行更加便捷，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工作更加高效。未来这个行业一定会迎来更多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搭档，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成长为复合型技术人才，持续拥抱科技，适配变革，守护城市出行安全。
3: 日前，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文锦的报道。
17: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6: 中国海油海油安澜号项目工程师廖强：
18: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17: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19: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

0: 台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1: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
2: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 40%， 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1: 海油工程青岛公司总工程师杨小龙：
3: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2: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1: 海油工程深技浮公司总工程师崔宁：
4: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稀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2: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1: 海油工程珠海公司副总经理魏雄彪：
5: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异种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2: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
1: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室主任李楠：
6: 伴随漂浮式风电技术的完善，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提升，远海输电难题的攻克，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难度有望持续下降，风电加的发展模式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性，推动海上风电发挥多元价值。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000千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000千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7: 国际方面，据法国香槟行业协会官员之前表示，法国香槟产区今年迎来了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一起来听报道。
8: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联合主席达维德·沙蒂永已正式公布

0: 官方葡萄采摘解禁日期，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他表示，今年破纪录的高温无疑加快了葡萄成熟进程。今年的葡萄采摘解禁时间创下历史记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葡萄采摘时间逐年提前。如今香槟产区的葡萄采摘时间相比20年前整体提前了约2周，这也是气候变暖的一大佐证。 沙蒂勇表示，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气候灾害频发影响，香槟产区的葡萄产量配额已连续第4年下调，但今年葡萄品质整体向好。法国农业部今年还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提升至15%，往年该上限仅为5%。 今年春季霜冻摧毁了法国葡萄园近4成葡萄芽，灾情属历史罕见。后续高温干旱又导致葡萄串因缺水长势干瘪，有关行业为此向政府申请放宽外购原料限制，最终获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丑丑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 8月12号， 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 上一次出现 丑丑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 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 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 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 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 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 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 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已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9: a dream.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11: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12: of the same world.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3: 2030年之前， 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7: 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8月14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13号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据估计，这一设计变更将耗资数亿美元。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13号，印度北阿肯德邦一在建隧道发生塌方。据当地警方和救援人员透露，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早晨通报，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致4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4人受轻伤。英国气象局13号表示，当天在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5热的一天。据呼和浩特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出口机电产品达126亿元，同比增长4.3%。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念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就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

0: 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1: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2: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1: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3: 牙套。
1: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2: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0: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4: 十一张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0: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4: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0: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5: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0: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6: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

0: 从那以后，这个跪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1: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2: 不要呢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1: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3: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吧，
4: 同志们
3: 就说
4: 那是谁呀，
3: 你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就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1: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

0: 后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1: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2: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站着唱的，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我要发布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4: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5: 并制作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

0: 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蓝莹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1: 本案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另外，今天白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部、中西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30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 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

0: 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诺沃亚总统访华回答记者提问表示，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发言人说，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当前也门紧张事态升级，是在中东整体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地区冲突负面效应外溢的结果。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冲突持续扩大，所有当事方都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4号9点33分，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体育方面，在1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以6-3、6-4战胜埃拉尼梅里查尔组合，夺得冠军。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4: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5: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6: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3: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 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十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十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3: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十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十年分别扩大了 74.6 平方公里和 117.4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五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4: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3: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十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7: 那边有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8: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7: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3: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7: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者，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3: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7: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3: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 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石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 2.08 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9: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里开心。
3: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十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3: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11: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12: 高度16.5、18.3。
3: 盐粒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5: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已经闷死了。
3: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粒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13: 有水啊，小心，
4: 这有个坑啊，
13: 那大鸟飞跑了。
3: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13: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3: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5: 黄海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河三角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3: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 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14: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核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鱼鲜苗。
3: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14: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3: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14: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3: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15: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3: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15: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3: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5: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3: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5: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3: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塘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16: 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换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必须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3: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17: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些新鲜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 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3: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獭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5: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獭，这是野生的水獭，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3: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獭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獭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5: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3: 除金塘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8: 我们除了金塘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獭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3: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獭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獭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5: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的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3: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塘开展水獭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獭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1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19: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3: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20: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3: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0: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近些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8月14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美国白宫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据估计，这一设计变更将耗资数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埃及首都开罗市一家购物中心13号发生氦气瓶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受伤。据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政府官员14号发布的消息，该省卡罗县5所学校13号发生集体中毒事件，共有255名学生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对中毒原因展开调查。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3号展开正赛第4日角逐，中国队2名男单6名女单选手晋级16强，混双组合林诗栋快慢挺进4强。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

0: 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说法完全对立，应当如何解读这种情况？美国宣称掌控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则把海峡开放，绑定几方谈判条件，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伊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2: 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4: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

0: 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2: 许多船员的家属说，他们的孩子或者配偶告诉他们，舰上的卫生间无法使用，淋浴间已经发霉，洗衣设施已经坏了几周了，淋浴时没有热水，船员们还面临着食物短缺，在船上要排队数小时购买生活必需品，但经常连牙膏、肥皂和除臭剂都处于断货状态。
3: 林肯号航母现役船员的母亲尼克尔·康拉德。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航母，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政府，他们没有伸出援手。我们的政府需要为航母上的船员们做更多的事。
0: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4: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4: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正在萨哈林地区视察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此前一天，他还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俄新社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日岛争再添变量。来听详细报道。
0: 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 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12号，普京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白皮书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表示，
6: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0: 日媒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极为罕见，明显是向日本政府发出信息。13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4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目前由俄罗斯实际控制，俄罗斯萨哈林州管辖，岛上设有俄罗斯驻军、行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当地居民多为俄罗斯人及其家属，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俄政界、专家、学者及所在地区民众的高度关注和热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7: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在南千岛群岛所在的萨哈林州先锋教学中心主任希特季科夫认为，普京此访是俄政府近年来推动远东发展的必然步骤，同时向远东居民发出了重要信号。他还把普京此行与之前的俄太平洋舰队演习联系起来，认为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俄全国性爱国主义社会纪念运动不朽军团萨哈林地区负责人富根菲罗夫指出，普京登岛意在表明俄罗斯远东受到可靠保护，是对日本对俄领土要求的回应。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4: 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这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解读。
8: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卢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

0: 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1: 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后续消息。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已经是深夜2、3点，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希望尽快将所有遇难者找到，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3: 夜色下，探照灯始终亮着，救援队、消防员和民间志愿者组成搜救力量，通过人工搬运、机械作业等方式，一层层清理废墟中的混凝土和瓦砾。这栋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佩雷拉消防队队长路易斯·雷耶斯对记者表示，
4: 目前仍有7名遇难者尚未被寻获，救援工作将持续进行，直到从这栋大楼中寻获最后一名遇难者为止。24小时不间断，没有休息。虽然会进行人员轮换以确保休息，但大家实际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对救援工作充满热忱，渴望提供帮助。
3: 搜救志愿者保拉·坎波斯说，
5: 我们正在组成人链，以便尽快清理正在移出的瓦砾。志愿者越多，搬运的速度就越快，就能越早接近被困的人。我们相信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通宵达旦，无论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只要能完成这份使命，一切都是值得的。
3: 除了救援人员，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灾害发生3天后，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这是灾后的第3夜，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6: 地震发生后，佩雷拉受灾严重，一度遭遇洪水，供电和通信全面中断。目前部分地区水电供应正在恢复，但一些偏远村镇的基本生活保障仍然受到影响。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前往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路上，那在经过一个村镇的时候，村民们告诉我，自从地震以后，他们已经连续断水了3天。
3: 地震发生后，佩雷拉多个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一度中断。经过抢修，目前城市大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正在逐步恢复，但在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保障。
7: 我们没有燃气，没有水，也没有电。有些地区已经恢复了，但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的城市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太令人痛心了，情况非常艰难。
8: 电力系统确实完全瘫痪了1天，电话和网络信号也中断了。幸运的是，我们酒店设施没有出现问题。
3: 随着救援力量不断投入，如何尽快恢复基础设施，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成为佩雷拉灾后恢复面临的重要任务。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政府代表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尽力恢复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
9: 我们震后一直在统筹协调各项必要工作，确保各职能部门能够正常运转。
1: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稍后继续。
10: 各位好，

0: 注天气。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另外，今天白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部、中西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30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
1: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15号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13号，印度北阿肯德邦一在建隧道发生塌方。据当地警方和救援人员透露，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14号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10:45，千叶县内约有22,800户停电。另据千叶县等方面统计，目前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警方表示，经确认，这是一枚产自前南斯拉夫的实弹手榴弹。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市民团体定于今天在首尔等多地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4号，部分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此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体育方面，13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子双人技术四选决赛中，何之恩、周坤一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7: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9: It is very worrying.
2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1: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2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9: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31: 各位好，我是黄夫。
3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31: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民主共和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一起来听报道。
3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 报道称，包括这600万美元，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迄今已在密歇根州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民主党人同样投入重金。在上周举行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胜出。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大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获得超过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
30: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巨额资金投入，只是选举烧钱大战的一个缩影。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刷新纪录。继续来听报道。
3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3.54亿美元。该基金会这么早就着手备战中期选举很不寻常，因为关联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要到9月才大举投入资金。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一份预估报告显示，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报告预估，今年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金额将超过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89亿美元。据报道，选举资金将集中在数场激战中，其中俄亥俄、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竞选选情焦灼，导致竞选广告花销激增。如此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呢？绝大部分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筹款，包括个人以及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据美国财富杂志7月底的一篇报道，单是美国的富豪已经向2026年中期选举投入了数亿美元。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斗争和撕裂。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31: 来关注席卷欧洲的热浪。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记录。
2: 当地居民克罗斯比：我们英国人受不了这种天气，我的公寓太热，热得像烤箱一样，我感到有点煎熬，想马上冲进有空调的办公室里。
3: 意大利游客爱丽丝：我真没想到是这种天气，我甚至买了一件夹克衫，因为人人都说这里天气多变，结果我很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天气和意大利差不多，一直都很热。
30: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四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

0: 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1: 受高温干旱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仍在持续。近日，总台记者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奥卡诺根河谷地区以及一家居民疏散中心进行实地探访。当地的火情目前如何？灾民的情况怎样？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是一片农业区，那么现在的空气质量依然很差，经过这一夜，实际上火情呢并没有得到特别明显的控制。
0: 在记者探访沿途，山间能见度持续偏低，多处路段拉起警戒线，周边社区随时准备疏散，多架灭火飞机在空中盘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彭蒂克顿疏散中心，这个疏散中心是比较大的一个疏散中心，目前有12000多人在这个疏散中心的周边或者是在里面住。
0: 目前正在疏散中心居住的灾民尼可向记者一行人展示了记录在他手机里的撤离当晚的情况。
3: The wind is getting crazy.
4: 风越来越大了，火药越过山到这边来了。
0: 疏散中心外，几只山羊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交谈。这些山羊的主人格雷戈里表示，奥卡诺根河谷一带以农牧业为核心产业，大量牲畜养殖户在疏散中面临着牲畜安置的难题。
5: All the areas that were burnt, fodder, and all that were agriculture areas.
6: 受山火影响区基本都是农业用地，家家户户饲养马匹等各种家畜，约12000名居民带着马匹等各类牲畜一同被转移到城市。周边城镇马就迅速被占满，我现在只能带上毯子、枕头，每晚在城市公园和羊群一同露宿，这样我还能保护我的山羊。
0: 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该省共有269处注册农业场地受到山火威胁，总计约50000头家畜受到火情波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指出，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短时间内上万民众转移，各类民生保障服务承受超负荷压力。该省政府已经优化人员疏散调度、物资分配等全链条工作流程，然而持续优化的应急处置流程并不能立刻解决长久以来的民生短板。
4: 被疏散的居民尼可，你可能会感到很惊讶，我想大概有80%的人，包括我母亲在内，都没有火灾保险，所以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0: 对于上万名被疏散的民众来说，虽然他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护，但灾后重建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7: 今年夏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多国发生大面积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导致大火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人类将很快触及自身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上限。一起来听报道。
8: 科学家们在对地表温度、干旱程度、空气湿度和风速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全球变暖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火灾天气条件出现的概率。参与这份最新报告撰写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弗里德里克·奥托表示，
4: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大山火多发区域的火灾天气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这样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0倍，而使法国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则增加了至少1倍。
8: 研究指出，除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推动，近期频繁出现的极端热浪加速了地表水分蒸发，使植被缺少水分，这为大火蔓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奥托分析称，除了气象因素，西班牙和法国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结构也加速了火势失控。
4: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地区都接连遭遇了多次热浪天气，这意味着温度极高，蒸发极强，地表植被因此被非常彻底且迅速地晒干。在

0: 西班牙，大量土地荒废，人们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土地无人管理，野草和树木干枯后变成了大量易燃物。而在法国波尔多附近，当地大面积种植单一且密集的松树，这些松树一旦干透就极易燃烧，加上缺乏农田作为防火隔离带，导致火势急剧扩大。
1: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持续攀升，极端热浪与干旱天气将愈发频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很难抵御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奥托强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刻不容缓。
0: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就会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这种火灾天气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而我们能够适应的程度则是有限的。
2: 近日，伊拉克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部分地区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用电需求激增，也让伊拉克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
3: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室外温度不断攀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酷暑带来的考验不只是高温，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电力供应。在巴格达的一家商铺里，空调等电器需要全天运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清凉。店主说，一旦市政供电中断，店里自备发电机就必须立即启动，否则室内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
4: 市政供电每天非常有限，有时候来电两小时，然后停四个或者六个小时，有时甚至只会来电一小时。
5: 在伊拉克，这些柴油发电机并不仅仅是在突发停电时使用的应急设备，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发电机实际上构成了伊拉克国家电网之外的一套补充供电体系。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在缴纳正常电费之外，还要承担私人供电和燃油所带来的额外支出。
3: 对于不少伊拉克家庭和商户而言，国家电网加私人发电机已经成为夏季生活的一种常态。市政供电不足时，大型商场、酒店和企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备用发电设备，一些居民区则依靠社区私人发电机，在停电期间按月购买一定额度的电量，这也随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供电市场。
6: 巴格达电力供应商穆罕默德，现在很多居民购买私人发电机供电配额时，通常会选择20安培左右的电额。说实话，对于一个家庭每日的用电需求而言，20安培远远不够，但老百姓无能为力。他们也希望尽可能摆脱对私人发电机的依赖。现在，私人发电机供电价格全天24小时每安培的费用，大约24000迪纳尔，约合人民币124元。至25000迪纳尔，约合人民币129元。
3: 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多年来伊拉克国内电力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夏季高峰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地能源专家认为，石油主要输出国长期缺电，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能源资源不足。每到夏季用电负荷会大幅提升，同时伊拉克输电和配电系统存在非常明显的老化问题，造成了大量电力损耗，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电力短缺问题。
5: 每一年最炎热的时节都是对伊拉克国家电力供应的一次考验，也伴随着当地民众最朴素的期盼，电力不再反复中断，家用电器能够稳定运转。近年来，伊拉克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但从增加发电能力到完善输配电网络，再到保障燃料供应，仍有不少环节需要打通。把丰富的油气资源真正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不仅关系到民众能否安然度过酷暑，也考验着伊拉克自战后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建能力。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7: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 视线转回国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8: 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说，
9: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0: 13号，在浙江衢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10秒10夺得男子100米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赛季最佳成绩。
8: 17岁的小将陈玉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20岁以下亚洲青年记录。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1: 本届全锦赛即将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田径名将悉数出战，作为近年来成绩提升最快的新星，陈玉杰的表现备受关注。在预赛中，陈玉杰在冲刺阶段明显流利，跑出了不温不火的11秒49，轻松晋级。半决赛他立刻把自己的表现提升到了11秒25，而来到决赛，陈玉杰在30米后就取得了明显优势，超高的步频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以11秒08的好成绩成功加冕，集齐了全运会、全国锦标赛以及全国冠军赛该项目的冠军头衔。赛后陈玉杰说，
12: 这就是意料之中吧，然后今天呢其实起跑没有像复赛一样那么的顺利，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能改进的地方，回去继续磨练自己的技术吧。
11: 11秒08究竟是个怎样的成绩呢？从本场比赛对手的角度看，银牌得主葛曼棋的成绩是11秒30，陈玉杰比他快了0.22秒，在女子百米这属于断崖式的领先。从自身的角度看，陈玉杰在全锦赛上同时刷新了个人最佳战绩、亚洲青年纪录以及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后两个纪录原本也是在陈玉杰名下的。去年的全运会他跑出11秒10的夺冠成绩，当时就刷新了个人最佳以及亚洲青年纪录。今年6月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他又在逆风的条件下跑出了11秒12，创造了当时的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换句话说，过去一年陈玉杰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超越自我。从去年田径亚锦赛开始，陈玉杰的崛起可谓是火箭速度，不断刷新国内外各种纪录的同时，去年全运会在100米和200米项目里包揽双金，还让他坐稳了中国短跑天才少女的位置。本届全锦赛，陈玉杰将100米的个人最佳战绩提升至11秒08，已经跻身该项目中国国内历史前几名不说，在亚洲范围内都是顶尖水平。年轻而且进步迅猛，他的上升空间充满了可能性。今年这位不满18岁的小孩姐还将上演个人的亚运首秀。谈到参赛目标，陈玉杰说，
12: 我觉得亚运会还是能比出自己最好状态就行吧，至于这个大家所期望的破11秒，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身体能够接受这样一个速度的之后，再去想这个11秒的事情。
10: 北京时间11: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 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房难求，日时代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15: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6: 世界无比精彩，
15: 世界在你指尖，
16: 世界在你指尖。
1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9: 就会很开心。
2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2: 让我安心。
1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6: 是北京时间12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升级冲突，美方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海上封锁。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延续。
0: 美军宣布在中东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美媒披露，对伊战事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哈佛学者称，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失败。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81人遇难，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三天，重灾区基础设施正逐步恢复。
0: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两党竞相砸钱投广告。专家指出，金钱政治加剧美国党内争、国内党争和撕裂。
0: 英国迎来今夏第五轮热浪，希腊等国火患难消。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山火风险。

0: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表示，若伊朗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升级冲突，而美国防长同日声称，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3: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试图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

0: 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啊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1: 在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持续角力的背景下，美国方面13号出现不少军事动向。除了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状态不佳的林肯号航母之外，还宣布要在中东地区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3: 不过，就在美军高调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同时，美国以伊朗为目标的无人机战略却被一则最新媒体爆料泼了盆冷水。据《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1: 报道说，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至$5000万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就可能已超过$13亿。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接受一档视频播客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输掉了对伊朗的战争，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取决于总统特朗普做出何种让步。
4: 我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愿承认，但美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国在战争初期各个阶段宣布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伊朗实际上仍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拿不出一套军事方案来阻止这一点，而给外部世界包括美国自身带来的经济代价仍在不断攀升。现在的情况是伊朗人在加码，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谈判地位比特朗普总统优越的多，所以综合各方面考虑，这看起来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政策失败。我认为华盛顿有很多人都明白这场战争是失败的，尽管我们取得了所有战术上的军事成就，炸毁了那么多设施，但美国在战略层面已经输了，在政治层面这是一次失败。问题在于，这最终取决于一个人，取决于唐纳德·特朗普是否愿意承担政治代价，甚至可能是这次失败给他个人带来的羞辱。他会找人背锅，会斥责下属，说他们没有提供好的建议等等。他还可能会斥责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他诱导自己卷入了这场冒险。但最终，这将取决于他的决定，取决于他愿意做出何种让步来结束这场战争。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3: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 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0: 此次军演本身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
1: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0: 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声明说，多方做出这一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认为，多方此举是迫于美国政府压力，美国企图孤立古巴，并损害古巴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8月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
1: 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 10.2 万人。
0: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地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加紧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1: 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已经是深夜2、3点，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八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希望尽快将所有遇难者找到，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3: 夜色下，探照灯始终亮着，救援队、消防员和民间志愿者组成搜救力量，通过人工搬运、机械作业等方式，一层层清理废墟中的混凝土和瓦砾。这栋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佩雷拉消防队队长路易斯·雷耶斯对记者表示，
4: 目前仍有7名遇难者尚未被寻获，救援工作将持续进行，直到从这栋大楼中寻获最后一名遇难者为止。24小时不间断，没有休息。虽然会进行人员轮换以确保休息，但大家实际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对救援工作充满热忱，渴望提供帮助。
3: 搜救志愿者保拉·坎波斯说，
5: 我们正在组成人链，以便尽快清理正在移出的瓦砾。志愿者越多，搬运的速度就越快，就能越早接近被困的人。我们相信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通宵达旦，无论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只要能完成这份使命，一切都是值得的。
3: 除了救援人员，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灾害发生三天后，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这是灾后的第三夜，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0: 地震发生后，佩雷拉受灾严重，一度遭遇供水、供电和通信全面中断。目前部分地区水电供应正在恢复，但一些偏远村镇的基本生活保障仍然受到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前往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路上，那在经过一个村镇的时候，村民们告诉我，自从地震以后他们已经连续断水了三天。
3: 地震发生后，佩雷拉多个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一度中断，经过抢修，目前城市大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正在逐步恢复，但在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保障。
6: 我们没有燃气，没有水，也没有电。有些地区已经恢复了，但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的城市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太令人痛心了，情况非常艰难。
7: 电力系统确实完全瘫痪了一天，电话和网络信号也中断了。幸运的是，我们酒店设施没有出现问题。
3: 随着救援力量不断投入，如何尽快恢复基础设施，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成为佩雷拉灾后恢复面临的重要任务。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政府代表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尽力恢复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
8: 我们震后一直在统筹协调各项必要工作，确保各职能部门能够正常运转。
1: 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廖开迪在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来听详细报道。
5: 吉拉尔多是卡利支援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9: 他被困在更深处，大概3米，但这3米仿佛没有尽头，因为必须一层层破拆楼板，小心翼翼地进入，因为建筑的其他部分随时可能坍塌。
5: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他。
9: 他的腿部和腹部被部分建筑结构压住，救援非常复杂，因为他疼痛剧烈，处于受困状态，并有伤情。同时，留给医生进入现场，使用止血带控制出血的空间非常狭窄，没办法再扩大了。我们无法从他的头部一侧接近，只能从下肢一侧进入。
5: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找回遇难者的遗体，以抚慰他们的家人。
0: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民主共和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一起来听报道。
1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报道称，包括这600万美元，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迄今已在密歇根州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民主党人同样投入重金。在上周举行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胜出。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大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获得超过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
1: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巨额资金投入只是选举烧钱大战的一个缩影。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刷新纪录。继续来听报道。
1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3.54亿美元。该基金会这么早就着手备战中期选举很不寻常，因为关联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要到9月才大举投入资金。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一份预估报告显示，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报告预估，今年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金额将超过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89亿美元。据报道，选举资金将集中在数场激战中，其中俄亥俄、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竞选选情焦灼，导致竞选广告花销激增。如此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呢？绝大部分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筹款，包括个人以及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据美国财富杂志7月底的一篇报道， 单是美国的富豪已经向2026年中期选举投入了数亿美元。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斗争和撕裂。
1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从耳边到指尖，
1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最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新闻继续。
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杨明好。
16: 嗯，眼下我们关注最多的就是白海豚残余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全国降水最新的趋势和影响。
17: 好的，眼下呢，确实白海豚这个残涡正在自西向东影响着我们。那么在冷空气还有这个白海豚残余环流的这个共同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像江淮、江南东部还有华南中东部降水还是不少的，而且有一些强降水。那么最强的降水时段呢，就是集中在今天，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着暴雨黄色预警。那今天从全国的范围来看，降水的范围是很广的，但是这个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那其中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主要是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像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大暴雨，而且 下雨的时候这些地方可能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这个残留残余的这个环流残涡还会继续的向东，那么强

0: 那么这个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向东收缩，像浙江、上海、福建、台湾等地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强降水。那么这个浙江呢是强降水的中心，那后天的话台风残涡东移会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残涡后续还有会被这个高空槽引导啊， 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下周一像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降雨。那另外的话，四川盆地周日到下周二，因为有高空槽东移，也会有明显的降雨呢。华南沿海下周二之后有季风槽的影响，也会有明显降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各地的预报预警情况。咱们出行得多注意，杨敏。
1: 嗯，说过了降雨啊，再来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
0: 今后一周呢，可以说中东部整体来讲气温呢是波动中缓慢走高的这种趋势。下周一后有副热的高压大面积西伸增强，所以江南不少地方高温又会发展增多呢。在此之前，今明两天的话有冷空气有降水，所以江淮、江汉、江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多会不足30度，较常年同期会偏低。那周日之后呢，雨水一下线，副热的高压又加强，我们看到江南的高温就会发展增多了。那四川盆地还要提醒大家，高温 可能会持续，尤其城市当中像重庆高温是耐力十足，今后7天都会有持续的高温。那对于北方来讲呢，未来一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多会不足30度，
2: 总体是接近常年同期，略偏低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基本上气温普遍是30度出头，略偏高，但高温很少，最低气温呢普遍也会不足25度，整体不会太过闷热，整体来讲这一带的体感比前段时间会舒服。杨敏，
3: 嗯，好的，感谢程璐。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5: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升级冲突，美方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海上封锁，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延续。美军宣布在中东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北媒披露， 对一战事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哈佛学者称，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失败。
4: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81人遇难，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重灾区基础设施正逐步恢复。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4: 英国迎来今夏第5轮热浪，希腊等国火患难消。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山火风险。
6: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来听详细报道。
7: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 本月9号，胡塞武装曾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遭袭的基地位于沙漠地带，靠近也门与沙特边境。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 另据也门政府海军13号发表的声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过去两天与试图闯入也门西部沿海禁区的胡塞武装快艇发生交火，部分快艇被击毁，艇上人员被打死。
5: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向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格伦德贝里警告说， 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指出，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局面可能在短短数周的升级中付诸东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和台达、马里卜、哈德拉毛等地发生大规模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孙磊提出，缓解也门乃至中东局势，要推动各国和平共处，切实尊重各国主权，坚定捍卫国际法治，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
2: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正在萨哈林地区视察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此前一天，他还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俄新社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日岛争再添变量。来听详细报道。
3: 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12号，普京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白皮书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表示，
4: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3: 日媒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极为罕见，明显是向日本政府发出信息。13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目前由俄罗斯实际控制，俄罗斯萨哈林州管辖，岛上设有俄罗斯驻军、行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当地居民多为俄罗斯人及其家属，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这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解读。
5: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鲁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2: 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日本政客乃至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有日本学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日本政客的相关举动表示坚决反对。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的报道。
6: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缴协后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这种行为都极为错误。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4: 事实上，高氏对靖国神社的执着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也

0: 是非常强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派人代为参拜，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我认为这与实际参拜并没有太大区别。
1: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同时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表示，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历史教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 歴史認識、歴史事実の否定。
0: 否定、歪曲乃至捏造历史认识和历史事实，这种行为至今依然存在。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周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正因如此，我认为东京审判的问题也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以积极的态度加以认识。
1: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教协后表示，这种试探性的行为是危险的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2: 非核三原则はもう明らかに今
0: 现在无核三原则显然已经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因此不仅是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的人士，包括遭受核爆影响的人们在内，还有许多日本人都在呼吁，作为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日本应该遵守无核三原则。但是现在高市却只是说目前正在遵守，没有再进一步明确表态，也就是说现在对是否要重新审视甚至跨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步已经留下了某种余地，这是在向外界发出试探性的信号。我认为通过这样的表态，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在观察日本国民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是否该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日本政府正在一点一点地强行推进，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核武器拥有国作为日本的国策，并且应该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2: 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欧洲多国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有超过 1.35 亿欧洲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以英国为例，眼下已迎来今年夏天的第五轮热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当地居民克罗斯比告诉记者，
5: 我们英国人受不了这种天气，我的公寓太热了，热得像烤箱一样，我感到有点煎熬，想马上冲进有空调的办公室里。
4: 意大利游客爱丽丝表示，
6: 我真没想到是这种天气，我甚至买了一件夹克衫，因为人人都说这里天气多变，结果我很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天气和意大利差不多，到处都很热。
7: 视线转向南欧，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来听详细报道。
6: 报道说，火灾于当天下午发生，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截至13号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希腊消防部门说，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 哈尔基季基半岛位于希腊北部，向北爱琴海延伸，是希腊国内及国际游客热门的夏季旅游目的地。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希腊气候危机和民防部长埃万·耶洛斯·图尔纳斯当天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至今超过500起。
3: 今年夏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多国发生大面积山林山火，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导致大火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人类将很快触及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上限。来听报道。
8: 科学家们在对地表温度、干旱程度、空气湿度和风速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全球变暖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火灾天气条件出现的概率。参与这份最新报告撰写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弗里德里克·奥托表示，
9: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大山火多发区域的火灾天气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这样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0倍，而使法国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则增加了至少1倍。
8: 研究指出，除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推动，近期频繁出现的极端热浪加速了地表水分蒸发，使植被缺少水分，这为大火蔓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奥托分析称，除了气象因素，西班牙和法国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结构也加速了火势失控。
9: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地区都接连遭遇了多次热浪天气，这意味着温度极高，蒸发极强，地表植被因此被非常彻底且迅速地晒干。在西班牙，大量土地荒废，人们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土地无人管理，野草和树木干枯后变成了大量易燃物。而在法国波尔多附近，当地大面积种植单一且密集的松树，这些松树一旦干透就极易燃烧，加上缺乏农田作为防火隔离带，导致火势急剧扩大。
8: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持续攀升，极端热浪与干旱天气将愈发频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很难抵御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奥托强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刻不容缓。
9: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就会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这种火灾天气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而我们能够适应的程度则是有限的。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7: 瑞典议会13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现行的15岁下调至14岁。这是瑞典少数派联合政府在9月全国大选临近之际，推进自身打击犯罪政策议程的关键一步。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2: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 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由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领导的三党少数派联合政府自2022年上台以来，将打击犯罪作为施政核心议程之一，而这一议程也得到了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的支持。在13号的表决中，瑞典议会还通过决议削减对青少年罪犯的量刑减免幅度。依据新规，18岁以下青少年最高可被判处18年监禁，此前适用的从轻处理空间将被大幅压缩。此次修法时机引发关注，新法案在大选前三天生效，被视为执政方在选前展示打击犯罪决心的重要标志。随着投票日临近，犯罪治理和司法改革预计将继续成为竞选辩论的焦点议题。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中左翼反对党阵营支持率为51%，执政联盟与极右翼政党合计支持率为47%，双方差距正在持续缩小。
3: 国际足联近期因争议性提案引发内部纷争，然而隶属于大洋洲足联内的一些小型足球协会在此期间却保持沉默。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国脚、澳大利亚足协前副秘书长亚历克斯·达瓦尼指出，全球足球发展资金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由于高度依赖国际足联拨款，他们因担心失去运营资金而不敢轻易表态。来听详细报道。
6: 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项目虽已撤回，但对于如何认定此次事件，如何开展后续审查，各方仍存分歧。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近日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该项目提出批评，认为其引发的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与此同时，一些洲际和国家地区足球组织公开表达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然而大洋洲足联内的一些小型足球协会却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保持沉默。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国脚、澳大利亚足协前副秘书长亚历克斯·达瓦尼指出，这种沉默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13: I don't think the institutional silence or the quiet coming out of the region。
14: 我并不认为大洋洲足联内的几家协会的沉默表态是出于冷漠。实际上，大洋洲足联下属会员协会的全部运营预算主要依赖国际足联的发展资金。在此大背景下，这几乎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回应。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小型足协如果发出声音或形成某种观点，可能会面临失去资金支持的风险。那些资金是维持他们生存的命脉。
13: May perhaps risk that funding。
6: 在因凡蒂诺担任国际足联主席期间，大洋洲足联下属的小型足球协会的四年周期发展资金已从200-300万美元增加到800万美元，并建成了多个大型足球中心和体育场。然而达瓦尼强调，当前资金分配机制的根本性缺陷在于这笔钱属于裁量性拨款而非法定权利，这极大地削弱了小型足协的话语权。
13: The FIFA statutes quite
14: 虽然国际足联章程频繁提到发展资金和发展项目，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确立发展资金是一项法定权利而非裁量性资金的原则。
6: 尽管因凡蒂诺此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项目曾承诺，未来四年内将向各国和地区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但达瓦尼认为小型足协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带来制度化改革、真正保障其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受制于资金分配的被动抉择。
7: 北京时间12:55，午间第一资讯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 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0: 环球资讯广播。
31: 用声音，
32: 用声音，
3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3: Sounds of the day。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0: 环球资讯广播，
3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0: 分享世界，
31: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美国白宫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 10.2 万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说，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也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13号，印度北阿坎德邦已在建隧道发生塌方，据当地警方和救援人员透露，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据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政府官员14号发布的消息，该省卡罗县五所学校13号发生集体中毒事件，共有255名学生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对中毒原因展开调查。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14号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10时45分，千叶县内约有22800户停电。另据千叶县等方面统计，目前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8: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0: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暑期档电影《八仙》成了最大的票房黑马，8月13号起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英文的片名呢，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有求必应。那么八仙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从暑期档杀出重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观众从中读取了不同的信息。那么现在中国神仙故事八仙要出海去西方了，我们中文有句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那么这次过海有哪些东西能过去，哪些过不去呢？换句话说，哪些视角西方人会有跨文化共鸣，哪些有可能会有文化差异会让他们理解不到位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二位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先问一下，在看电影之前你们知不知道八仙是谁？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说法？
9: 我之前 确实没有对这个电影有很多么的了解，或者对他的一些背景的素材也没有很大的了解，所以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算是一个空白嘛。其实我不知道八仙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7: 你是冲着什么去看的呀？
9: 就因为我看他的评价好像都挺好，在网上，然后就说他，因为我也比较喜欢看中国的一些最近出来的动画片
7: 啊。
9: 我之前看的几个也都觉得非常的好看，所以我看大家也说。

0: 院才去看的吧，是不是？
1: 可能也有一点影像，但是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以前也没特别了解，但是听说过，听说过。哦，但是说实话没有专门去了解。
0: 嗯，
1: 然后了解了有这个电影，就我就比较高兴。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看哪吒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个电影也才知道哪吒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
0: 啊。
1: 那八仙，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期待是通过这个电影也可能给进步的了解，或者解除这个故事是不是适合我的喜欢，然后后面可以去自己去了解。
0: 对，瑞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看到了相关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就会更加多去想一点哈，我觉得挺好的。而事实证明你们两位看完电影之后都很有表达欲，所以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期节目。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中国的观众对这部电影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那么作为外国朋友会有自己什么样的解读，跟我们国内的观众的视角会不会一样呢？所以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来了。那关于中国的观众读出不同的东西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至少有这么几种视角。第一种是凡人逆袭，这也是说的最多的一类，就是说八个各有缺点的人凑在一块儿，最后干成了一件大事，草台班子事实证明也是可以干成的。第二种视角呢，就是说要做对的事。电影里面有一句反复出现的话，就是不问得失，只认对错。有观众就说，哪怕头顶的天并不干净，你依然可以选择去做对的事。这个点很多人都有共鸣。那么第三种视角呢，是打破自我定义啊，包括导演自己也说，这部电影真正的核心是普通人的内心蜕变、人格成长、责任觉醒。啊，很多观众看到的就是束缚你的从来不是命运，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好，第四种一种解读的视角，就是很多人就像那个浪浪山小妖怪一样，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职场的表现啊。影片呢，把蓬莱仙山也做成了一个需要打卡上班、有考核还有 KPI 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好像是一出职场现形记一样。当然还有最后一些视角是神仙世界原来也这么有人间烟火气啊，等等等等啊。说了这么多的视角，你们觉得有其中一个是你们的视角吗？或者你们觉得哪一个视角是一看就懂了的，哪一些我刚才念了你觉得 get 不到的？
2: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之前也在中国上过班嘛，而且也是在非常非常经典的那种互联网公司，所以说到这些 KPI 考核这些打卡上班什么的，我一眼就能get 到他想说什么，
0: 这点最有共鸣是吧？
2: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是自己体验的这个中国公司吧，所以也是体验了这种互联网的文化。不过我想其实海外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了，就从我之前看过一些别人的介绍或者我朋友们的介绍，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相关的问题或者事情或者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场或者这个公司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比较好去就是去往海外的观众一样了解。
0: 是，可以说这个是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是吧？但是我相信肯定不是你最感受最深的一点吧，或者说最打动你的点吧，对不对？
2: 我觉得如果是说最打动的一点，那可能也就是说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是完美，或者没有一个是那种传统的印象，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然后就走的一个非常非常顺利的道，然后一直都是越来越好。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和英国喜欢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也是很类似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都喜欢这种普通英雄的概念，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他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0: 对，
2: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全球通游的一种概念吧。
0: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比较打动我。
0: 很多美国电影不也是这样的吗？像那个洛奇是吧， 你们英国最典型的是《指环王》，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做成大事儿，对吧？一个有自己的缺点的，有自己的作为人类的贪念欲望的一个普通人，但是最后克服了自己人性的弱点啊，或者是跟团队一起

0: 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标，我觉得全球观众应该都吃这一套，所以这点应该不用解释就能懂，对吧？
1: 对，其实这号王你越说我觉得他越像，因为这号王他的这种魔幻的世界确实有一些能力非常非常强的大角色，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看到最后的英雄，他们并不是这些能力最强，
0: 对，
1: 他们其实也就是一些想保护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朋友们家人或者就普通人民的一些，自己其实也是普通人民，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发现有这么的一个需求，而且勇敢的起来去做。
0: 我最近还真重看了一遍《指环王》系列，其中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精灵女王对霍比特人说，就是一个再普通的人也能承担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点题的一句话呀。
1: 对，
0: 不要小看自己，
1: 对，
0: 不要小看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能量。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你问我，然后很感动，或者说比较喜欢的一点，咱们故事里面说的这个电影里面说的一个角色，一个假角色叫吴新昌
0: 啊，吴新昌，
10: 这个人大家都在找这个人，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很有名，然后能力很强什么的，但是最后我记得电影说大家都可以是吴新昌，所以这句话让我觉得啊，说的很对，让我很感动，很
0: 怎么理解呢？吴新昌是一个代表一个游侠，一个做正义的、做对的事的，为老百姓做好事情的人，所以人人都可以做这样一个人，并不是说只有英雄才可以。这点打动你，
10: 对，大家都会觉得能做到这个事情的人是本来有特别厉害，或者说说到什么样的好的一个训练，或者说通过什么样好的方式才成为这个方式。但事实你做人和事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你都能成为一个吴新昌，都能做好一个事情，那大家都能成为吴新昌。所以我电影里面可能留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角色。
1: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概念他做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好的一点嘛，就是他是怎么表达这种的感受，这种概念，就是这个电影有两个人都是让别人相信他们就是这个人，其实两个都不是这个人，但是只要你做大家觉得这种人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这些人民来说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英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代表这种并不是说你真的是这个人你才能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它这一点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也做得非常的好，
0: 对，代表一种侠义精神，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行侠仗义的人哈，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可能西方文化里面需要去了解一下，有可能才能够理解，甚至有可能最后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这些中国的讲故事的方式。比如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最核心的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凡人凭什么能够成仙，因为这八仙他们都是普通人嘛，但是电影的最后他们进入了仙界，成为了神仙了，那就高人一等了。但是西方文化里面应该没有修仙这个概念吧，你们觉得成仙这件事情，如果去，比如说要是去英国上映，需要跟他们解释一下吗？
1: 我觉得这还好，这可能虽然没有一模一样的这种修仙的概念，但其实西方从古代文化里就开始也有这种普通人或者有缺点就不是完美的人变成神的这种概念，
0: 变成神是吧？
1: 对，就其实如果你看古希腊的一些神话，他们经常有这种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一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在最就是关键的时刻他就站起来，然后非常的有勇气，可能就是牺牲了自己，或者可能就是做了一些非常的伟大帮助很多人的事情，然后最后他被宙斯或者就别的希腊概念的里面的神就换成神了，这种就是普通人民或者有缺点的人，他最后就是站起来勇敢然后牺牲了自己，就我觉得也是一种全球都拥有的一种故事，就是说可能他的 方式或者它的呈现会有一些不同。
0: 哦，在中国这个叫修仙啊，在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是不是可以类比为叫做比如英雄之旅啊，就是一个人他是怎么成长为英雄的、哦、是吧，或者是一个人怎么样救赎自己的，比如是你刚才说那个关键的时刻、嗯、他做出了一些牺牲、嗯、甚至有可能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嗯、但是没想到他置之死地而后生，成为了神的一员，这个救赎的过程、嗯、是吧，
1: 对对。
10: 我觉得这个修身，说实话我第一次也是在看哪吒的时候，那个电影的时候才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对，但是好像是人和人通过一定的训练，那可能会变成或者说成为一个神仙，对吧、
0: uh-huh.
10: 对吧，是说你我们是凡人，你我他，然后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训练，然后怎么样的方式，我们能成为一个神仙，然后我们已经不是凡人。第一次看这个时候，我对我来说有一点怎么说，一个
0: 不能理解是吧？
10: 不能理解，或者有一点冲突，因为像我小时候我看神话，或者说我看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一个凡人能成为一个神仙的时候，是因为别的神仙给他一个奖励
0: 啊、哦，
10: 是因为他做了某一个好事，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这个目标，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0: 肯定结果是一样啊，一个凡人变成一个神仙，但是和中国神话，故事不一样的点是，好像中国神话里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办法，
0: 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的。
10: 对，但是有一个办法，
0: 嗯，
10: 然后有这个目标，
0: 有一个办法，
10: 心里有这个目标，
0: 嗯，
10: 但是在神话。我感觉啊，在西方文化里面没有本来这个想法，是说、嗯、我说没有这个目标，
0: 嗯，
10: 就是说我某一天我干了一个事，然后突然又被奖励了，
0: 就是普通人也不会想着我要怎么样努力去成仙，是吧？
10: 对，
0: 嗯，
10: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的，
0: 嗯嗯，还有一个概念，不知道需不需要解释，就是苍生这个概念，在这个电影里面用了苍生这个词嘛，为守护苍生而战。在西方上映的话，你觉得他们能够自然的理解苍生这个词吗？
1: 其实我觉得也一样，就你要是把它理解成你需要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普通人民，或者一些脆弱的群体，弱者，比如像孩子们、嗯、或者老年人，那其实英国的很多很有名的电影或者一些媒体的题材也都是会关于这种故事、
0: 嗯、
1: 就像我们其实说的就好像很多其实他们也就是为了救一些、
0: 嗯、
1: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救这个世界的人、啊、
0: 指环王里面我觉得更多强调的是家园吧，就是每个不同的种族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对吧？
1: 是，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群体嘛，也是一种集体啊。
0: 嗯，对，
1: 就所有这一群人我都是希望能保护。
0: 嗯，
1: 还有就是英国特别喜欢做一些二战的题材电影，那这些电影其实一半这种都是会这种守护普通人民，就无论这些普通人民认不认可你或者知道不知道你，你都要去守护他们。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就也是那种全球都拥有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有能力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那无论我自己能得到一些好处，
0: 对，
1: 我就应该去帮助他，也不需要去想更多。我觉得你要是把这个苍生你把它理解成或者你把它就拆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些道德吧，我其实我觉得也全球也都有这些概念。
0: 嗯，所以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文化隔阂，应该也马上就能够懂哈。嗯、
1: 对。
0: 毕竟全球文化还是共同的价值观更多一些，可能区别的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吧？
1: 嗯，
0: 当然还有会涉及到一些名词的翻译啊等等问题，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片名，不是用八仙的英文或者是拼音，而是用了一个所有美梦成真这么一个等于是给它重新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了，是吧？
1: 嗯，
0: 还有会包括一些地名蓬莱啊、醉八仙泉啊等等这些词呢，片方说海外版的字幕会保留这些词的原意，并且加一些注释。你们觉得这种、翻译的做法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方法吗？
1: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就是比较巧的是我也认识这个翻译这部电影的人。
0: 哦，是吗？
1: 所以就是对，就 他之前也翻译过黑神话到英语，就也是非常火的一款讲中国故事的游戏嘛。就是我觉得黑神话能那么成功到海外，也是因为这个翻译的本地化做得非常的好，有一些中国的概念是保留下来，但是同时也没有去影响他在玩英语的玩家的一些这理解，就他们怎么看这个故事也没有、也没有受太大的印象。
0: 我看了一些宣传片，就是海外的宣传片、可以小小的体验一下他的翻译的语气。我印象比较深的里面一个、好像就是比如说台词说你们这群可怜虫，他里面用了 you sorry 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个很传神哈、就是很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就是用 sorry 来表达你们这些人很差劲 那种语气、就挺、还挺传神的。
1: 对，
0: 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跟他们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呢？还是一群人团结起来做个好事儿，还是一个英雄的成长之路，还是一个成仙的故事，你们会怎么简单的总结？
1: 我可能就会说它是一个中国的特色的古代文化或者古代神话，去表达一个全球都能有共鸣的一个故事。
0: 所以这就是你总结的，你认为它核心的要讲的一个故事。
1: 可能我总结的也是给这种不喜欢知道一个电影具体在讲什么故事的人听的。
0: 对，
1: 因为我要是听一个总结，我可能就是想听这种总结，
0: 是高度概括的哈。
1: 对，
0: 瑞龙你会怎么说呢？
10: 按照我看了那个电影以后，刚才也描述了，给我留的第一个印象是通过一个像你说的现代的语言反映描述介绍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是我会说一点。然后第二个也是可能会说是典型的或者说比较传统的一些故事的一些道理，是说一些比如说一个做的不对的事的人后来变成做对的事的人。
0: 是吗？
10: 我先不要投入那么多，就是就是差不多会这么概括一下。就是因为你也想 这种故事是本来这些八个人都是普通人，然后本来都是完美的人，然后建议刚开始介绍你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不太好，然后说可能是社会不太认可的一些事情，
0: 当小偷哈，
10: 对，对，不要说那么多，
0: 不要说那么多，
10: 这种题材、这种道理、这种故事，国外的要么神话故事，或者说一些英雄故事，也会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这种题材也不是特别的陌生。
0: 那看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八仙》这部电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映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口碑。我感觉今天听你们两个介绍完了之后，应该是会共鸣会多于一些不理解的，是吧？
1: 我觉得也是。
0: 好，今天关于《八仙》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0: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窝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

0: 在北京鸣金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下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还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

0: 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新关税措施。13号，印度北阿坎德邦一在建隧道发生塌方，据当地警方和救援员透露，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14号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10时45分，千叶县内约有22800户停电。另据千叶县等方面统计，目前强降雨造成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韩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和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2026年8月14号5时08分，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3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 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重薯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它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食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竟直叫它马铃薯。 以豫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

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粤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粤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近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薯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西红柿的四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一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三月种，五月熟，取籽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一年能收三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

0: 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000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要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最宜高寒，一穗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货。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杨玉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浓艳，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 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 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黍留两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房难求，日时代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贵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13号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举行投票，决定在该中心大楼外墙添加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名字的字句，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该中心董事会成员、民主党及联邦众议员乔伊斯·贝蒂在发给媒体的邮件中批评了董事会的这一最新决定。报道说，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这两项决定都需要接受法院审查，该中心需要在下周之前向法官提交具体方案。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警方说，经确认，这是一枚产自前南斯拉夫的实弹手榴弹。下午3时30分过后不久，手榴弹被成功打包。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4号消息称，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13号晚，已有269名学生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3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3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 西周分封制下曾涌现出诸多诸侯国，有的名留青史，有的却淹没于黄土。彭国便是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座从未见于史册的西周古国，因山西绛县衡水镇西周墓地的发掘重见天日，其考古发现更是斩获中国田野考古领域最高奖，为解锁西周历史密码提供了全新钥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考古发掘的足迹探寻彭国的神秘过往，从2004年衡北彭国墓地的现世，到三座高等级大墓的清理发掘，甲字形墓葬，东西向斜坡墓道，这些异于姬姓周人墓葬的特征让考古人员初见端倪。当青铜器上彭国的铭文现世，这个失落古国的身份终于被证实，墓主人彭国的诸侯身份也尘埃落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衡北彭国墓地，透过墓葬形制、青铜铭文、珍贵文物，拨开历史迷雾，探寻这个非姬姓诸侯国的生存脉络，感受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政治格局与文化交融，解锁3000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
3: 中国田野考古领域的最高奖曾经在空缺10多年后颁给了山西省绛县衡水镇的西周墓地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从未见于史册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彭国是怎么被发现的？它在西周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诸侯国呢？当今考古界为什么会认为对它的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 启周公第二书之不贤，故封建亲戚以

0: 夏、商、周、秦、汉等各个时期的重要遗存。
1: 咱们现在所到的地方就是当时杭北盘古墓地的发掘现场。2004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杭北盘古墓群。这个发掘的过程一直到2007年结束。
0: 杭北盘古墓地位于衡水镇杭北村，东西绵延约200米，南北伸展约150米。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这处墓葬群发现以前，中国的经史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彭国的相关记载。2004年仲夏，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和原绛县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率先对三座最先发现的大墓展开清理。1号、2号两座大墓呈现平行排列，均带有东西向斜坡墓道。1号墓开口面积接近20平方米，长约27米，形成甲字形大墓。
2: 在此之前，对曲沃和翼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北昭金后墓地进行过多年发掘，在那儿总共发现了9组19座晋国国君和夫人的墓葬。
0: 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叔虞受封于今天的晋南地区，建立唐国。其子谢父迁都至晋水之畔，改称晋，开启了晋国600多年的礼乐华章。北昭晋侯墓地已经被考古证实是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的晋国国君墓葬群。这种葬制也与衡水墓地一致。
2: 当时我们对这个衡水墓地判断有几点：第一，这应该是西周时期的；第二，这应该至少是像晋国国君、晋侯一级这样墓葬。
0: 墓道是古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墓道的使用制度进一步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衡北村发现的这种带有斜长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让考古人员推断，这里应该是一处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步入西周，墓道制度经历了从承袭、规范到严格化的演变。墓道的方位选择已深嵌于周人的宇宙观中。与迄今为止发现的大部分姬姓周人墓葬采用南北方向不同，衡水墓地的墓道是东西走向。不同的墓道方向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同在晋南地区相隔不足20公里的北昭晋侯墓地和衡水墓地，从甲字形的墓葬形制、规模来看，都是诸侯级别规制。但截然不同的墓道走向却显示，衡水墓地很可能与姬姓晋国并无关联。岁末，中条山下了3场大雪。3号大墓率先清理完成，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周墓葬，墓口狭小，墓地开阔。考古专家推测，衡水墓地3号墓年代可追溯至周昭王之前的西周早期，但在墓室底部，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种商代流行的葬俗——腰坑。在周人墓葬中较为罕见，却是殷商贵族墓葬的典型特征。此外，3号墓2层台上还发现了多具殉人遗骸。相较于周人墓葬中少见的殉人制度，考古人员在衡水墓地3座墓葬中都发现了殉人现象。这些细节昭示着衡水墓地的主人与商似乎有着深厚的渊源。考古专家意识到， 衡水墓地很可能属于一个新发现。

0: 的诸侯国墓地。这个诸侯国不仅与殷商移民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1: 当时呢，那个二号墓比较小，那个墓里面先出来铜尊，有这个60多个字的铭文。
0: 二号墓出土了16件青铜器，包含3件鼎、1件簋，搭配酒、盘、盒、爵、制，以及5件成套俑钟等。这是数百年间周人遵守如一的丧仪。列鼎与仪礼中的记载形成互证。从周穆王开始，青铜鼎、簋等搭配的石器成为了周人礼乐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拂去泥土，考古人员在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看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字样：蓬勃。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青铜鼎，通高18.6厘米，口径17.5厘米，内腹壁有竖排2行12字铭文：蓬勃昭作尊鼎，其万年保用下。铭文如同墓主人的身份证，验证了考古专家的猜测。
2: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我们西周时期的鹤两尊。
0: 彭字铭文其实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件早于衡北彭国墓地发现的彭记凤鸟尊，尊盖内侧铸彭记乍祖考宝尊仪铭文，大意为彭国国君的幼弟为祭祀先祖而制作此尊。现藏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彭祖丁鼎，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重器，内壁铸3字铭文，首字彭为家族徽号。衡北彭国墓地的发现，让考古人员重新认识到，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西周贵族姓氏。墓地的规格与形制证实，彭勃是一位西周时期非姬姓诸侯国的国君。青铜器上的铭文，则记录着这个淹没于史册的西周诸侯国不为人知的历史。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诸侯国？作为殷商移民，又与周王朝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衡北彭国墓地一号墓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这座大墓从墓葬规模到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规格，都远远超过二号彭国墓。
3: 一开始觉得这个一号墓是男性，二号女是女性，尊敬都扭转过来，二号是男性，一号是女性。
0: 这件青铜鼎立耳、垂腹、微环底、矮足，内腹壁有竖排2行共8字铭文。彭勃作碧姬宝履鼎，大意是彭勃为他的夫人碧姬铸造了这件用于祭祀的宝鼎。此外，一号墓中出土的盘、簋、盐等器物上，碧姬的字样反复出现。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夫人墓的随葬规格却反超夫君墓，这一现象极为罕见。彭勃的夫人碧姬究竟是什么人？
3: 碧姬是谁呢？这个应该他父亲应该是碧公，这没有问题吧？那碧公大家知道了，是西周时期周王室的三公之一啊。
0: 碧国开国国君碧公高，是周文王第15子，也是辅佐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史记记载其位列三公，在周王朝地位尊崇。毕公的女儿是尊贵的公主。那么彭勃究竟是什么人？
4: 彭国墓地获得了考古界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个奖项叫做田野考古一等奖。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套荒围。我们想，荒围是丝织品，是有机物，极易腐烂被保存。300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展柜当中看到如此精致的颜色还有纹饰。左边有这样3只半的小凤鸟，右边有一只大凤鸟。
0: 这幅荒围总面积约10平方米，由2片宽约80厘米的布匹横拼而成，上下是有飞边。织物表面这些凤鸟的造型风格与西周中期青铜器上流行的凤鸟纹饰如出一辙。北方半干不湿的土壤和气候很难留存古代有机物。杭北彭国墓地如此大面积的西周丝织品遗迹能够如此完整的出现，或许是下葬后不久一次不期而遇的大雨令裹尸进水带入细腻的黄土，将这幅绚烂的红意外封存了3000多年。根据礼记桑大记记载，荒围又称围荒，是周代高级贵族葬仪中核心的事关之物。垂挂于棺椁四周的幕布称围，象征宫墙，覆盖于顶部的织物称荒，象征屋顶。
5: 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中出土的丝织荒围，是西周时期丝绸生产的实物见证。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进行家蚕养殖，发明丝织技艺。迄今已知最早的桑蚕实证之一是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的半个蚕茧，距今有5000多年。商周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丝织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同样位于山西南部，西周时期的彭国运用了哪些工艺造就了这一抹惊艳3000多年的红呢？
6: 我们这个荒围是用丝绸做的，看它当时代表的生产力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0.8到1米的幅宽一定是定制的。
0: 这是西周时期一种常见的平纹织物，其经纬密度约为38×24根每平方厘米。荒围痕迹上保留的形制细节和拼接工艺，为解读早期丝绸提供了珍贵线索。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究竟是以何种刺绣工艺造就出这件珍品的呢？
7: 荒围，通过放大看，这里头有拉索针的痕迹。山西本土的特色以拉索针为主，是特有的针法。
0: 《尚书·艺记篇》记载了舜帝禹禹讨论礼制服饰时提到的依化而长绣的规制，这是目前文献中最早关于刺绣的明确记载。从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这件荒围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一种远古的刺绣针法，甚至猜测荒围上的凤鸟很可能还进行了装饰。
6: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上面还会应该会有贴羽。
0: 笔记墓中的荒围展现出西周时期高超的刺绣工艺，
6: 上面是有红黄两种颜色，但是它来自两种不同的矿物颜料，红色来自于朱砂，黄色来自于三氧化铁。
0: 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开采和利用朱砂这一矿物资源，要将坚硬的矿物转化为可用的颜料绝非易事，背后是一套繁复且耗时费力的工序。
8: 淘沙传统做法是先把含有朱砂的矿石用这个石杵或者是铜杵捣碎它，在捣碎以后过筛，筛出细粉放到乳钵里面，然后加水不断的粘磨。
6: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矿物颜料，它其实是很难跟丝绸粘在一起的， 然后也有人做过测试。
0: 成熟于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典籍考工技技术

0: 然于以诸战丹熟三月而制之，阐述了古人用朱砂染色的古老智慧。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霸博鬼铭文中也发现了西周时期使用朱砂的内容，而衡北彭国墓地中的这片荒萎，要想呈现如此均匀且大面积的红色，用量可想而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下嫁于彭博的碧姬身份何等高贵。红色是周人尊贵的色彩，从养蚕、缫丝到织就锦帛，几经繁复工艺，成就炽烈的荒萎，三千多年不改其色。西周彭国的发现弥补了这抹红色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过往，也为今天的人铺开一幅西周时期壮丽鲜活的画卷。
1: 衡北彭国墓地考古逐渐揭开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西周诸侯国的神秘面纱。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彭国与周王朝三公之一毕公的女儿结亲，还曾经与众多诸侯国有着紧密的往来交流。曾经活跃在西周时代的彭国，其统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与周王室的关系体现了周朝的哪些制度安排？这些都是考古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也会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找到答案。
2: 循着考古的线索，我们走过了彭国的寻踪之旅。这座淹没于史册的西周古国，在绛县衡水镇的黄土中，向我们展现了三千多年前的鲜活风貌。彭国的发现是考古学照亮历史盲区的典范，它让我们知道西周的历史并非只有姬姓诸侯的篇章，异姓诸侯国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是周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关于彭国的统治者族属、生活风貌还有诸多未解之谜，但考古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歇。随着后续的发掘与研究深入，这座西周古国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 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还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弃用前3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据估计，这一设计变更将耗资数亿美元。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 英国气象局十三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五高的单日气温。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十三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十四号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10时45分，千叶县内约有22800户停电。另据千叶县等方面统计，目前强降雨造成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台湾多个党派团体14号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集会活动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活动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昔日侵略者说三道四，历史不应遗忘，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追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3000多年前的西周，礼乐制度勾勒出王朝的统治根基，分封制下的众多诸侯国共同构筑起多元的华夏文明图景。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博墓地的发掘，让这个未见于史册的非姬姓诸侯国浮出水面，而青铜铭文与出土文物中更藏着彭国融入周王朝礼制体系的密码。彭人究竟源自何方？作为殷商移民后裔，他们为何能与周王室及各路诸侯联姻交好？又在西周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特殊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考古发现的线索，探寻彭国与周礼的交融脉络，看周人分封制的包容与融合，解锁这个部族的身世之谜，窥见彭国显赫的政治地位。我们还将走进科技考古实验室，透过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与矿料溯源，看周王朝的资源管控与诸侯国间的交流，从早期金文字中的彭字形态追溯彭人作为合宗室的特殊职能。此外，墓地中出土的玉祖佩、青铜俑钟与酒器，更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鲜活见证，既藏着周人对等级秩序的严格规范，也映照着周人对前代文明的继承与升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彭国的历史世界，透过礼制与族群的交融，感受西周王朝协和万邦的治国智慧，读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
1: 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考古出土的铜鼎铭文“彭国”二字，洞穿千年尘封，让一个未见于史册的西周诸侯国进一步得到确认。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国之间互通往来的记载不胜枚举，他们跨越了时间和地理的束缚，将3000多年前西周王朝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图景浓缩在一段段青铜铭文中。周王朝宗法制度严格有序， 是什么人被分封彭国？彭国在周朝政治和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何在历史长河中如一颗流星般灿然一时，又骤然消逝？青铜铭文与出土文物中可能隐藏着答案。
0: 西周是礼制社会的成型时期，青铜仪器上的铭文既是宗族荣光的载体，亦是王朝礼制的见证。2004至2007年间，在山西绛县衡水镇沉睡3000多年的古彭国重现世间，规整的墓葬布局无声诉说着这个西周时代非姬姓诸侯国的特殊地位。彭国在此地的意外发现为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题，彭人究竟是根植于晋南地区的古老族群，还是在其辉煌之前从别处迁徙而来的呢？
8: 绛县衡水墓地它的时代呢，它是从西周的早期偏晚才开始，它并不是从西周从商议的延续下来，说明这个彭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一个部族。
0: 在衡北彭国墓地中有着西周早期典型的文化共生现象，他们既遵循周礼使用鼎簋组合，认同周人构建的新秩序，同时又保留着殷商遗民的腰坑和殉人旧俗。
8: 我们由此联想到周人灭商之后，周人的政策还是非常宽容的，他对于能臣服他的商人的一些原来的部族，他们还是比较宽宏。我觉得彭应该是这么一种形式。
0: 彭国所在的晋南地区恰好位于北方戎狄与王畿之间的战略要冲，如果彭人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殷商移民，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写道，鬼方之为馈姓，鬼方又是什么人呢？
9: 我们发现这个馈象啊，它应该和东周时期大量出现的那个赤底啊，就是一个人群。
0: 鬼方，中国上古时期的北方部族，夏商之际即以声名显赫，活动范围分布于黄河中游两岸，曾经与商王朝东西对峙，最终商人将其征服。
9: 啊，我们既然知道了彭国作为敌人，那么他在体制上和我们中原的华夏人有没有差别？有多大的差别？
0: 考古学者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彭人骨骼、牙齿等体质特征，发现彭人与中原族群在人种学类型上有着密切关联。如果说彭人是戎狄部族，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他们应该是长期与中原对立的部族。事实上，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缘，三面环山，中部为盆地，黄河及其支流汾河、涑水河冲击出肥沃的平原，气候温润，宜农宜牧。在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彭人的存在恰好印证了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族群交融汇聚的历史轨迹。2012年，考古人员在衡北彭国墓地附近东南约1公里的一个地方，发现一处西周聚落，包括衡东遗址和拱北遗址。考古学者推测，或许这就是彭国居邑的所在地。
10: 这个区域它比较封闭，四边都环沟，而且相对比较平整啊。如果是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一个相对 规则的一个区域，并且它距离衡水墓地也比较近。我认为他们是怀姓九宗啊，因为在文献里边怀姓九宗是归属晋国的嘛，起初分封给唐叔虞。
0: 根据王国维、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所论述，怀与愧、魁、怀相通。怀姓九宗最早见于《左传》，周成王将叔虞分封至唐，并赏赐他一系列的物品和从属之人，怀姓九宗正是从属之一。对于彭人的归属，考古界还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提出他们应属于晋国怀姓九宗的一支，是晋国的附庸国。另一部分学者则把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铭文作为依据，认为彭人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不可能是晋国的附庸。这件出土于某代彭国国君墓的瑞伯衍腹内铸有铭文，其中的王子即为周天子的姐姐，瑞国国君恭敬地为周天子的姐姐与某代彭伯的联姻制作礼器。周王室的公主下嫁异姓彭伯，这在西周时期极为罕见，但专家却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彭伯与姬姓王室成员的多次联姻。
11: 毕公是个什么人物？你是成王立了二伯，也就是周公和少公。周公主持东方的事务，少公主持西方的事务，所以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彭国。
0: 除了毕公之女下嫁彭国以外，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逐渐勾勒出一幅枝繁叶茂的彭国姻亲关系图。
11: 古人的婚姻制度是合两姓之好，实际是两个姓氏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家族、两个宗族之间的关系。尤其像贵族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联姻，都是一种政治需要。
0: 为了维系与彭人的政治联盟，从周王朝亲贵到各诸侯国，都以极大的诚意和两姓之好。而彭人在西周早期政治舞台上的交流还远不止于联姻。考古人员在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发现两件彭伯盆，这是来自彭国国君的礼赠，祈愿两国国祚绵长，万年永续。这是彭国墓地2055号墓出土的一把青铜短剑，剑长22.8厘米，剑身近茎格处，双面是阴险人手纹，铸有铭文“楚公逆中歌”，被称为“楚公逆短剑”。
9: 楚公逆的器物不仅在庞国有发现，在晋南地区的晋国也有发现，对吧？楚公逆编钟嘛，也就是说，在西周中期偏晚。这个楚国和晋南地区的这些国家可能就有联系。
1: 距今3000多年前，文化与政治的交流早已从黄河流域触达长江，楚公逆短剑就是见证。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个活跃的诸侯国，曾深度融入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中的彭国，是否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0: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内，一场穿越3000多年的对话正在微观世界中展开。研究人员对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细致的科技分析，经过样本镶嵌、抛光、腐蚀等一系列复杂的预处理，在高倍显微镜下，青铜的奥秘被层层揭开。
12: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样本啊，就是它的机体是一个树枝状的阿尔法同步熔体，然后分布在茎间的是多角状的同吸共吸体。
0: 显微镜下不仅可以看出青铜器中含有的物相组成及大致金属成分，此外研究者还利用 X 射线探伤等科学分析方法对恒本

0: 国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铸造工艺方面的分析。铅同位素数据是追溯青铜矿料来源的核心依据。研究人员据此发现，彭国青铜器的数据结果与晋侯墓地及霸国墓地出土部分器物重合，
1: 涉及到礼制，对吧？涉及到这个民生的这些战略资源，那个诸侯国可能很难获得原材料和相关的技术。这个西周时期是礼制社会嘛，青铜资源和玉器资源啊，甚至包括盐业资源，我认为都是由王朝控制的。
0: 周王朝通过严密的资源管控，强化着天下秩序。在毗邻彭国的另一诸侯国霸国的青铜器铭文中，清晰地记载了井书变盐的事件。那么能够与周王室和重臣联姻的彭国，是否也有着重要职能呢？3000多年前，彭人的政治文化交往已经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流域。早期经文中的彭字是一个正面或侧面的人形，脖梗悬挂海贝项链，脚下踏着一叶扁舟。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提出，衡北彭国墓地中的彭通彭，也可以与彭同音。那么彭国就并非未见于史册，可在传世古籍《穆天子传》中找到相应的记载。
1: 就是这个项链和踏舟就成为了这个彭国的这个族室的典型的特征。实际所有这些特征都指向了古人对于河伯的祭祀。
0: 河宗室是中国古代专司祝祷天子渡河平安的高级别官职，天子出行必须由河宗室祝祷，祭祀河神，祈求河水不要兴风作浪，保证天子渡河平安。在《穆天子传》中，彭伯起作为河宗室，曾经陪伴在周穆王身侧，西游诸国。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彭伯称轨，出土于衡北彭国墓地。轨上45字铭文，记载了一位周天子为了加冕彭伯称，曾赐予他金车、驴。这一铭文的发现让考古学者联想到《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彭伯起。
1: 彭伯他的祖先干什么的？一直到西周可能都是干这个事儿的，就是他在王朝里边是河宗室。
0: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通过考古材料、青铜器铭文以及文献研究，河伯祭祀的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代。如果彭人是跨越夏商周三代的远古贵族，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对彭国殷殷之资的由来。
1: 我们从这个彭国或者是彭伯这个文化来理解，那它显然不是西周的东西啊。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线索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那个西周时期的礼制。
0: 今天彭人何来的说法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西周时期，彭国深刻融入了周天子建立的秩序与制度之中。在衡北彭国墓地中，除了青铜器以外，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器，包括高等级的玉祖佩。这套玉祖佩以3枚玉环为主体。
2: 我们在西周时期见到的玉器上的纹饰主要是龙凤人在一起。
0: 象形文字令人能够直观理解先民如何以玉沟通天地。西周时期礼制臻于完善，玉皇也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0: 除了玉祖佩，横北彭国墓地还出土大量青铜俑钟。
1: 古人讲什么叫乐？五声八音叫乐，就是这个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八音：金石丝竹革土刨木。所以乐强调什么？就强调协调、合宜。
0: 小邦周推翻大邑商，周人面临着治理广袤疆域的全新挑战。在横北彭国墓地中，与玉器、鼎、簋、编钟一同重见天日的，还有数量繁多的青铜酒器。商人重酒，将酒器作为沟通天地、维系宗族的重要礼器。周人客商后，其礼乐制度并非凭空而来，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最终铸就了西周完整而严密的礼乐制度。礼约束等级，从行止到家国，乐高低不同、音色各异的声音融合共鸣，庄重典雅，协和万邦，敬德保民。礼乐制度将周人无形的宗法等级与道德规范凝聚成温润而铿锵的清音。久已成礼，礼已合人。三千多年前，先民在庄严的青铜礼器前敬天法祖，治礼作乐。
2: 自2004年山西绛县衡水镇横北彭国墓地考古发掘以来，截至2025年底，晋南地区已经发现200多处西周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的考古研究，将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而彭国考古更是填补了典籍记载的空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交往中更加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3: 时至今日，彭国的部分身世之谜仍未解开，但这片墓地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早已超越其本身。它让我们看到，西周的礼乐文明并非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由众多族群共同构筑的结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包容、融合、传承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而晋南地区更多西周遗址的发现，也将继续为我们解锁早期华夏文明的更多奥秘。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近些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做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

0: 恒星，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号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停港、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13号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举行投票，决定在该中心大楼外墙添加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名字的字句，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 该中心董事会成员、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乔伊斯·贝蒂在发给媒体的邮件中批评了董事会的这一最新决定。报道说，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这两项决定都需要接受法院审查，该中心需要在下周之前向法官提交具体方案。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韩国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和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国内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好的，感谢关注。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6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念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

0: 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1: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0: 我都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1: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1: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1: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6: 十一党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1: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6: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 他都偷偷

0: 得学了，他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1: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的学，默默的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2: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一跪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3: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一跪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跪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1: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4: 叫他不要那样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1: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5: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她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

0: 同志吧，
1: 同志们
0: 就说，嗯嗯，
1: 那是谁呀？
0: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嗯，就郭兰英啊。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嗯，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
1: 不认识
0: 、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嗯，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那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2: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3: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2: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4: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它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它不是傻站着唱的，它是跑圆场，它加上它的表演，因此它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2: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2: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0: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6: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柜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 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请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8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问题答记者问。陈曦表示，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见，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真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7号释放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信号后，一个多月以来相关计划未取得实质进展。据美国方面8月13号消息，土耳其装备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是军售障碍之一。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土耳其只有放弃这一系统才能获得 F-35 战机。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受干旱影响，德国西部城市科隆附近的莱茵河航运13号已近乎停滞。莱茵河航道及航运管理部门监测显示，连日来科隆水文站水位几乎每天都刷新历史新低。据日本方面8月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13号开始的强降雨已造成日本千叶县8人死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17: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18: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19: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7: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20: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7: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7: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7: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 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 2.08 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20: 那边有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1: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20: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7: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20: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者，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7: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20: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7: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时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 2.08 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21: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里开心。
7: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22: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7: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23: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24: 高度16.5、18.3。
7: 盐粒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23: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7: 经过几年治理， 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岩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第七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0: 有水啊，小心，
17: 这有个坑啊，
0: 它大鸟飞跑了。
7: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0: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7: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18: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7: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3: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鱼鲜苗。
7: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3: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7: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3: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7: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4: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7: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1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4: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7: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 仅金堂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4: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

0: 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1: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0: 今年就会有五六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1: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堂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2: 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线给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换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还是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1: 欧亚水塔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比起新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1: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0: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塔，这是野生的水塔，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1: 水塔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0: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除金堂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4: 我们除了金堂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塔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塔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0: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塔自己肠道的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塔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是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塔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塔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一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5: And then I want to share this acquired knowledge.
6: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5: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1: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七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7: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8: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1: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9: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8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问题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 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8月14号，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其他方面，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美国海军重新设计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变更或耗资数十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韩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和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

0: 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视线转回国内，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8月14号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截至14号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

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一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
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

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十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
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巨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 95% 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社论最后呼吁，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碍障，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2万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
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The number of

0: patents that are.
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Chinese infrastructure.
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8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说，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3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根据联合国方面通报，此次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3处民房，共有约15人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至少2名儿童，他们目前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在恐惧之中。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向俄罗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国际奥委会13号宣布，已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该流程基于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批准的奥运项目评估新方法，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在赛事规模控制与项目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改革方向。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视线转回国内。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8月14号至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沙颍河维持超保。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5: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暑期档电影《八仙》成了最大的票房黑马，8月13号起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英文的片名呢，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有求必应。那么八仙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从暑期档杀出重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观众从中读取了不同的信息。那么现在中国神仙故事八仙要出海去西方了，我们中文有句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那么这次过海有哪些东西能过去，哪些过不去呢？换句话说，哪些视角西方人会有跨文化共鸣，哪些有可能会有文化差异会让他们理解不到位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二位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先问一下，在看电影之前你们知不知道八仙是谁？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说法？
14: 我之前确实没有对这个电影有很多么的了解，或者对它的一些背景的素材也没有很大的了解，所以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算是一个空白嘛。其实我不知道八仙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9: 你是冲着什么去看的呀？
14: 就因为我看他的评价好像都挺好，在网上、
9: 哦、
14: 然后就说他，因为我也比较喜欢看中国的一些最近出来的动画片
9: 啊、哦
14: 我之前看的几个也都觉得非常的好看，所以我看大家也说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就一样好看的这种动画片出来的，我就觉得也很适合去看。
9: 所以你对于他的故事并没有什么预设或者期待，你是因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好口碑，还有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的口碑，然后就去说去感受一下这个故事啊。
14: 对，其实我一般看电影都是希望可以这样、嗯、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电影了解越少越好。
9: 对，没错，你的感受就会越鲜活哈。我也跟你一样、嗯、是是是。
14: 对，
9: 嗯，瑞龙是听了我们的推荐才去看的吧？是不是？
15: 可能也有一点影像，但是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以前也没特别了解，但是听说过、
9: 哦、
15: 但是说实话没有专门去了解、
9: 嗯、
15: 然后了解了有这个电影、嗯、我就比较高兴，因为、嗯、我记得上一次看哪吒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个电影也才知道哪吒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
9: 哦、
15: 那八仙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期待是通过这个电影也可能给进步的了解或者解除这个故事是不是适合我的喜欢、
9: 啊、
15: 然后后面可以去自己去了解。
9: 对，瑞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看到相关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就会更加多去想一点哈，我觉得挺好的。而事实证明你们两位看完电影之后都很有表达欲，所以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期节目。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中国的观众对这部电影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那么作为外国朋友会有自己什么样的解读，跟我们国内的观众的视角会不会一样呢？所以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来了。那关于中国的观众读出不同的东西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至少有这么几种视角。第一种是凡人逆袭，这也是说的最多的一类，就是说八个各有缺点的人凑在一块儿，最后干成了一件大事，草台班子事实证明也是可以干成的。第二种视角呢，就是说要做对的事， 电影里面有一句反复出现的话，就是不问得失，只认对错。有观众就说，哪怕头顶的天并不干净，你依然可以选择去做对的事。这个点很多人都有共鸣。那么第三种视角呢，是打破自我定义啊，包括导演自己也说，这部电影真正的核心是普通人的内心蜕变、人格成长、责任觉醒啊。很多观众看到的就是束缚你的从来不是命运，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好，第四种一种解读的视角，就是很多人就像那个浪浪山小妖怪一样，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职场的表现啊。影片呢，把蓬莱仙山也做成了一个需要打卡上班、有考核还有 KPI 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好像是一出职场现行记一样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些视角是神仙世界原来也这么有人间烟火气啊，等等等等啊。说了这么多的视角，你们觉得有其中一个是你们的视角吗？或者你们觉得哪一个视角是一看就懂了的？哪一些我刚才念了你觉得 get 不到的？
14: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之前也在中国上过班嘛，而且也是在非常非常经典的那种互联网公司，所以说到这些 KPI 考核这些打卡上班什么的，我一眼就能get 到他想说什么，
9: 这点最有共鸣是吧？
14: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是自己体验的这个中国公司吧，所以也是体验了这种互联网的文化。不过我想其实海外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了，就从我之前看过一些别人的介绍或者我朋友们的介绍，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相关的问题或者事情或者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场或者这个公司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比较好去，就是去往海外的观众一样了解。
9: 是，可以说这个是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是吧？但是我相信肯定不是你最感受最深的一点吧，或者说最打动你的点吧，对不对？
14: 我觉得如果是说最打动的一点，那可能也就是说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是完美，或者没有一个是那种传统的印象，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然后就走的一个非常非常顺利的道，然后一直都是越来越好。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和英国喜欢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也是很类似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都喜欢这种普通英雄的概念，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他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9: 对，
14: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全球通游的一种概念吧。
9: 是，
14: 所以我觉得这也比较打动我。
9: 很多美国电影不也是这样的吗？像那个洛奇是吧？你们英国最典型的是《指环王》，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做成大事儿，对吧？一个有自己的缺点的，有自己的作为人类的贪念欲望的一个普通人，但是最后克服了自己人性的弱点啊，或者是跟团队一起达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标。我觉得全球观众应该都吃这一套，所以这一点应该不用解释就能懂，对吧？
14: 对，其实《指环王》你越说我觉得他越像，因为《指环王》他的这种魔幻的世界确实有一些能力非常非常强的大角色。
9: 对，
14: 但其实如果你看到最后的英雄，他们并不是这些能力最强，
9: 对，
14: 他们其实也就是一些想保护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朋友们家人，或者就普通人民的一些，这其实也是普通人民。
9: 对，
14: 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发现有这么的一个需求，而且勇敢的起来去做。
9: 我最近还真重看了一遍《指环王》系列，其中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精灵女王对霍比特人说，就是一个再普通的人也能承担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点题的一句话呀。
14: 对，
9: 不要小看自己，
14: 对，
9: 不要小看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能量。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0: konnichiwa,
11: cómo está,
13: cómo estás?
16: 外国人的视角，
17: 你好，
18: 中国人的语言。
1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你问我，然后很感动，或者说比较喜欢的一点，咱们故事里面说的这个电影里面说的一个角色，一个假角色叫吴新昌
9: 啊，吴新昌，
15: 这个人大家都在找这个人。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很有名，然后能力很强什么的。但是最后我记得电影说，大家都 可以是五星山，所以这句话让我觉得啊，说得很对，让我很感动，很感动。
9: 怎么理解呢？吴新昌是一个代表一个游侠，一个做正义的、做对的事的，为老百姓做好事情的人，所以人人都可以做这样一个人，并不是说只有英雄才可以。这点打动你，
15: 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做到这个事情的人是本来有特别厉害，或者说说到什么样的好的一个训练，或者通过什么样好的方式才成为这个方式。但事实你做人和事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你都能成为一个五星仓，都能做好一个事情，那大家都能成为五星仓。所以我电影里面可能留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角色。
14: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概念他做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好的一点嘛，就是他是怎么表达这种的感受，这种概念，就是这个电影有两个人都是让别人相信他们就是这个人，其实两个都不是这个人，但是只要你做大家觉得这种人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这些人民来说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英雄。
9: 对，
14: 所以我觉得他代表这种并不是说你真的是这个人你才能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这一点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也做得非常的好。
9: 对， 对，代表一种侠义精神，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行侠仗义的人哈。
14: 对，
9: 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可能西方文化里面需要去了解一下，有可能才能够理解，甚至有可能最后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这些中国的讲故事的方式。比如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最核心的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凡人凭什么能够成仙，因为这八仙他们都是普通人嘛，但是电影的最后他们进入了仙界，成为了神仙了，那就高人一等了。但是西方文化里面应该没有修仙这个概念吧，你们觉得成仙这件事情如果去，比如说要是去英国上映，需要跟他们解释一下吗？
14: 我觉得这还好，这可能虽然没有一模一样的这种修仙的概念，但其实西方从古代文化里就开始也有这种普通人或者有缺点就不是完美的人变成神的这种概念，
9: 变成神是吧？
14: 对，就其实如果你看古希腊的一些神话，他们经常有这种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一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在最就是关键的时刻他就站起来，然后非常的有勇气，可能就是牺牲了自己，或者可能就是做了一些非常的伟大帮助很多人的事情，然后最后他被宙斯或者就别的希腊概念的里面的神就换成神了。这种就是普通人民或者有缺点的人，他最后就是站起来勇敢然后牺牲了自己，就我觉得也是一种全球都拥有的一种故事，就是说可能他的方式或者他的呈现会有一些不同。
9: 在中国这个叫修仙啊，在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是不是可以类比为叫做比如英雄之旅啊，就是一个人他是怎么成长为英雄的，是吧？或者是一个人怎么样救赎自己的，比如是你刚才说那个关键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些牺牲，甚至有可能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想到他置之死地而后生，成为了神的一员，这个救赎的过程是吧？
14: 对对，
15: 我觉得这个修身，说实话，我第一次也是在看哪吒的时候，那个电影的时候才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对，但是好像是人和人通过一定的训练，那可能会变成或者说成为一个神仙，对吧？对吧？是说你我们是凡人，你我他，然后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训练，然后怎么样的方式，我们能成为一个神仙，然后我们已经不是凡人。第一次看这个时候，我对我来说有一点怎么说，一个
9: 不能理解是吧？
15: 不能理解，或者有一点冲突，因为像我小时候我看神话，或者说我看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一个凡人能成为一个神仙的时候，是因为别的神仙给他一个奖励
9: 啊，
15: 是因为他做了某一个好事，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这个目标。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可能不太一样，眼睛结果是一样啊，一个凡人变成一个神仙，但是和中国神话故事不一样的点是，好像中国神话里面 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办法，
9: 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的。
15: 对，但是有一个办法，
9: 嗯，
15: 然后有这个目标，
9: 有一个办法，
15: 心里有这个目标，
9: 嗯，
15: 但是在神话，我感觉啊，在西方文化里面没有本来这个想法。

0: 就说、嗯哦、我说没有这个目标，
1: 嗯，
0: 比如说我某一天我干了一个事，然后突然又被奖励了，
1: 就是普通人也不会想着我要怎么样努力去成仙，
0: 我一定要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的，
1: 嗯嗯，还有一个概念，不知道需不需要解释，就是苍生这个概念，在这个电影里面用了苍生这个词嘛，为守护苍生而战。在西方上映的话，你觉得他们能够自然地理解苍生这个词吗？
2: 其实我这也一样，就你要是把它理解成你需要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普通人民，或者一些脆弱的群体弱者，比如像孩子们或者老年人、嗯、那其实英国的很多很有名的电影或者一些媒体的题材也都是会关于这种故事、
1: 嗯、
2: 就像我们其实说的这话汪、嗯、很多其实他们也就是为了救一些、
1: 嗯、
2: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救这个世界的人、啊、
1: 指环王里面我觉得更多强调的是家园吧，就是每个不同的种族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对吧？
2: 是，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群体嘛，也是一种集体啊。
1: 嗯，对。
2: 就所有这一群人，我都是希望能保护。
1: 嗯。
2: 还有就是，英国特别喜欢做一些二战的题材电影。那这些电影其实一半这种都是会这种守护普通人民，就无论这些普通人民认不认可你，或者知道不知道你，你都要去守护他们。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就也是那种全球都拥有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有能力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2: 那无论我自己能得到一些好处，
1: 对，
2: 我就应该去帮助他，也不需要去想更多。我觉得你要是把这个苍生你把它理解成，或者你把它就拆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些道德吧，我其实我觉得也全球也都有这些概念。
1: 嗯，所以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文化隔阂，应该也马上就能够懂哈、嗯、
2: 对，
1: 毕竟全球文化还是共同的价值观更多一些，可能区别的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吧？
2: 嗯，
1: 当然还有会涉及到一些名词的翻译啊等等问题，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片名，不是用八仙的英文或者是拼音，而是用了一个所有美梦成真这么一个等于是给它重新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了，是吧？
2: 嗯，
1: 还有会包括一些地名蓬莱啊、醉八仙泉啊等等这些词呢，片方说海外版的字幕会保留这些词的原意，并且加一些注释。你们觉得这种、嗯翻译的做法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方法吗？
2: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就是、
1: 嗯、
2: 比较巧的是我也认识这个翻译这部电影的人。
1: 哦，是吗？
2: 所以就是对，就他之前也翻译过黑神话到英语，就也是比较火的一款讲中国故事的游戏嘛。就是我觉得黑神话能那么成功到海外，也是因为这个翻译的本地化做得非常的好、
1: 哦、
2: 有一些中国的概念是保留下来，但是同时也没有去影响他在玩英语的玩家的一些这理解，就他们怎么看这个故事也没有、
1: 嗯、
2: 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1: 我看了一些宣传片，就是海外的宣传片、嗯、可以小小的体验一下它的翻译的语气。我印象比较深的里面一个、嗯、好像就是比如说台词说你们这群可怜虫，它里面用了 you sorry 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个很传神哈、就是很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就是用 sorry 来表达你们这些人很差劲那种语气、
2: 嗯，
1: 就挺、嗯、还挺传神的。
2: 对、
1: 嗯、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跟他们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呢？还是一群人团结起来做个好事儿，还是一个英雄的成长之路，还是一个成仙的故事，你们会怎么简单的总结？
2: 我可能就会说它是一个中国的特色的古代文化或者古代神话去表达一个全球都能有共鸣的一个故事。
1: 哦，所以这就是你总结的，你认为它核心的要讲的一个故事。
2: 可能我总结的也是给这种不喜欢知道一个电影具体在讲什么故事的人听的。
1: 对，
2: 因为我要是听一个总结，我可能就想听这种总结，
1: 是高度概括的哈。
2: 对，
1: 嗯，瑞龙你会怎么说呢？
0: 按照我看了那个电影以后，刚才也描述了，给我留的第一个印象是通过一个像你说的现代的语言反映描述介绍 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是一我会说一点。然后第二个也是可能会说是典型的，或者说比较传统的一些故事的一些道理，是说一些比如说一个做的不对的事的人，后来变成做对的事的人，
1: 是吗？
0: 我也不要投入那么多，就是对，差不多会这么概括一下。就是、因为你也想，这种故事是本来这些八个人都是普通人，然后本来不是完美的人，然后建议刚开始介绍你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不太好，然后说可能是社会不太认可的一些事情，
1: 当小偷哈，
0: 不要说那么多，
1: 不要说那么多，
0: 这种题材、这种道理、这种故事，国外的要么神话故事，或者说一些英雄故事，也会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这种题材也不是特别的陌生。
1: 那看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八仙》这部电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映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口碑。我感觉今天听你们两个介绍完了之后，应该是会共鸣会多于一些不理解的，是吧？
2: 我觉得也是。
1: 好，今天关于《八仙》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做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专家认为，华盛顿很难捆绑盟友，打造集体威慑力量。
6: 俄罗斯称将对等扣押西方商船，反制欧盟制裁。专家认为，俄欧加剧对抗，将对全球经济和安全产生新一轮冲击。
8: 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房，联合国通报称多人被困。
6: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日本军费屡攀新高，专家表示高市政权图谋依托军工产业建立执政业绩。
8: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菲律宾、日本民众以各自方式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暴行。
6: 刚果亲埃博拉疫情扩散至第六省，跨境传播风险加剧。
8: 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张帅、悉尼亚科瓦女双夺冠，辛辛那提站明日凌晨展开首轮争夺，多位中网协选手参赛。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6: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8: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6: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并称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传达出哪些讯息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

0: 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同样是在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
2: 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3号，《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结合这一事实来看的话，美国启动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可能出于哪些考虑呢？请继续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2: 美军称将与中东伙伴共享无人机操控权，此举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捆绑盟友？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又有多强？我们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 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

0: 联合作战体系。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表示，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以色列方面13号的消息，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7号释放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信号后，一个多月以来，相关计划未取得实质进展。据美国方面8月13号消息，土耳其装备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是军售障碍之一。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土耳其只有放弃这一系统，才能获得 F-35 战机。
3: 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向俄罗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
2: 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日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哥伦比亚西南部城市卡利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一度面临大量伤员集中救治的压力。当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全市医疗网络已趋于稳定，药品和医疗设备总体供应充足，不少伤员经治疗后陆续出院，此前暂停的部分常规医疗服务也将逐步恢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地震发生后，大量伤员和获救人员被陆续送往卡利各医疗机构。面对骤增的救治需求，公共医院一度满负荷运转，同时至少4家医疗机构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卡利市医院系统随即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赫尔曼·埃斯科瓦尔·莫拉莱斯是卡利市卫生局局长，他在采访中表示，
5: 在最初的2天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治伤员，包括被送到医院的伤者以及获救的人员。尤其是最初几个小时，我们仍在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而且强度更大。目前我们的医疗服务已经趋于稳定，许多患者已经顺利出院回家。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初最关键的救治阶段。
4: 雷梅迪奥斯医院是此次地震伤员的主要收治医疗机构之一，截至目前已接收约130名地震伤员。雷梅迪奥斯医院医疗主任克劳迪亚·加西亚告诉记者，
6: 我们接诊了各种不同情况的患者，有需要接受手术的危重病人，还有许多肢体受伤、骨折、扭伤的患者，以及颅脑损伤的患者，其中大多数需要接受手术，另有一些患者需要重症。

0: 监护。记者在医院遇到了刚做完手术、正准备出院的萨帕塔。地震发生时，他在逃生过程中摔倒，导致左脚骨折，之后转院到这里接受手术治疗。
1: 当时震动来得非常快，我开始下楼梯，结果滚了下去。其他人也摔在了我身上，所以我全身多处都受了伤，尤其是腿，真的非常疼。这些时刻会深深留在你的记忆里，就像留下了心理创伤一样。
2: 卡利市卫生局局长赫尔曼·埃斯科瓦尔莫拉莱斯表示，目前该市药品和医疗设备总体供应充足，某些特定药物的供应受到了部分服务关闭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随着紧急救治压力逐步缓解，当地正准备恢复此前因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而暂停的常规医疗服务。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来关注俄乌局势。欧盟近期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将扣押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等反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
5: 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针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回应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对等扣留欧洲商船。俄方对欧盟实施对等反制，是否会令俄欧间目前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甚至引发双方的擦枪走火？
6: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 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 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 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 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3: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的制裁措施会对俄罗斯。

0: 能源出口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双方关系的恶化又会对全球航运市场和能源供应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1: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二十一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 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 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 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源于链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 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的消息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的3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此次约旦河西岸 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3处民房共有约15人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至少2名儿童，他们目前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在恐惧之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3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 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3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3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3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 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3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3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3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 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3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3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3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
2: 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3: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4: 金长你好。
4: 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白海豚残余带来的强降雨，那先给我们来说说全国降水最新的趋势和未来的趋势。
24: 好的。目前呢，白海豚残余环流尚存，跟冷空气共同结合之下呢，今天白天全国最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了安徽东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浙江、安徽还出现了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比如说像这个浙江的海盐、长兴，在今天13点到14点之间都是出现了明显的短时强降雨，单小时的降雨量分别是64.4毫米和47毫米雨下的又大又急。那另外呢，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广东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明显降雨，并且伴有这个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东移，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收缩。主要是浙江、福建北部的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在浙江东部局地有大暴雨。那像宁波、奉化、镇海、余姚、嵊州，还有这个新昌、天台、仙居、诸暨等地雨势都不小，有大雨或暴雨。宁波会有大暴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后天的话，台风的残余环流将可能会东移出海，华东一带的强降水基本会结束。但是未来这个残涡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会东移北上。下周一重点要关注一下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可能会有明显的降水。那另外呢，四川盆地周日到下周二，因为有高空槽东移，也会有明显的降水。而华南沿海呢，下周二之后季风槽会给这一带也带来明显的降水，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咱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4: 那么雨水不少会对气温有影响吗？
24: 会。今明两天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江淮、江汉、江南西部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基本都不足30度，较常年同期会偏低。但是周日之后呢，随着雨水下线，副热带高压西升控场，江南的高温就会发展增多。那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未来七天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不足30度，总体是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普遍可以达到最高30度出头，略偏高，但高温很少。最低气温普遍也不足25度，总体不会太过闷热。那眼前呢，全国的高温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了西部，像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还有呢就是四川盆地一带高温还比较多，尤其是重庆高温耐力十足，今后七天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那未来三天的话，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7到39度，很酷热。那四川盆地这一带的湿度比这个新疆一带会高，气温也会高，那体感会十分的闷热。体感上比气温还可以高出个3-4度，那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所以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丁晓。
4: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1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清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专家认为华盛顿很难捆绑盟友打造集体威慑力量。
4: 俄罗斯称将对等扣押西方商船，反制欧盟制裁，专家认为俄欧加剧对抗将对全球经济和安全产生新一轮冲击。
0: 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房，联合国通报称多人被困。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韩国、菲律宾、日本民众以各自方式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暴行。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至第六省，跨境传播风险加剧。
4: 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轮多战，张帅西尼亚科娃女双夺冠，辛辛那提站明日凌晨展开首轮争夺，多位中网协选手参赛。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话，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4: 日本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领域的做法会给日本制造带来什么影响？做大军工这样的路径真能够提振经济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的分析。
2: 按照这个高市他的一个一贯的这个逻辑，或把他的这个表态看得出来，他就是奉行一个要军事优先，而用军事优先呢来拉动他的所谓的这个振兴他的一些这个经济领域，但他的核心是军事优先。军事优先呢，实际上又是可以叫做这个新军国主义的其中的一个要核，一个核心内容。他就是要这样狂奔，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包括修改一些个文件，扫除法律上的这个障碍，安全三文件啊，而且这个拥核啊，还有你这次包括他的这个小泉要去澳大利亚谈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什么呢？他们今年签的一个协定，就是日本是过去不能这个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的，现在他把这个口子已经打开了，就是要去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所以在他的这个任内，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种紧迫性，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把这些制约日本发展军工的这样一些这个门槛或者是这些障碍给扫除，然后呢用这个军工那么来推动日本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政绩。
0: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政府今天在位于首尔龙山区的白帆金九纪念馆举行了慰安妇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
4: 李在明在致辞中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
0: 十四号当天，部分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的报道。
3: 我曾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十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衰老，并且相继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些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遗忘，这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今天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4: 近年来，日本民众也纷纷举行学习会，学习了解慰安妇相关史实，警醒日本民众和政府，加害罪行不容忘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的报道。
6: 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金富子常年通过著书、讲座等形式向日本社会介绍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各国时以慰安妇制度对各国女性的压迫与残害。金富子表示，即使是二战结束后81年的今天，慰安妇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虽然像金富子这样的学者始终在推进有关如慰安妇制度等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暴行的相关研究，但许多人表示，在日本的基础教育中，有关这样的罪恶史实却逐渐在历史课本中消失。 金夫子说，
5: 事实上日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曾经一度记载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事实，但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年轻一代几乎对慰安妇问题一无所知。

0: 学习参加者表示，
1: 我的祖母曾是残留孤儿，因此我与战争多少有一些关联，但在日本社会中其实很少有机会去了解战争历史，教科书里也没有写到这些内容，所以如果不是自己主动去学习的话，在日本是很难了解这段历史的。
2: 知ることがやっぱ日本で難しいと思ってる。
3: 近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病毒已蔓延至该国第六个省份，疫情整体传播速度创下纪录，极有可能成为该国史上致死性最强的埃博拉疫情。同时，疫情外溢至南苏丹的风险大幅攀升，引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高度的警惕。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告爆发，实则在此之前已经隐秘传播数周，这也是刚果金有史以来记录的第17次埃博拉疫情。疫情最初爆发于饱受战乱侵扰的东北部伊图里省，此后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在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委莱、乔波五省先后遭疫情波及之后，近日下委莱省北部出现首例埃博拉死亡病例，患者从上委莱省入境后发病离世，标志着疫情正式扩散至刚果金第六个省份，疫情防控压力进一步加大。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已累计确诊4566例病例，累计死亡超过2128人，致死规模持续扩大。对比历史数据，刚果金2018年至2020年的埃博拉疫情为此前该国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当时3500例确诊病例中死亡人数近2300人，而本轮疫情爆发三个月以来，确诊病例数已达到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同期的七倍，死亡病例数更是达到同期的五倍，传播势头空前迅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在当前形势下，疫情跨境传播隐患进一步凸显。当地时间13号，国际救援组织美慈组织发出警告，刚果金本轮疫情确诊病例中靠近边境的点位距离南苏丹仅35公里，且地处人员往来频繁的高风险通道，病毒极易跨境传入南苏丹。值得注意的是，疫情重点波及的伊图里省、上委莱省均与南苏丹接壤，边境防控压力巨大，多重困境叠加，导致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举步维艰。一方面，疫区多数省份人口密集，但政府管控能力薄弱，清洁水源不足，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严重缺失，当地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北基伍、南基伍两省深陷武装冲突，刚果金政府军与 M23 反政府武装长期对峙，大片领土被武装势力掌控，战乱导致民众对防疫工作缺乏信任，防疫人员难以深入疫区开展排查、救治与隔离工作。据了解，过去50年间，埃博拉病毒已在非洲造成超过 1.5 万人死亡。面对严峻形势，世卫组织官员12号表示，将力争在未来三个月内遏制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态势，后续国际防疫援助与当地防控攻坚工作将持续推进。
5: 瑞典议会13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现行的15岁下调至14岁。这是瑞典少数派联合政府在9月全国大选临近之际，推进自身打击犯罪政策议程的关键一步。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三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十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由首相乌尔夫科

0: 里斯特松领导的三党少数派联合政府自2022年上台以来，将打击犯罪作为施政核心议程之一，而这一议程也得到了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的支持。在13号的表决中，瑞典议会还通过决议削减对青少年罪犯的量刑减免幅度。依据新规，18岁以下青少年最高可被判处18年监禁，此前适用的从轻处理空间将被大幅压缩。此次修法时机引发关注，新法案在大选前三天生效，被视为执政方在选前展示打击犯罪决心的重要标志。随着投票日临近，犯罪治理和司法改革预计将继续成为竞选辩论的焦点议题。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中左翼反对党阵营支持率为 51%， 执政联盟与极右翼政党合计支持率为 47%， 双方差距正在持续缩小。
1: 当地时间8月13号下午，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举行开学典礼，这是拉美地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文本科专业。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参加开学典礼，并给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化课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拉美地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文本科专业，由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与湖北大学联合创办。中文专业从2026年开始正式授课。在开学典礼上，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给首届学生讲课时表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当巴西学生选择学习中文时，不仅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窗户。这是拓宽自身职业发展道路的一步。祝大使表示，
3: 当前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各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需要大量精通中文、了解中国的人才。各位学习中文可谓恰逢其时，未来可期。
2: 祝大使表示，2026年是两国关系史上首个中巴文化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文本科专业正式开办，是中巴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生动体现。参与现场聆听的巴西学生纷纷表达了对于学习中文的喜爱。来自圣保罗州内陆城市博图卡图的贝尔纳多今年19岁，是圣保罗州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首届学生。他表示，他对于学习和了解中巴两国关系非常感兴趣，而学习中文给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机会。
4: 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圣保罗州立大学首届中文专业的学生。我一直对历史和地理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时考虑报考国际关系专业，重点就是未来想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我一直在学习中文，正好这个机会出现了。在当今时代，了解巴西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2: 同为首届中文本科专业学生的埃万达来自圣保罗州沿海城市桑托斯，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中巴关系越来越紧密，这让学习中文变得越来越重要。
5: 我认为学习中文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就业市场需求大，另一方面是你能获得文化上的交流机会。因为我们巴西学生太受制于欧洲文化或北美文化了，以至于我们最终无法接触到其他类型的文化、其他类型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有必要跳出英语和欧洲语言的文化圈子来看问题。
2: 据介绍，中文本科专业的设立和开办是湖北大学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依托孔子学院这一平台不断深化合作的成果。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自2008年成立以来，教学点辐射巴西三个州15座城市，累计注册学员已达4万余人。18年间，近千名学员依托各类奖学金赴华求学，数百场特色文化活动汇集60余万巴西民众。相信中文本科专业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巴西的中文教育发展，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民心相通。总台记者香平，巴西圣保罗报道。
6: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

0: 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夺得冠军。此外，职业网球预签赛辛辛那提站明天凌晨将展开首轮的较量，多位中网协选手将出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 决赛首盘，张帅西尼亚科娃抓住对手的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3先声夺人。第二盘比赛，两人进一步优化接发策略，全场合计打出的制胜分比对手多出11记，张帅组合稳住发球局，获得的4个破发点全部顺利兑现，没有给对手机会。赛后张帅表示，本站赛事两人在接发衔接环节的调整成效显著，搭档之间的补位配合也比此前几站更顺畅。西尼亚科娃也提到，和张帅的沟通没有障碍，场上的战术决策几乎都能保持同步。
2: 虽然我们可以说半年才配合一次，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默契。对这一站比赛，我们打了很多个强手，很多从第一轮开始，安德烈耶娃和科斯蒂亚，第二轮科科高夫和麦克纳利，然后我们可以说打了很多大满贯的冠军球员，有单打的，有双打的，有混双的球员，但是我们发挥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高水准，也非常的稳定，每一场比赛都是2-0拿下，每一天都在进步，这个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开心。
1: 作为网坛常青树，张帅即便已经步入职业生涯后期，仍然是在单打、双打、多线作战的劳模。本赛季他已经4次闯入1000级别赛事女双决赛。此外，他搭档3位不同的搭档，拿下多站巡回赛双打冠军，斩获2个1000级别赛事女双冠军，具有极强的适配性。历经多站赛事的打磨，张帅抗压能力出众，常年稳居双打世界前10，是女子网坛公认的实力派老将。这座奖杯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9冠。与此同时，这也是张帅继今年的阿德莱德战后再度联手西尼亚科娃在双打赛场夺魁。谈及自己的搭档，张帅坦言，虽然我们半年才配合一次，但是有非常好的默契。北京时间15日凌晨，职业网球1000赛辛辛那提站首轮的比赛将展开角逐。辛辛那提作为美网前最后一项高级别赛事，受到中网协选手的重视。明天凌晨2点，中网协选手王新瑜将对阵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比利时选手范德温克尔。他的世界排名远不及王新瑜，但这类从资格赛拼上来的选手手感正火热，王新瑜需谨防自己出现慢热的情况。同一时段，在男单赛场，商俊成首轮遭遇意大利选手索内戈，索内戈打左手选手颇有心得，发球节奏变化多，底线相持也很磨人。商俊成如果想赢，发球状态必须在线，不能给对手太多二发抢攻的机会。凌晨3点半，王新宇将迎战季莫费耶娃。王新宇在资格赛先后淘汰了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和近期手下败将库德梅托娃，展现出出色的状态。想要顺利晋级，他需要拿出左手重炮发球和把握关键分的能力。
3: 近日，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发现距今 1.6 亿年前的森林生产力远超现代水平。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森林生产力和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参与者。而森林生态系统的工作效能如何，就要用森林生产力来衡量。那么对于森林生产力来说，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目前最常用的量化指标，就是净初级生产力。话说净初级生产力也叫做净第一性生产力，是指植物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由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质总量减去其自氧呼吸后的剩余部分所得到的数值。它不但是生产者能用于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值，可反映植物固定和转化光合产物的效率，也是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成员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而对于距今数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年前的地质历史时期来说，由于缺乏植物化石证据，那时的森林生产力究竟如何，一直难以准确评估。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便基于原位保存的裸子植物茎干化石， 结合化石解剖分析和现代森林生态学方法，对该化石森林的组成、空间结构、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进行了定量重建。结果发现，距今约 1.6 亿年的中侏罗世森林结构与现代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以针叶树为主的森林十分相似，且森林年均净初级生产力显著高于现如今的本地针叶林和全球温带森林的平均水平。对此，研究人员认为，当时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温暖的温室气候环境提高了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促进了森林快速生长，从而使广泛分布的裸子植物森林成为了当时全球重要的陆地碳汇。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6: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房难求，日时代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抱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2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的时候，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4号消息称，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13号晚，已有269名学生被送医接受治疗。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2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 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3: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1: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8: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6: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8: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日本改教科书，拆雕像，但捂不住历史的嘴，口述历史，我们一起来听听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声音。
6: 周末即将到来，今天呢，我们也来通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读懂中国式反战智慧。
18: 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要为您带来电子产品价格波动，那消费者怎么买才能省钱呢？
6: 我们体育方面会为大家关注到17岁中国姑娘陈芋洁始创亚洲 U20 纪录，青春力量加速成长。一会儿主播高佳就给您说说陈芋洁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在40天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她究竟能否创下新的奇迹。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是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6: 今天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8: 在这一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我们来听现场集会者的声音。
25: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下战争罪行，向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做出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6: 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政府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将重演。
2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8: 在德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7: 观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一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他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说：
28: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7: 德国历史学家雷奇娜·米尔豪泽表示， 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这一议题。
4: 一方面，日军至今仍未真正道歉，日本政府直到现在也未真正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让全世界了解这一议题，也能引发其他相关的研究。
27: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都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

0: 移走，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面对这段历史。
1: 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德国政府能出面保留这座雕塑，让它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2: 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这样表态，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3: 80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研究荣休教授施特菲里希特表示，
4: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战争仍在发生，战争中的罪行仍在发生，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行。这些问题在战争中会反复出现，只要战争存在，这种全球性的记忆就不可或缺。
5: 时间的指针无情的转动，带走一个又一个苍老的背影。就在一个多月前，2026年7月8号凌晨，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离世，享年99岁。她的离去让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6人。
6: 惠奶奶1928年生于湖南长沙，1945年夏，17岁的他被日军以洗衣做劳力为名征召，白天无偿劳作，夜间遭性奴役，直至生命最后几年，他才将这段屈辱公之于众。他的一生是被战争碾碎的缩影，幸存者在凋零，但还原真相的接力从未中断。
5: 他们未曾停止抗争，从法庭到联合国讲台，一代代受害者以血泪铺就真相之路。1992年，中国受害者万爱花在联合国听证会上展示了确凿的证据。同场，荷兰裔受害者杨鲁夫·奥赫恩手持绣有7位同伴名字的手帕，以铁证击碎受害者仅限亚洲的谎言。至此，诉讼接力不息。2024年，18名受害者子女在中国国内首次起诉日本政府，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多年来，海内外有识之士从未停下打捞真相的脚步。
6: 这份勇气跨越山海，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不久前，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以此铭记历史，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同类计划均遭遇过日方阻挠。
5: 日本一面忙着围追堵截慰安妇主题雕像，一面篡改历史教科书，修改从军慰安妇、强征等表述，试图淡化日军罪行。有学者指出，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本质是为挣脱和平宪法束缚、重走军事大国之路铺路。
6: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严正指出，日本政府阻挠设立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5: 2026年8月14号，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份名单，从中国大陆的6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到菲律宾马帕尼克村年过九旬的老祖母，到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等地的无数受害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伤痕，更是尊严。
6: 我们对历史的每次回望，都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让真相永存，让悲剧不再重演。
5: 我们来听一听老人们的声音。
7: 我帮我们当人了，就真的不当了。
5: 汤根真老人说，他们没把我们当人，畜生都不当。
8: 刚才看一眼不给我哭着了，有些我就感动。
5: 李美金老人说，走的腿都痛了，日本鬼子拿枪敲我们的腿。
9: 我都跟说了，
5: 林爱兰老人说，不然。

0: 就上刑具，就在嘴巴这里。
1: 你让谁呀？想到潮州人，黄世仁。
0: 韦少兰老人说，晚上睡觉颤抖抖，慌死了，一见那把刺刀就慌死了。
2: 不打了，晚上都不会上脸也爱走呀，打车回呀。
0: 李爱莲老人说，打的不打了，欺负的不欺负了，日本投降我才回来。
3: 山河不忘，吾辈自强。
4: 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其中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8月13号18:09，影片票房突破4亿元。
0: 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那么他在当地呢是结识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是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是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是抚慰了世界的肠胃。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的考验。
3: 近日导演编剧文牧野接受采访时，他提到，美食是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最艰难的时刻能够提供强大的力量。作为影片的宣传语，好好吃饭这一句日常问候是饱含力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欢迎来龙餐馆嘛，它其实里面有美食，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它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它能给提供人很强大的力量。我们电影也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吧，就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然后很担心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朴实的爱吧。
6: 刘老师好好吃饭。
7: 好好吃饭。
8: 好好吃饭。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好好吃饭啊。那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呢，是颠覆了传统反战片的套路。那影片呢，是以战火中的中餐馆为载体，以美食为纽带，依托真实的中东华人往事，以中立的视角诠释不霸权、不偏激、重民生的东方和平格局，用最朴素的人间烟火诠释真正的反战，反的呢是战争本身。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姚敏的观察解读。
9: 起锅！上班！
10: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11: 最近爆火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真的刷新了大众对国产反战片的认知。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受不是热血燃情，而是直击心底的悲悯与共情。这部电影用一家战火中的中餐馆给大家呈现了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反战视角。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最早看预告片，很多人觉得它就是部中东版的卢旺达饭店，普通人乱世救人的方向没错，但影片跳出了正邪对立的俗套叙事，不做生硬的立场说教。故事里沈腾饰演的主角徐福是一个因为欠债远赴中东淘金的普通厨子，是那场战争中纯粹的第三方旁观者。也正是这份纯粹的中立视角，影片的反战力大幅升华。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善恶对决，而是吞噬所有人的泥潭。无论是士兵、地方武装势力，还是被恐怖组织洗脑的儿童、挣扎求生的平民，都是被战争洪流裹挟的牺牲品。真正的反战，反的是战争本身。我们不 否认电影有艺术创作，但整部片的底色全是中国人在中东战乱地区的真实血泪往事。第一个原型正是2003年伊拉克战后深圳小伙刘磊率学军远赴巴格达淘金的真实故事。两人的纪实自传后来成为影片创作的重要蓝本。他们在当地开的餐馆原名就叫中国龙。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带去的几千美元本金翻了上百倍，听起来像是一夜暴富，背后啊却是刀口舔血的赌命谋生。战后当地失业率超70%，社会秩序崩塌，他们每天都要直面炸弹袭击、武装勒索、跨境绑架三重死局。而影片里中餐馆成为乱世避风港的设定来自第二个知名原型网红伊拉克炒饭哥陈宪忠。曾在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进修的他，早年深入伊拉克巴格达战火核心区，同样开了一家中餐馆。在人人自危的地域，他的餐馆不只是做生意的铺子，更是以中立身份庇护大量妇女儿童与难民的安全岛。同样是讲反战，西方爱讲个人英雄拯救世界，而这部影片的中式逻辑有着三层绝妙的东方智慧。第一，好好吃饭是我们对和平最朴素的表达。中华民族历尽战乱与饥荒，吃饱饭岁岁平安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在影片中，美食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跨越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纽带。今年恰逢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这些年啊，中国在海外修路盖楼、搞基建民生，就是这个逻辑，以建设指动荡，用发展问局势，这才是最务实的和平。第二，不当救世主，只行力所能及的善意。主角徐福从不拉偏架，不干预纷争，只在普通人的能力边界内施以援手，不激进，不霸权，不标榜伟大，这是独属于中国的处世与和平智慧。第三，跳出阵营对立，拥有平视世界的大国格局。当下国际舆论深陷欧美居高临下的霸权叙事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复仇叙事，中国视角提供了一种东方格局，不俯视，不偏激，以包容和共情看待所有人的苦难。电影里还有个直击人心的灵魂拷问：远方的战争真的与我们无关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数据无比残酷。截至今年3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2.1万名儿童丧生，数万名儿童致残。从巴以流血冲突到美以尼博伊引发的区域动荡，即便局势多次进入谈判斡旋阶段，平民伤亡的惨剧从未真正停止。这些冰冷数据正是电影悲情叙事的现实底色，也坐实了外部霸权干预是区域动荡、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这部影片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在全球格局剧烈动荡的当下，那种躲在角落独自发财、置身事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人类悲欢从不割裂，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早已紧紧相连。
0: 所有人的命运早已紧紧相连，所以通过这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创作者对于现实题材的一个思考。那么从中国本土到异国的战场，始终在追问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通人在极端的环境下如何守住那份最朴素的善良和希望。而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句最简单的台词里：好好吃饭。
3: 看到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看了这部电影，或者在我说中国式反战从来不是以战止战，龙餐馆里的一餐一饭便是乱世之中最温柔的和平信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月球去看一看了。月球正反面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是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那也破解了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行星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涛，
8: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做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6: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 就隐藏在形成

0: 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车小超，
2: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0: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的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的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瑞典议会8月13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现行的15岁下调至14岁。这是瑞典少数派联合政府在9月全国大选临近之际，自身推进打击犯罪政策议程的关键一步。根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4号的消息称，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了中毒症状，并被送往医院救治。国际奥委会13号宣布，已经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该流程基于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批准的奥运项目评估新方法，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在赛事规模控制与项目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改革方向。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8月13号晚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里，17岁的小将陈怡杰是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20岁以下亚洲青年纪录。那么今天主播高佳就来和您说说陈怡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在40天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他究竟能否创下新的奇迹呢？
5: 衢州烽烟乍起，于杰踏浪如飞，30米后惊奇动，步频摧破万重围，电光一煞追。九月扶桑争渡，少年再展神威，且把豪情酬亚运，只取金牌映日辉，佳音指日回。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意，我是高佳，一首定场诗送给17岁的陈怡杰。那么说这届衢州全锦赛啊非常重要，那么可以说国内的田径高手云集于此，为什么？都是为了名古屋亚运会做最后的准备。那么这女子百米的决赛啊，其实各路好手状态都不错，包括杭州亚运会冠军葛曼棋，最近两年饱受伤病的困扰，现在终于从伤病当中走了出来，逐渐开始恢复到巅峰状态，包括老将梁晓静也依然保持竞争力，而且进步非常大的北京的薛坤芷，四川的刘霞军，都是在本届全锦赛上展现出最好的成绩。但这所有的人啊，在陈怡杰的面前可能都得往后退一步，因为这陈怡杰啊实在是进步太快了。
6: 然后这个成绩的话还是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亚运会备战有了更加的一个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还是起跑没有说跑出来像那个像昨天复赛那么好的一个节奏感吧，还是得回去继续的去磨练这样子一个起跑的一个节奏以及这个衔接过程。
5: 这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起跑方面做得再好一点，冲刺方面再拼得凶一点，那这个成绩往前进是没有问题。但是进多少，比如说0.02、0.03，甚至直接往11秒这个大关走过去也有可能，但是不强求。那现在很多人都期待了，什么时候陈怡杰的成绩能够突破11秒？我们说在未来一定是能够突破11秒，他今年才17岁嘛，能再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40天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行不行，很多人关注这件事儿。陈怡杰也是对此做出了回应。
6: 对11秒的话还是放到以后的某一天吧，不一定会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甚至会更远吧，还是打好基础，让自己的身体能接受到这样一个速度之后，再去想着11秒的这个。有了这场比赛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吧，能让我在亚运会上的没有那么紧张。
5: 只要在未来有一天跑进11秒就行，因为11秒对于现在的亚洲女子短跑来说可以说是遥不可及。中国近20年只有韦永丽跑到过10秒99啊，才将将过了11秒。我估计陈怡杰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跑进11秒10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陈怡杰的天赋啊可以说是顶级中的顶级，既有天赋又很努力的一个运动员。11秒08对他来说，我觉得就八个字，普普通通，轻轻松松。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随时跑进11秒10这样的成绩，这在整个亚洲放眼过去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步。那名古屋亚运会还有什么别的悬念吗？第一个就是陈怡杰能不能跑进11秒，刚才我们说了不要急于求成。第二个其实我更关注就是陈怡杰会不会参加200米的比赛，如果参加200米比赛能不能夺冠。因为过去大家知道吗，中国女子在200米亚运会的历史上只有在1990年夺得过一次冠军，剩下所有的200米的金牌全都被西亚包括东南亚选手他们给瓜分了。那这次陈怡杰如果能够拿到女子百米和200米两枚金牌，再加上我们肯定会得到的那枚接力金牌，那陈怡杰将会实现史无前例的女子短跑三冠王的这样的佳绩。那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呢？40天之后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子短跑非常值得你的期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最近呢，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时发现，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等价格呢有了不小的波动，像不少笔记本电脑价格是涨了上千元甚至是几千元。那为什么价格会有这样的变化？消费者又该

0: 该怎么买呢？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记者王雷，跟几位经销商聊了一下，问题呢其实是出在成本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价格是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高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目前存储成本在笔记本电脑等机中的占比已经从过去的 15% 飙升到了 30% 以上，高端机型甚至突破了 35%， 导致终端产品售价水涨船高。而且业内判断存储芯片供需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很多人都担心电子产品会越来越贵。但是如果是家庭刚需不得不买怎么办呢？别急，老王也发现了一些窍门能帮您省钱。首先要用好国补，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按售价的 15% 补贴，单件最高500元，电脑每件补贴最高1500元，力度更大。学生身份也是隐藏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福利，有的品牌直降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送耳机、鼠标等，关键是还可以叠加国补使用，等于是折上折。对于一些刚刚考上大学就要去异地上学的家庭来说，今年应该更加看重实际需求，比如日常主要写论文、查资料，一团中端轻薄本就完全够用，没必要为高性能多花冤枉钱。说到底，市场行情有涨有落，但花钱这件事儿终究还是要回到实际需求上，按需购买，理性消费，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踏实。
2: 那么刚才财经老王也是提到了国补优惠哈，我们了解到第三批625亿啊，这个国家级换新国补已经开始发放申领了，29省全部覆盖，前两批领过补贴的用户朋友们可以依旧是参与到其中，那补贴品类也是直接拉满，像是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等等的大家电，还有像手机、笔记本、平板等等的开学数码是全部纳入到了补贴当中，最高呢啊，刚才老王也说了，是一单是直降1500元，而学生也是拥有了最大的福利，像国补加学生教育优惠加平台的消费券，再加上以旧换新四重福利是可以同时叠加的，普通人呢享受三重优惠，开学购机性价比也是直接的拉满。
0: 这是29省市是全部覆盖啊，当然我们也给大家提提醒，比如说这个正规国补它是全程免费的，没有什么像代办费啊、解锁费，那微信上私聊说帮您代办的发付费链接让你领补贴的，哎，这应该都是骗子啊，咱千万别转。另外呢，这个家电数码是下单直接减钱，不是买完再返现啊。凡是说您先买，回头补钱给你的啊，这都是骗人的。
2: 嘿，是的，而且这个补贴的额度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那资格券呢，大多都是当天有效，但呢，咱别提前的囤券，咱囤了也是过期。而且这个国补呢，不等于地方补贴，有些地区呢，在国补之外还有地方的额外补贴，需要分开申报。那买之前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您所在城市有没有叠加政策，咱能省一笔就省一笔，
0: 非常的实用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考古的话题。今年7月呢，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是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是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那本次联合考古都取得了哪些收获，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雨桐、孟寒江发回的报道。
3: 中哈联合考古队由位于中国西安的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共同组建，此次联合考古是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启动的首个田野考古合作项目，以墓葬发掘为切入点，结合区域系统调查，充分发挥双方在田野作业与学术研究上的互补优势。工作期间，联合考古队对两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开展了系统发掘。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授邵慧秋介绍，巴泽雷克文化分布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以独特的丧葬习俗和保存完好的物质遗存而广为人知，是阿尔泰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4: 是我们首次呢，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地区开展了巴泽雷克文化的工作，发掘了这个 托斯卡因一号墓地的两座属于公元前五到三世纪的巴泽里克文化的墓葬。墓葬虽然被盗掘了，但也出土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啊，包括出土了四匹完整的马，这些标本我们都完整的采集了。
3: 联合考古队还对发掘区周边开展了系统区域调查，实地调查50余座巴泽雷克文化时期的墓葬。专家介绍，这些墓葬此前均未经过正式发掘，具有较大的学术潜力。调查过程中，联合考古队还发现若干此前未见过的墓葬地表形态。为进一步认识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古遗存的类型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授邵慧秋。
4: 之前呢，我们在俄罗斯的阿尔泰、蒙古的阿尔泰都做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在阿尔泰地区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为深入研究巴泽里克文化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明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材料，也为整个的阿尔泰地区的这个巴泽里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话题。随着全球变暖以及苏伊士运河航道扩建，地中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大量来自低纬度海域的外来物种加速涌入，不仅严重挤压地中海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同时也给当地渔业发展带来冲击。
7: 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海域，海洋生物学家与当地渔民合力拉起用于监测外来物种的实验性捕鱼网。由于地中海海水温度升高，狮子鱼等外来物种在这里大量繁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8: 海洋生物学家伊卡洛斯·萨瓦。
9: It'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8: 过去几年，狮子鱼数量急剧增长。我不确定首次观测记录是什么时候，但在地中海海域已经观测到数十年了。东地中海区域尤为泛滥，因为大量狮子鱼经由苏伊士运河聚集到这片海域，之后再向西继续扩散。
7: 外来物种的泛滥不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更是给当地渔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10: 海洋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娜·卡库利。
11: Unfortunately, invasive species are taking over our seas, and that.
10: 不幸的是，入侵物种正在接管这片海域，既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也冲击渔业经济。很多入侵鱼类不受市场欢迎，部分还无法食用。渔民们的收入蒙受损失，渔获量锐减。渔网里充斥着大量入侵物种。
7: 研究人员表示，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以及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忽视。
12: 塞浦路斯海洋与环境研究实验室专家佩里克利斯·克莱图。
9: We have seen that the ecosystems have shifted dramatically.
12: 我们观测到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剧烈失衡，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彻底改变。如今外来物种不断繁殖，占据海域主导地位，本地物种的数量持续下滑，根源在于人类活动，并非那些物种主动选择入侵地中海。外来物种泛滥可以说是人类疏于管护，未能维护健康海洋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恶果。
7: 除了塞浦路斯，希腊海域同样面临外来物种的入侵。
13: 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帕拉斯凯维·卡拉赫勒。
14: They alter the ecosystem through feeding.
13: 外来物种通过重构食物链破坏生态，和本地鱼类争夺食物与生存空间，彻底颠覆被入侵海域的整个食物链体系。
14: The invaded area.
7: 专家表示，对入侵物种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14: The targeted fishing is an option.
13: 定向捕捞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当然算不上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方案，但至少可以帮渔民弥补渔网破损、渔业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7: 目前，科学家与当地厨师正在探索将部分外来物种转化为美食。
15: 餐厅主厨彼得罗斯·杨古。
16: I believe the live fish is more like a buttery.
15: 狮子鱼肉质带有浓郁黄油般的汁香。口感和石斑鱼非常接近，鱼肉厚实， 烤制之后汁水丰盈，大家一开始不敢尝试，都听说这种鱼有毒刺，我们不断科普，邀请食客试吃后，大家的看法才有改观，纷纷称赞鱼肉品质上乘，味道鲜美。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那今天呢，为您介绍一类专注视觉艺术、艺术观念传播的博物馆——美术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美术馆究竟算不算博物馆呢？其实严格意义来讲啊，美术馆应该是算的。因为我们说啊，博物馆它是一个广义的大范畴啊，就什么都可以算进来。那美术馆呢，它是属于艺术类的博物馆。那它同样啊，也都是一个固定的建筑，对吧？有专门的展厅来办展览，只不过呢，展出的展品它是艺术品，它同样也具备保管、研究、陈列和教育的职能，哎，与博物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国的很多美术馆啊，它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那简单的说呢，有两种性质，一种呢就是艺术类的博物馆，只不过呢，它收藏的藏品年代比较近啊，一般都是近现代甚至当代的作品。而且还都是美术作品，包括像绘画呀、雕塑啊等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具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了。实际上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画廊、艺术空间，它呢也会对艺术品进行收藏和展览，但是它更想做的呢是经营。所以啊，就是因为美术馆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就导致有的美术馆算是博物馆，有的美术馆不算是博物馆。那在全国的这些算作博物馆范畴之内的美术馆当中啊，有一个馆我觉得非常特殊，它呢作为博物馆拿到了最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那作为美术馆呢，又是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所以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双料冠军，非常厉害。那这个馆呢，就是位于广东广州的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叫广州美术馆。你看，一个单位两个名字，那广州美术馆啊，它是最早的名字，它的成立时间是比较早的，在1957年它就成立了。它的位置呢是在广州越秀山上的众源图书馆，现在这个地方还有的是属于广州博物馆。后来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在广州美术馆的基础上又建了广州艺术博物院，搬了新馆，这就开始了美术馆跟博物馆的双重身份。那在2023年的时候啊，广州艺博院他又搬了一个新家，就在广州市的那个地标建筑那个小蛮腰的南侧。它的这个建筑外形啊，很像是一朵盛开的木棉花，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了。那广州艺博院啊，它最大的特点啊，是收藏了我们国内最全的岭南画派的绘画作品。如果大家熟悉中国美术史的话，就会知道在近现代呢，我国有三大画派，一个是我们北京、天津的京津画派，一个是上海的海上画派，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岭南画派了。那这三个画派呢，是三足鼎立，各具特色。那其中这个岭南画派的特色啊，就是融入了很多东洋和西洋的画法，我们叫做折中中西。那这个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呢，有三位，被称为叫做二高一陈啊，分别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这三个人可是有关系的啊，高剑父和高奇峰啊是亲兄弟，而陈树人呢是他们的同学。哎，这三个人呢曾经都去日本留学，也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所以啊，他们的艺术作品啊不像是其他的中国画那样只注重仿古，而是将西画呢引入了中国绘画，它是一种革新，有一定的创新精神的。那广州艺博院啊就收藏一幅高剑父的代表作品，叫做《东战场的烈焰》。那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会以为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山水画，但仔细看啊，不是，这哪是山水啊，它是用山水的方法画的一片断壁残垣。那这个断壁残垣是哪里呢？这就是上海闸北的东方图书馆。这个建筑啊，它是一个5层楼的建筑，藏书有50多万册，它是我国最早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但是啊，就是这么一座重要的图书馆，却在1932年的1月28日被日本侵略军给炸毁了，造成了我们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史上的128事变。当时发生128事变的时候啊，高剑父呢并没有在上海，而是在国外，并且已经订好了船票，准备启程去意大利。 但是当他得知上海发生淞沪战争的时候啊，他就迅速的回国抗议日军的暴行，并且呢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幅作品。那我们看啊，他的创作笔法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画的影子，画面当中啊强调了很多的结构和体积，但是呢却是通过传统的中国绘画的笔法和线条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啊，这幅作品可以算是高剑父艺术变革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的传世经典之作。那广州艺博院呢，不仅收藏高剑父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岭南画派的画家，比如高奇峰、陈树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二代传人当中的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等等。总之啊，在全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当中啊，没有哪个馆比广州艺博院收藏岭南画派作品最全的了，所以啊，它才能成为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
0: 好，明天我们将继续博物馆之旅啊。
2: 嗯，那我们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8: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6: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护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以茶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 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3: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0: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
1: 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3: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
1: 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3左右。
1: 眼下，江苏正为AI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
0: 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4: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5: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
2: 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

0: 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5: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6: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重庆晴，28到38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阴，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8到33度。未来三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的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的消减。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环球视点，以定居者封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房，联合国通报称多人被困。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暑期到来热浪下的伊拉克的电力困局。
1: 科技新知，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山林大火风险。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请问有何评论？对此，陈曦表示：
4: 我们坚决反对非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的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陈曦表示：
4: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辽宁大连成功举办，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陈曦表示：
4: 7月30日至8月12日，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会同空军在辽宁大连 举办了第11届全国

0: 多学生军事训练营，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来自全国的700余名高中高校学生代表参加，进行军事技能训练和无人装备操作，参与空军特色科目演练，参加八一升旗仪式和走进英雄活动等，培素军事素养，磨砺战斗精神，在火热军营。 沉浸感悟，习近平强军思想，厚植爱党爱国爱军情怀。举办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创新示范学生军训工作的有效方法手段，已经成为新时代学生军训的亮丽品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我们希望更多青年学生赓续红色血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1: 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强国强军事业挥洒汗水，绽放梦想。有记者提问：明天就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0: 请问有何评论？陈曦表示，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环球视点。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称呢，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的3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
1: 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此次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3处民房，共有约15人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至少2名儿童。他们目前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生活在恐惧之中。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3: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3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3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3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 这3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4: ：“It is terrifying, frustration, fear.
5: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
3: 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两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1: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5: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近日，伊拉克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部分地区地表气温超过了5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之下呢，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用电需求激增，也让伊拉克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
8: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室外温度不断攀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酷暑带来的考验不只是高温，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电力供应。在巴格达的一家商铺里，空调等电器需要全天运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清凉。店主说，一旦市政供电中断，店里自备发电机就必须立即启动，否则室内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
9: 市政供电每天非常有限，有时候来电2小时，然后停4个或者6个小时，有时甚至只会来电1小时。
10: 在伊拉克，这些柴油发电机并不仅仅是在突发停电时使用的应急设备，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发电机实际上构成了伊拉克国家电网之外的一套补充供电体系。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在缴纳正常电费之外，还要承担私人供电和燃油所带来的额外支出。
8: 对于不少伊拉克家庭和商户而言，国家电网加私人发电机已经成为夏季生活的一种常态。市政供电不足时，大型商场、酒店和企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备用发电设备，一些居民区则依靠社区私人发电机，在停电期间按月购买一定额度的电量，这也随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供电市场。
11: 巴格达电力供应商穆罕默德，
12: 现在很多居民购买私人发电机供电配额时，通常会选择20安培左右的电额。说实话，对于一个家庭每日的用电需求而言，20安培远远不够，但老百姓无能为力。他们也希望尽可能摆脱对私人发电机的依赖。现在，私人发电机供电价格全天24小时每安培的费用，大约24000迪纳尔，约合人民币124元。至25000迪纳尔，约合人民币129元。
8: 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多年来伊拉克国内电力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夏季高峰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地能源专家认为，石油主要输出国长期缺电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能源资源不足，每到夏季用电负荷会大幅提升，同时伊拉克输电和配电系统存在非常明显的老化问题，造成了大量电力损耗，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电力短缺问题。
10: 每一年最炎热的时节都是对伊拉克国家电力供应的一次考验，也伴随着当地民众最朴素的期盼，电力不再反复中断，家用电器能够稳定运转。 近年来，伊拉克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但从增加发电能力到完善输配电网络，再到保障燃料供应，仍有不少环节需要打通。把丰富的油气资源真正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电力。

0: 电力供应，不仅关系到民众能否安然度过酷暑，也考验着伊拉克自战后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建能力。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今年夏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多国发生大面积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远高于往年的同期水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导致大火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人类将很快触及自身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上限。一起来听报道。
3: 科学家们在对地表温度、干旱程度、空气湿度和风速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全球变暖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火灾天气条件出现的概率。参与这份最新报告撰写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弗里德里克·奥托表示，
4: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大山火多发区域的火灾天气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这样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0倍，而使法国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则增加了至少1倍。
3: 研究指出，除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推动，近期频繁出现的极端热浪加速了地表水分蒸发，使植被缺少水分，这为大火蔓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奥托分析称，除了气象因素，西班牙和法国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结构也加速了火势失控。
4: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地区都接连遭遇了多次热浪天气，这意味着温度极高，蒸发极强，地表植被因此被非常彻底且迅速地晒干。在西班牙，大量土地荒废，人们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土地无人管理，野草和树木干枯后变成了大量易燃物。而在法国波尔多附近，当地大面积种植单一且密集的松树，这些松树一旦干透就极易燃烧，加上缺乏农田作为防火隔离带，导致火势急剧扩大。
3: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持续攀升，极端热浪与干旱天气将愈发频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很难抵御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奥托强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刻不容缓。
4: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就会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这种火灾天气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而我们能够适应的程度则是有限的。
5: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近日呢，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发表了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发现距今 1.6 亿年前的森林生产力远超现代水平。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森林生产力和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参与者。而森林生态系统的工作效能如何，就要用森林生产力来衡量。那么对于森林生产力来说，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目前最常用的量化指标，就是净初级生产力。话说净初级生产力也叫做净第一性生产力，是指植物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由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质总量减去其自氧呼吸后的剩余部分所得到的数值。它不但是生产者能用于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值，可反映植物固定和转化光合产物的效率，也是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成员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而对于距今数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年前的地质历史时期来说，由于缺乏植物化石证据，那时的森林生产力究竟如何，一直难以准确评估。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便基于原位保存的裸子植物茎干化石，结合化石解剖分析和现代森林生态学方法。

0: 对该化石森林的组成、空间结构、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进行了定量重建，结果发现距今约 1.6 亿年的中侏罗世森林结构与现代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以针叶树为主的森林十分相似，且森林年均净初级生产力显著高于现如今的本地针叶林和全球温带森林的平均水平。对此，研究人员认为，当时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温暖的温室气候环境提高了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促进了森林快速生长，从而使广泛分布的裸子植物森林成为了当时全球重要的陆地碳汇。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当地时间的8月13号下午，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举行开学典礼，这是拉美地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文本科专业。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参加开学典礼，并给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化课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4: 拉美地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文本科专业由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与湖北大学联合创办。中文专业从2026年开始正式授课。在开学典礼上，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给首届学生讲课时表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当巴西学生选择学习中文时，不仅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窗户。这是拓宽自身职业发展道路的一步。祝大使表示，
5: 当前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各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需要大量精通中文、了解中国的人才。各位学习中文可谓恰逢其时，未来可期。
4: 祝大使表示，2026年是两国关系史上首个中巴文化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文本科专业正式开办，是中巴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生动体现。参与现场聆听的巴西学生纷纷表达了对于学习中文的喜爱。来自圣保罗州内陆城市博图卡图的贝尔纳多今年19岁，是圣保罗州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首届学生。他表示，他对于学习和了解中巴两国关系非常感兴趣，而学习中文给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机会。
6: 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圣保罗州立大学首届中文专业的学生。我一直对历史和地理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时考虑报考国际关系专业，重点就是未来想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我一直在学习中文，正好这个机会出现了。在当今时代，了解巴西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4: 同为首届中文本科专业学生的埃万达来自圣保罗州沿海城市桑托斯，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中巴关系越来越紧密，这让学习中文变得越来越重要。
7: 我认为学习中文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就业市场需求大，另一方面是你能获得文化上的交流机会。因为我们巴西学生太受制于欧洲文化或北美文化了，以至于我们最终无法接触到其他类型的文化、其他类型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有必要跳出英语和欧洲语言的文化圈子来看问题。
4: 据介绍，中文本科专业的设立和开办是湖北大学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依托孔子学院这一平台不断深化合作的成果。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自2008年成立以来，教学点辐射巴西3个州、15座城市，累计注册学员已达4万余人。18年间，近1000名学员依托各类奖学金赴华求学，数百场特色文化活动汇集60余万巴西民众。相信中文本科专业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巴西的中文教育发展，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民心相通。总台记者雷湘平，巴西圣保罗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房难求，日时代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贵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交接器
2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1: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2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13号晚，在巴基斯坦独立日前夕，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胜利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夏巴兹发表讲话，感谢中国，重申中巴友谊高于喜马拉雅山。他说，这位伟大的朋友在巴基斯坦面临考验的每一个时刻都坚如磐石地支持我们。扎德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且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近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病毒已蔓延至该国的第6个省份，疫情整体传播速度创下了纪录，极有可能成为该国史上致死性最强的埃博拉疫情。同时，疫情外溢至南苏丹的风险大幅攀升，引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高度警惕。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民众13号遭遇了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的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辣条凭借其辛辣、香甜、嚼劲十足的独特口感，深耕中国市场多年。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如今这款颇具争议的零食也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有报道援引一家中国辣条生产商的数据表示，其产品已经出口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称，多款辣条品牌已经成功扎根东亚、东南亚市场，实现销量持续高速增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2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

0: 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这是一方的态度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0: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1: 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

0: 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如果说了这个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刚才可能提到美国在空中力量上的一些考虑，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会换一位专家，然后聊到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另外一条线索。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3: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4: It is terrifying, frustration, fear.
5: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2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 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6: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

0: 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1: 美防长高调宣称能够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3: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呢，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2: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啊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呀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啊，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啊，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

0: 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持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域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就是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范围也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明天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13号晚，在巴基斯坦独立日前夕，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胜利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夏巴兹发表讲话，感谢中国，重申中巴友谊高于喜马拉雅山。他说，这位伟大的朋友在巴基斯坦面临考验的每一个时刻都坚如磐石地支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 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

0: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路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戴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近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病毒已蔓延至该国的第6个省份，疫情整体传播速度创下了纪录，极有可能成为该国历史上致死性最强的埃博拉疫情。同时，疫情外溢至南苏丹的风险大幅攀升，引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高度警惕。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民众13号遭遇了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英国气象局13号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的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5高的单日气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俄乌互袭波及粮食出口，乌方提议黑海停火，黑海海运通道承压会产生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话题，关于美军在海上的部署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海上有关，不过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说乌方呢是向俄方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然后说这个俄乌均为全球的主要粮食出口国，那双方港口运力下滑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再聊。
5: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8日表示，土耳其已向俄乌双方提议，呼吁暂停黑海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日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据报道，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导致当地3座主要码头相继宣布停运。 俄罗斯粮食联盟主席阿尔卡季·兹洛切夫斯基表示，八月粮食出口量恐难达到2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570万吨。俄罗斯2026至2027年度粮食出口可能降至2170万吨。乌克兰粮食出口也面临困境，八月以来的粮食出口同比下降76%。由于敖德萨港频繁遭袭，多数航运企业暂停在该区域停靠。乌农业部门说，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4: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会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哈。首先，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是通过第三方向俄方提出的停止对黑海民用船只袭击的提议。所以呢，我们想问问专家，是什么样的核心因素让乌方在此时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让步啊？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6: 乌克兰此时提议暂停护袭海上民用船只，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骤升，乌克兰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国家，其中黑海是其商品出口的重要的通道，约90%的粮食还有油料以及冶金产品需要通过黑海外运。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护袭，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下降60%，预计全年损失有可能超过30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由于俄乌护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骤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护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黑海对于俄乌以及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约占世界小麦供应的30%。在葵花籽油供应方面，两国的比重也超过了50%。如果护袭民用船只持续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黑海还是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出口的重要的交通通道。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黑海上航运的油轮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油价，进而会波及欧洲和美国。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4: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说说。因为乌克兰曾经开辟多瑙河以及铁路等替代的路线，但是报道说呢，这些方案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黑海航道就没有办法恢复，我们想问一下，全球哪些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粮食的短缺风险？我们要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王旭。
7: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努力去开辟着多瑙河和铁路替代路线，但是这些方案哪怕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是替代50%左右的黑海通道的运力，但是实际情况的话远远达不到50%的水平。那也就是如果说黑海通道不恢复，那大部分乌克兰的粮食是运不出来的，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那直接就涉及到了爱吃面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粮食的问题。 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

0: 北非这一块，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虽然不是直接全部高度依赖于黑海过来的粮食，但是呢会受到气候冲击啊，本地减产，再加上整个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是相对敏感和脆弱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那粮食危机会不会转化成这个难民潮呢？粮食通胀肯定会带来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放大原来已有的一些移民难民的问题，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难民潮，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的进程局势，也要取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对这些承压国的援助的力度，还要看整个那个全球治理啊、区域治理啊、国际援助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也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会决定接下来全球粮食的一个格局。那这样，我们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现在是受阻的，同时呢，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因为相关因素受到了胡塞武装的威胁。地缘冲突其实影响到了几大海上通道，这个给全球经济的形势，您觉得影响有多大？
0: 黑海指向的是粮食运输，霍尔木兹指向的是能源运输，曼德海峡指向的是连接亚洲和欧洲啊，甚至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之间的全球的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三线同时面临着高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供应链通胀和增长受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黑海呢，它是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都在明显的下降，俄罗斯呢，它的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打击的是全球的食品安全。那霍尔木兹海峡它呢承担了全球这个2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油阀。现在呢，随着战事的波动带来能源价格的波动，那能源价格又会向消费端和整个生产端去传导。曼德海峡的话，它是连接红海、亚丁湾和苏伊士运河的亚欧之间的航运的门户啊。正常状态之下，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0%以上的贸易，那现在胡塞武装重新袭击商船，就大幅提高了这条航线的运营风险，很多船公司它被迫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航运价格陡增，而且航运保险呀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些连带的整个的成本都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三条航线，三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都遭到了阻堵，就会明显的去带来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也会由此来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讲，如果把三条这个通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它不是航运危机，因为海运背后连接的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 那现在这种局面之下的话，首先大家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不怕供应链变贵，而怕供应链不稳定，怕多个支点同时失灵，失去冗余性。那这样的局面的话，大家肯定就更多的要考虑安全性。所以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发展成本它是增加的。未来围绕着通道的通行规则会不会发生极大的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2: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经济出现了哪些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德国的经济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啊，就是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有大量的企业去申请破产。而且他还谈到说，2025年的八月到2026年的七月期间，说德国企业破产的数量是18000多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比增长8.3%。我们想知道相关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
3: 这个呢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能源成本高企造成这个企业竞争力下降，并推动了生产的转移。也就是说，在能源危机之后呢，整个的能源成本上升了，对于德国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呢，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成本劣势。这个能源价格同时还冲击很多与这个生产相关的费用，包括工资啊、税费啊等等，很多东西成本都上去了，叠加，然后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它这个生产的经济的这种效益啊、成本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造成了它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就使得它产生了这种生产转移或者企业退出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的需求的下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的压力。这几年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一种弱增长的状态，这也造成了整个的企业需求就不足了。等于是国内的无论是消费、投资这些需求的不足呢，它就会传导给生产企业，它就产生了一种企业订单和收入都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利润啊和现金流会恶化。第三点呢，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融资环境呢，它趋紧，使得企业维持和经营投资的这种能力下降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整个它前面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情况下呢，它利率又高，再融资的成本又高，银行信贷啊等方面的这个政策也都趋于谨慎，就导致企业它能够借钱的这种环境呢也比较紧张。这一点呢，特别是对于德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它对银行的融资的这个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当企业同时面临前面的这种能源成本上升、订单不足、投资需求也是下降，那么它又融资成本又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还要放在整个德国的经济结构在进行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能知道的，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它要从这种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它这个能源体系呢也要从这种廉价的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等等。德国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使得它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产业竞争优势、都受到了冲击，这样就使得整个企业它无法完成这种转型，就退出市场了。
1: 所以应该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也会给它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样我们想知道，德国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企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目前这个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通过这些行业又感觉到德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破产的企业呢，包括建筑业、房地产、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服务业。从这个破产行业的数量的增加的比较而言呢，我们看到制造业反而是少数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所以说当前德国企业破产的增加呢，它不单单是制造业的危机，而是从这种工业部门、 向建筑、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广泛扩

0: 在。那么这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德国经济它已经从工业竞争力的问题扩展为一个内需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啊，企业投资不足啊，房地产投资低迷啊，这些问题。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困境吧，已经说明德国的这种融资环境或者说较高的利率正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呢，能够看到其实目前德国的中小企业承受的压力比较明显，因为德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减弱以及融资的压力，承压比较严重的是这种中小企业。
1: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想看到宏观的情况，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前景会怎样？而且如果德国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量企业破产，面临经济问题，那对欧盟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一些机构对于德国的中短期的经济判断是一个弱增长或者说弱恢复的这么一个判断。德国经济呢，对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连带效应呢，我认为它其实既存在着一种正面的带动效应，也存在着一种拖累的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的效应看呢，如果德国通过财政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结构改革能够成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扩大整个的进口需求，带动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并且提升整个欧洲的投资的信心，并为欧盟经济的复苏呢提供一些重要的动力。欧委会对于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未来可能公共支出的扩张将成为带动德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从负面效应上看呢，我们认为如果德国的这个企业破产啊，企业外迁、投资不足、传统产业的收缩一直发展或者说持续的话，德国的需求疲软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传导，那么德国的制造业的调整呢，也可能成为削弱整体欧洲经济或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杀手。这两个中间呢，我认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之间呢，它也存在一种动态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说，德国扩大财政支出本身它能够为欧洲提供增长的动力，但也可能因为资金更多的流向德国本土，就强化了德国自身的这种产业优势。而另外一方面，德国企业的破产它可能既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也可能通过淘汰低效率的这种产能的企业，促进了整个资源的重组、结构性的这种改革。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简单的判断德国的经济的衰弱是不是必然拖累欧洲，或者说德国的这种经济和财政的扩大的这种刺激是不是必然带动欧洲，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
1: 那我们会继续来观察这个动态哈，感谢杨老师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就是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欧洲国家，瑞典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4岁。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1: 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他们应对的措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The world
3: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做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发表声明，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的大面积航班延误部分归咎于美军加油机的持续停放。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 娜塔莉·贝

0: 客，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戴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大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近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病毒已蔓延至该国的第6个省份，疫情整体传播速度创下纪录，极有可能成为该国历史上致死性最强的埃博拉疫情。同时，疫情外溢至南苏丹的风险大幅攀升，引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高度警惕。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的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了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人员说，事发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的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了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的调查仍将持续。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女子网球1000系列赛多伦多站，张帅组合2-0女双捧杯；而明天凌晨，多位中网协选手将出战辛辛那提站的首轮比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4决赛，周跃龙6-5力克吉尔伯特晋级4强。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宾汉姆对阵张安达，那么目前的比分是1-1。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1/8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刚刚开始的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林诗栋对阵法国选手大勒布伦，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而此时此刻呢，中超联赛第23轮也有3场焦点比赛正在上演，来关注一下。目前呢，青岛西海岸是1-0领先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刚刚开始呢，青岛西海岸就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是由阿奇兹打入的。另外一场比赛，武汉三镇目前是主场1-3落后于上海海港队。此外呢，山东泰山队目前是主场3-1领先青岛海牛队。这场比赛也是来到了全场第71分钟，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把比赛的信号

0: 号推到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正在进行的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选手林诗栋迎战大勒布伦。大家目前收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现场信号。
1: 退下去之后，两边抡开了，每一板都很重，质量很高。但其实他的下旋球，尤其是正手的下旋球，
0: 目前比赛刚刚开始，
1: 没有威胁那么大。
0: 一局的比分是1-1。
1: 林诗栋可以从前三板当中去找找机会。防得不错，哎，掉位了。Two, 可以分艾利克斯勒布伦打出了一些轻重的结合。
0: 我们都知道，勒布伦兄弟呢，近年来也是我们中国乒乓球的苦主，还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对手。
1: 艾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短。哎呦，哇，好球！拿回到直线。哦，小心对方要反攻。这一分就擦网，其实救得很精彩啊！你再看一下，反应极快，垫回来。
0: 这比赛一开始两个人的比分咬得很紧啊，这次我们知道。国乒的男女主力有不少的缺席了这次比赛，
1: 防守还有退台之后的精神
0: 力。本站比赛呢，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5-4。
1: 这落点拉得好，很追身。
0: 因为今年的多站比赛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说法是林诗栋的外站呢经常是出现失误的情况，
1: 做好摆的就直接劈下去啊，进入到上旋球，做好打上旋球相持的准备。
0: 所以在面对大勒布伦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他必须拿出好的表现证明自己。
1: 看艾利克斯发球的节奏很快，有的时候慢镜头回放还没结束，球就已经发出来了。7-5。对，正手短没有剁下去啊，还是接了一个半高。
0: 啊，目前林诗栋是7-4领先对手，也是通过自己球路的变化取得领先。
1: 转正手，好球，还是在台内短球先劈下去，对方用反手起来之后，林诗栋就可以进入到他左半台的这个节奏。
0: 那么此前呢，很多人也说林诗栋好像技术还不够全面啊，就反手比较厉害，但是正手呢还需要加强。
1: 正手短，
0: 好，我们今天来看看他会拿出怎样的表现。8-5领先了，
1: 分得很细啊！短球呢就连续的摆出中间正手短，上旋球第一板先挤住中间，让勒布伦退下去，速度降下来，啊，抡开了，衔接很流畅。
0: 9-5，林诗栋
1: 这样的球，
0: 林诗栋的这一局打得很顺利啊。越打越顺利，而且是目前是找到一点比赛的感觉，
1: 快速出射，而且是抽直线。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对于前三板的这个抢前三板是非常重要的。
1: 推中间，连续顶中路。11-6，林诗栋赢下第一局。整个人感觉在场上很沉稳啊，而且前三板的处理也很细腻，包括这种出手的落点，上旋球先去对方的中路，
2: 这种就是节奏是吧，站得好。
0: 现在是王浩指导在和林诗栋布置战术啊，
3: 消除了去

0: 独撑大局的情况下，这会儿呢就只剩下他男单选手，只剩下他是最给力的，然后排位最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在面对大勒布伦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需要拿出怎样的表现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些欧洲的选手，他们其实这个球路的变化也很多，而且有时候球风比较怪，对我们有时候形成一种克制哈，所以这也是林诗栋需要注意的。那么正在进行的比赛呢，看看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为大家来关注一下，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哈。张安达今天也是发挥得非常好，但是呢宾汉姆其实感觉更加成熟一些，因为张安达本身是攻守比较平衡而且是韧劲儿很强的一个选手，那目前呢宾汉姆是2-1领先，但对于张安达来说还是有机会，这个比赛虽然是短局制啊，节奏比较快，但是呢对于他来说还是有机会去追，因为才刚刚开始。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第二局一上来比分11-1。
1: 林到现在的发球其实还是有进步了，包括发球的抛起的高度，发球的这种节奏上的小变化。好，直接判了发球。艾克夫勒布伦要挑战回抛。
0: 现在是裁判在和双方球员说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
1: 4-2。
2: 4-3。
1: 4-3。直接拧到了林诗栋正正手位。第一局在正手短上接林诗栋的这个右勾手，埃里克斯勒布伦都是采用搓摆，但它的效果并不好，所以这一局可能更多的想要去拧起来形成上旋球。这两个发球被对方算住了，后面最右的是王建军主导。
2: 5-4。
1: 这三分输得有点快，那可以稍微转一转。
0: 刚刚林诗栋是连丢了三分啊，
1: 控制控制节奏
0: 发球。勒布伦也是想抓住自己发球的机会，
1: 漂亮。
2: 5-4。
1: 对，可以抓住埃里克斯勒布伦拉下旋球的这一板。他拉下旋球的这一板呢，是相对来说他不那么强势的一个环节。
2: 5-6。
1: 这时候在场上还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看看林诗栋怎么去摆脱。哦，要注意自己的中间了。这一局在落点上，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一直在抓住林诗栋的中路，还有他的正手。
0: 这一局现在大勒布伦是7-5领先林诗栋。那此前我们也是探讨过林诗栋这个正手的问题哈，他可能技术还不够全面。勒布伦呢也是希望针对他这个正手做一些文章。
1: 这是陈元宇和徐海东。这会儿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
0: 大勒布伦8-6领先，
1: 中而且命中率很高。
3: 下面，哎，

0: 就这一局明显大勒布伦是有了一些调整啊，针对性的调整，就他对林士东的球路也是非常的了解。
1: 哦，发球出牌
2: nine。
1: 对，其实更看重发球。
0: 那好几次打到这个正手，
1: 指导也说可以变一下转不转，
0: 给林士东制造了困难，
1: 软一点的球。
0: 好，目前是大勒布伦9-6领先。
2: Ten six，
1: 这已经是阿勒克斯勒布伦第三次反手的侧切了。
2: Ten seven。
0: 林士东追回一球，现在是大勒布伦发球，
1: 末半出台，主连续，
0: 双方这个前三板变得更加谨慎，
1: 11-7，阿勒克斯勒布伦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0: 好，刚刚我们已经是听到了。大勒布伦呢是11-7拿下了第二局，那这样的话是大比分来到了1-1，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在这一局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勒布伦是经过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尤其是他对于这个林士东的这个正手做了这种很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并且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其实我们有时候都知道，运动员在场上，尤其是有时候比较年轻的运动员，就如果对方老打他这个点，而且老是得手的话，他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可能就容易情绪出现波动啊，心情比较沮丧，有这样的这个时候哈。但是我觉得对于林士东来说呢，王皓也会帮助他，这个时候要帮他调整。对他来说，其实这个对手的实力是在他之下的，只要他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就是能够拿出更全面的技术，然后抓住这个前三板，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目前这个大比分来到了1-1，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林士东的这个赛程也是比较艰苦啊，这个老大哥不在，他自己要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大哥，作为一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在今天的混双半决赛当中呢，林士东搭档蒯曼，这也是对老组合了，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晋级了混双的决赛。他们在决赛呢将对阵的是黄振廷和杜凯琴，而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呢，王艺迪是3-1战胜了大藤沙月晋级八强，石勋瑶3-1战胜了木原美优晋级了女单的八强。那么石勋瑶下一轮将面对的就是他的国乒队友王艺迪。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WTT 瑞典大满贯，正在进行的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由林士东对阵大勒布伦，目前的比分是1-1。

0: 双方是稍事休息，即将回到场上。现在比赛回到同一起跑线啊，看看这一局双方又有怎样的调整。
1: 这时间阿里克斯勒布伦一直保持在场上的跑动啊，可能是想维持自己的这种状态，让人不要凉下来。这应该显示的球有54%是能够被看见的。
2: Challenge successful.
1: 挑战成
2: 功。Challenge remaining. Love one.
0: 刚刚是有一个挑战，比赛继续进行。
1: 上一场比赛达科和奥恰的挑战当中呢，是显示达科的发球球的可见性是0%，林之洞的这个可见性是54%，这两个判罚都是被算作了遮挡。
2: Two one.1-3。
0: 第三局一上来，大勒布伦是取得了3-1的领先。

0: 请。
1: 我感觉林志东并不乱啊。
2: 现在是林诗栋发球，
1: 哦，这个发球被算住了。嗯，
2: 所以你看，大勒布伦他也知道要抢这个前三板。现在是大勒布伦发球，
1: 还是控制中间正手短。这个环节上，林诗栋比艾利克斯勒布伦更细腻，也更耐心一些。
2: 啊，林诗栋通过追赶呢，目前这局的比分是3-4落后，
1: 4-4。
2: 对，好，林诗栋发球，
1: 漂亮。哎呀，这就自己打着急了，前面反手的3-4板已经是。
2: 刚才是林诗栋这个正手啊出现一点失误哈，但是对他来说呢，这局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并没有出现这个乱的情况。其实对于他来说，因为对方这个对手也是比较熟悉，那现在这个比分他已经是追到了4-4。
1: 哦，一个小运气。艾利克斯勒布伦就球倒在地上啊。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应该是下意识的有一个身体的自我保护，不然人是很容易挫伤在地胶上。哇，撞到了主裁判的这个裁判席。
2: 啊，刚刚是大勒布伦有一点受伤啊，刚刚看到他用这个黑胶带是捆住了膝盖，
1: 耐心控制住，有机会。
3: 5-6，
1: 现在在台内控短抢上手这个环节，
2: 林诗栋也实现了反超，目前在这一局是6-5领先。
1: 嗯，这会要注意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发球上可能更多会发上旋或不转的球，他不希望跟林诗栋再摆来摆去，因为对他来说不好打，他会想打得更简单一些，所以有机会算住了还是要拧对方两下。自己发球可以发一些转不转的。
2: 这一局同样是竞争很激烈啊，目前这个比分是6-6，咬得很紧。
1: 艾利克斯勒布伦打回头了，对方在反手位还是有这样的实力的。
2: 那看来这个比赛的持续时间呢还会比较长哈，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很多这个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云听直播间里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哈。有听友就说，那其实对这种外协会的选手呢，其实林诗栋有时候在大赛当中容易出现这种紧张的情况，这个心态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还有的听友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啊，都是在一边看比赛一边聊啊，说林诗栋应该多加一些变化哈，就对于对手来说呢，让对手更加无法预判他的球路，否则的话就是对方如果总是能够轻松预判的话，那确实是很容易就追上他的这个分数。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3: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2: 北京时间21点30分，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里有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哈，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畅聊体育。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目前呢，中国选手林诗栋是2-1领先法国的大勒布伦。这场比赛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而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呢，张安达也正在经历苦战啊。目前呢，宾汉姆是3-1领先张安达。来看看中超联赛第23轮哈，目前也有多场焦点大战正在进行当中。青岛西海岸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呢，依然是没有产生比分，比分依然是目前是青岛西海岸1-0领先重庆铜梁龙。另外一边呢，武汉三镇和上海海港这场比赛是已经是吹哨结束了。 上海海港是客场3-2击败了武汉三镇。那么三镇呢，其实里昂有一个绝平的球，但是呢因为是越位就无效哈，所以这也真的是一场一波三折的比赛。另外一场刚刚吹哨的比赛是山东泰山，他们是主场3-1击败了青岛海牛队，算是这个复仇吧，也是一个山东德比哈。克雷桑还有刘洋包括李小恒是相继破门。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山东泰山来说也是非赢不可，就如果不赢的话，接下来他们可能这个赛程啊压力会比较大啊。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和我们互动，像福爵爷说这个林诗栋啊只有21岁，那我们还是应该叫他一句小将，其实已经参加了很多次这个大的比赛了，以前总觉得呢他有一点毛躁哈，外战的能力还是需要再加强，但是现在还是能够看到他的进步。此外呢还有听友在预测明天的北京对天津的这个德比哈，京津德比，说这个京津德比啊其实双方的压力都很大，预测呢这个张玉宁会取得进球啊，这是他的一个预测。还有听友说到了这个克雷桑，说这个克雷桑这次又是起到了帮助和拯救山东队的一个作用。嗯，有听友在关注这个青岛西海岸的主教练是郑智啊，说这个郑智呢这场比赛因为是黄牌停赛，可能是对球队呢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这个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
1: 哎呦，今天正手有几个机会球没打上啊，
2: 这一局同样是非常的激烈，
1: 都是在自己得势的情况下吧，对方打
2: 大勒布伦是7-5领先林诗栋，
1: 这一下打丢了，
2: 他还是希望能够扳平比分。林诗栋的发球
1: 站住位置，
11: 嗯，
1: 擦边了。但这个时候站位有一点儿不自觉的往后退了啊，离他有点远。
2: 这波大勒布伦也是利用自己的发球拉开了比赛的差距。
1: 战术是对的，踢场反拉
2: 是取得了9-5的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很有可能大勒布伦就要拿到局点了。好，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那这一局还是比较激烈，就是大勒布伦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3轮的比赛哈。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袁岩老师。袁岩老师你好。
12: 小
2: 小
12: 好。
2: 嗯，我们先来说结束的这个比赛吧。武汉三镇目前是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是主场2-3不敌上海海港。那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然后海港的这个安佩姆在短时间内打入2球，帮助海港实现了这个反超哈。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12: 对，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了一个进球大战，刚才镜上小小说的海港凭他的外援出色发挥，其实我认为海港不仅仅是他的外援，整场比赛他进攻打的都不错，他在下半时落后的情况下9分钟之内连进3球，从第50分钟到第59分钟连进3球。而且特别我想说的是，他之前你看不管是外援他的外援莱昂纳多呀，还是说这场比赛梅开二度的勒姆都表现很好，但是我是想说吴磊。吴磊是等于时隔将近2年
2: 啊，对，
12: 终于重新回到了首发。吴磊上一次首发还是在2024年海港最后一轮比赛5-0大胜天津队的比赛当中。当时吴磊首发，等于后来之后吴磊一直受到伤病影响，不管是联赛呀、国家队呀，始终没有一个最好的状态。今天吴磊重新首发了，我想作为很多球迷吧，或者是我们的足球从业者能够看到，毕竟曾经算是国家队我们曾经最好的球员，现在还是至少还在现役的球员当中算是一个最好的球员，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这个大家都是感到很这个心中感慨吧。希望他能够为这个不管是海港队啊，为国家队能够再做一点贡献。而且吴磊在下面时我看今天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在前场的策应包括为队友的传球非常非常有威胁。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海港更主要是说 武磊的回归给全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当然其实这场比赛武汉三镇打的也不错啊，武汉三镇在1-3落后的情况下完全扳成了2-3，而且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还有一记球，进球两次连续倒钩，然后因为差之毫厘的越位，我看了这个球的越位，当时啊打进这个球的里昂身体没有越位，只不过他的支撑点那个脚稍稍越位了，能够 半个鞋印儿嘛，能有半个鞋那么一个距离，然后这个球很漂亮，但是因为这个有半只脚的越位，还是经过 VAR 认定，这球无效。还有这场比赛也有一个可能中超算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现象吧，VAR 经过检查之后，现场主裁判开麦，向现场的球迷进行播报，解释这个球什么原因是越位，还是说因为犯规？这个我觉得过去啊，可能大家可能看电视。 可能有这个直观感受，可能觉得哎呦慢镜头回放知道这个球是越位了还是犯规了，裁判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判罚，但是现场球迷他是不知道的，这个也是效仿世界杯，我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艾坤也是两次通过 VAR 现场向球迷进行了播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跟国际接轨吧，同时也是考验我们这个裁判员的水平，因为过去啊可能我们说他只是通过观看 VAR 的慢镜头回放 跟这个耳麦里的VAR助理裁判进行沟通，可能双方会商量出几个结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可能也不对外解释，这样的话现场第一时间给出一个解释，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感到第一更幸福，第二能够提高我们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执法水平。
2: 那武磊的回归在您看来对于海港来说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今天我看也没有让他踢满全场，可能也是出于对他的这个保护啊。对，他这个今天能够踢，我提到70分钟应该是吧，他已经很不错了，很直观的是现在上海港这两场比赛2连胜，而且是2个客场啊，都是3-2，上一轮是客场，我记得咱们也是连线点评了这场比赛，客场3-2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当时是莱昂纳多进了2个球，这场又是客场。 武汉三镇其实现在正在为保级而战，还不像上一场铜梁龙无欲无求了，因为铜梁龙今年作为升班马，他排名比较靠前，而且已经基本上提前保级了。这场武汉三镇还是想拼命搏一下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武汉我们说海港队还是说整体实力占优，特别是说武磊的回归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信心上的提升，这两个客场的6分一下让他就跳出了
12: 保级圈了，他这两场6分之后已经变成25分了，你想想在此之前他是19分，19分跟天津金门虎17分到武汉三镇的15分差不多，他如果说这两场没有拿下来，可能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想武汉三镇海港在这场战胜了武汉三镇之后保级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2: 所以这两场比赛对于海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山东泰山是主场3-1击败了青岛海牛，赢下了这场他们很重视的这个山东德比，而且克雷桑再次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开场8分钟就打入进球哈。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12: 对，其实正像小小说的，在这个中超赛场上可能外援作用还是很大，刚才我们说海港的 安佩姆，但是梅开二度这场这个山东也是克雷桑，这个克雷桑之前一直有伤啊，在他重新回到阵中，还是这个山东队的大腿。上半时山东队就早早2-0已经奠定一个领先，但是其实青岛海牛这场比赛打得非常顽强，我也观看了海牛这场直播，海牛在0-2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就扳回一个球，而且这个2-1的比分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最后不是说我们说下半场，海牛这个山东队替补上场的年轻球员 李晓恒啊，打入这么一个球之后，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比赛真不好说。山东队也是通过这场比赛，彻彻底底的走出了换帅之后的我们说低谷也好，或者是说之前连续不胜的阴影也好，他换帅之后已经带领主教练唐田带领球队取得了3连胜啊。我还记得上一场上一轮中超我们连线的时候，当时是山东泰山跟天津泰达。 跟这天津金门虎，当时是我们说双方是不是0-0打平都可以接受啊，后来变成1-1，后来我们那个是在他那个比赛进行比较晚嘛，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连线的时候还不知道比赛结果，但是最终山东队那场比赛是2-1胜了天津金门虎，加上这场比赛他又3-1赢了青岛海牛，那这个3连胜对于他来说非常非常关键，因为之前球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嘛，而且对于山东队来说，之前他我 我记得上一轮我们也说了，他最重要的比赛是接下来面对海牛跟青岛西海岸这两个三中德比的比赛，因为之前他面对海牛队本赛季还有上赛季已经加一起加上二四赛季已经连续四场比赛不胜了，他跟海牛这个有一些也是去年

0: 连续面对海牛队，他都不赢球，所以说山东队球迷也很有压力。今天面对青岛海牛，虽然海牛还是在为保级而战，而且是海牛积分垫底，积分垫底的情况下，我们说老大哥没有手下留情啊。山东队今天战胜海牛队，自己喘了一口气儿，也让海牛队的保级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1: 而对于泰山来说，他目前是排在第五啊，有很有可能再进一步，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他前面像云南玉坤啊、大连英博，包括青岛西海岸，都不是不能超越的，是不是？
0: 对，现在山东队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积分30分。就像您说的，跟上面的玉坤呢，31，大连博32，青岛西海岸也32，就是一场球嘛。而且山东队这个最近是比赛越打越好啊。 这个世界波3连胜，无论是信心也好，球队状态也好啊，都已经彻底找回来这个比赛的感觉了。可能接下来就是看他们后面的比赛如何了。我觉得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现在还是要介绍吧，因为这个3连胜确实是很不容易。但是球队也有一些伤病号，像王大雷啊，这些主力都没有取得都没有出场。但好在他这个替补门将，像这个于金勇这个。
1: 年轻门将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他可能面对青岛西海岸，西海岸我跟咱们刚才说了，他是排名第二的。青岛西海岸又是主场，对于他来说是个挑战。然后他接下来客场打上海申花，主场打上海港，接着这一波3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个考验。但是好在他现在精神上可以放松一些，可以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态去面对这3场比赛，至少给他可以有容错空间了。要不否则之前的话。
0: 场场不容闪失，接下来可能他可以有的比赛平得起，甚至可以输得起。
1: 那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也是接近尾声哈，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那么比分依然是0-0，我们来点评一下。
0: 两支球队堪称这是今年两个中超黑马的一个较量吧。重庆铜梁龙是今年在中超开局不错，一度打到了第二名，现在是青岛西海岸，排名第二名。 两支球队都是本土的，算是年轻教练吧。重庆铜梁龙不用说了，是年轻的刘建业执教。青岛西海岸呢是郑智，但是这场比赛呀，郑智跟黄博文两个人都因为这个停赛没有在替补席上指挥，是梅芳代替郑智来指挥。这场比赛双方打成0-0，我可能这场比赛双方都有一点想赢怕输的感觉，因为都青岛西海岸首先不想在主场输球，重庆铜梁龙呢最近成绩。
1: 另外一场比赛是上海申花队主场迎战河南队啊，申花现在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哈，我们来前瞻一下。
0: 对，申花队现在其实看他的积分榜，今天海港赢球之后，他会感到压力很大，他22分，而且申花队之前的主教练我们说，赫鲁茨基已经这个辞职了，然后今天他也官宣了新的，对，已经官宣新的主教练米哈伊米洛伊维奇，曾经的这个塞尔维亚名帅嘛，来到了中超执教，但对他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到球队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 他肯定还是说把球队的防守做好。我们说申花队最近的一些比赛打得并不是说太好，可能跟球队是不是前面有一些心态不稳有些关系。你看他之前面对铁人的时候，他主场客场输球了，然后面对海港的时候他也是0-2。但是好在这一轮他们面对河南的境况也不好，河南对前面两个主场都平了。对于申花来说，他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
1: 他看看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去关键是他打完河南队之后三天之后就要跟北京国安打一场这个补赛，因为之前申花跟国安那场京沪德比啊，因为当时台风原因推迟了，推迟到8月18号，所以说他打完之后他只有2天的休息时间，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主场用最小的代价争取到3分吧，然后可能这两个主场对于申花队来说都非常关键。
0: 再来关注还有一场比赛是目前积分榜上的三四名之争哈，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啊，我们来前瞻一下。
1: 我觉得双方可以都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态来迎战嘛，因为双方都没有太大压力，双方根本谈不到这个保级的压力了啊，32分31分，都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好的成绩。云南玉坤呢，上一场还是在。 主场把这个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给赢了，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好的态势。但是两支球队今年总是说保持的并不是说太稳定，看上去打的有一些该赢的比赛没有赢下来，看上去可能很困难的比赛他反而输了。我们说就是玉坤能够既然他能在主场1-0战胜成都蓉城，然后他也可以就是说在上一轮再往前2-3客场输给天津，金门虎。 我觉得可能对于云南玉坤来说，这场比赛他主场面对大连英博，还是希望能够借助高原主场吧，那取得一场至少不败的一个结果啊。好的，非常感谢袁岩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好，来看一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还没有结束的这场比赛啊，青岛西海岸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的这个补时时间比较长，那现在是补时阶段，来到了全场第92分钟，比分依然是0-0哈，没有产生进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刚刚结束的 WTT 的。 瑞典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呢比较遗憾啊，最终林诗栋呢是2-3不敌大勒布伦，尤其是在这个决胜局当中呢，大勒布伦的这个表现是更加强势一些。那如果这场比赛我们要分析和解读的话，那觉得其实可以拆解成一个是战术方面，另外一个是心态方面。林诗栋他的整个的打法呢，包括战术方面呢，还是围绕他这个反手体系来建立的。那这样的话呢，遇到这种熟悉他的对手的时候，他确实是比较容易。 被对方抓住短板，此外呢，像今天这个比赛当中，在落后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突然丢球的情况，这对他来说也是比较不利的，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比赛当中哈，这个是一定要改变的。正在进行的斯诺克的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4决赛，宾汉姆目前是3-1领先中国选手张安达，张安达今天这个状态不是特别理想，而宾汉姆呢是展现了很好的这个防守。 和控球的技术，那今天很明显，张安达确实是准确率也降低了，宾汉姆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啊。 那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1/4决赛呢，还是有好消息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经过了11局的鏖战，周跃龙6-5逆转吉尔伯特晋级四强。半决赛当中，周跃龙将对阵的是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森卡姆。这场比赛其实吉尔伯特一开始开局非常好，连胜3局，在我们都以为周跃龙没有机会的时候，但是他在第4局是抓住了机会。 真的是咬住比赛打得非常的顽强，最终是完成了逆转。就是很多球迷看比赛的时候，甚至和大家开玩笑说，遇到压力大的时候就想一想周跃龙啊。我们也来听一听周跃龙在赛后说了什么。
2: 今天特别焦灼，上半场落后很多， 0-3落后，然后自己没并没有就是没有。

0: 打乱自己的节奏，还是等待机会。然后中途有几盘自己打的也是蛮好的，然后把比分追回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嘛，我觉得在关键时还是有个别失误，但是总的来说最后运气不错，最后拿下了比赛。到最后真的就是靠感觉，就是靠意志力在打，因为确实也很累了，然后大家也都紧张，也有点饿，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每一个球都是咬着牙拼着命的。
1: 好，祝贺周跃龙。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呢，很多人都更看好的是吉尔伯特，但是周跃龙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发挥哈，的确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顽强。而他这个对手刚才说到是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森卡姆，他是连胜高手，然后走到现在。他们俩的这个半决赛呢是在明天中午的2点钟哈，北京时间的明天中午2点。但是对于周跃龙来说比较不利的是，他刚刚经历了非常辛苦的这种鏖战，然后呢在不到24个小时要打下一场比赛，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再来关注一下职业网球1000赛多伦多站双打的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6-3、6-4完胜了3号种子埃拉尼和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我们也来听一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2: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多伦多这里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得到了这个漂亮的奖杯。去年只有2分之差和这个奖杯，虽然也不是很差，拿到了一个小小的，但是这一次终于拿到了这个大个的。然后这是我和斯尼亚科娃今年第二个一起打的比赛，我们拿到了2个冠军，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可以说半年才配合一次，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默契。这一站比赛我们打了很多个强手，很多，从第一轮开始，安德烈耶娃和科斯蒂亚，第二轮科科高夫和麦克纳利，然后我们可以说打了很多大满贯的冠军球员，有单打的，有双打的，有混双的球员，但是我们发挥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高水准，也非常的稳定，每一场比赛都是2-0拿下。当然不得不说我的搭档真的是帮助了我很多，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如此好的表现和结果，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和我一起打，然后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这个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开心。在多伦多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球迷，中国人生活在这里，所以当我一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我就第一天走进中心场训练的时候，我就说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北京一样。也是让我在无论单打还有双打的比赛都有如此好的表现。其实我来到这里因为很晚，所以我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准备去热身或者去适应这里的场地啊气候，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单打和双打上都有了如此好的表现。
1: 好，祝贺张帅。也为大家预告一下职业网球1000赛辛辛那提站的首轮比赛呢，将在明天凌晨展开角逐，王新宇、商俊成和王希宇几位中网协的选手呢将在明天凌晨出战哈，大家也会关注他们的表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单小佳跟我们说这个，哎呀，感觉这个青岛海牛比较危险啊。还有听友说，确实林诗栋今天呢被对手抓住了这个短板啊，在关键时刻有点崩溃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

0: 法贵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在深海经济的发展中，材料技术是一切设备与平台运行的底层支撑。无论是深海采矿、油气开采、无人潜器运行，还是海底通信、智能传感网络布设，材料的可靠性决定了系统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然而，深海环境的极端性使材料面临多种挑战，是目前深海开发的关键技术瓶颈之一。深海是高压、低温或局部高温环境，且并不平静，经常出现类似陆地上飓风等的激流，深海风暴。虽然深海风暴的流速仅有每秒50厘米左右，但其能量巨大，甚至可以改变海底地形。其巨大的破坏力会对海底的科学仪器、通信电缆等造成毁坏，甚至可能危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深海的腐蚀和磨损常常是偶合发生的，高压、低温、极端微生物附着、毒性气体都会加剧海水对浮翼材料的腐蚀，还会加剧深海风暴引发的磨蚀以及毁损过程，并随着深海风暴的冲击在金属表面产生离沟，形成新的裸露表面，导致浮翼材料进一步被腐蚀。一般物质在承受高压过程中会产生相变，因而在深海高压环境下，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材料在深海环境中浮翼时，其在高压下的摩擦系数、热衰退特性以及热稳定性等与常温常压下不同，所表现出的腐蚀、磨损机制也与常压环境下不同。尤其是在深海环境中，温度梯度较大时，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会加快，摩擦系数会发生变化，磨损会加剧。随着油气勘探向地质条件和环境更加复杂的深海区域发展，一些高硫化氢和二氧化碳、高含硫深海热液环境区域成为了油气勘探的重点。因而，研究材料在深海高压和有毒气体等环境下的蚀损行为也显得极其重要。在深海经济体系中，运载能力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卡。无论是勘探金属结合、布设水下传感器，还是建设海底能源设施，都必须依赖深海运载平台。换而言之，能否将人、设备安全地送到深海，并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作业

天运载，深海运载面临的环境复杂度并不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棘手。例如，海水的压强以每十米增加一个大气压的速度增长，水下11000米的压强将达到110兆帕，是地表的1100倍。通信受限于水体对电磁波的强吸收，导航和定位也无法依靠常规 GPS 系统，这使得任何一个看似基础的动作在深海环境中都变得技术密集、成本高昂、风险极高。目前最核心的深海运载装备是潜水器，包括载人和无人两类。载人潜水器用于科研调查和复杂环境中的精细作业，无人潜水器则是深海采矿、环境监测、基础设施检修的主力设备。二者都需要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浮力控制能力和作业灵活性。深海运载技术之所以成为瓶颈，不是因为缺乏原理可循，而是因为集成难度极高。一是材料问题，设备壳体需要同时满足高强度、轻量化和耐腐蚀的要求，现有金属材料多存在成本高、加工难、疲劳寿命不稳定等问题。二是能源供应问题，深海潜器大多依赖电池驱动，但高压低温环境会降低电池效率，目前尚缺乏安全、长续航、低维护成本的深海能源系统。三是通信和导航难题，在水下传统无线电通信基本失效，必须依赖水声通信，这种方式速率低、延迟大、抗干扰能力差，而深海中也没有可供定位的卫星信号，必须借助惯性导航、地磁导航、声学基准站等方法的融合，实现高精度定位。四是控制与感知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在复杂地形作业或多任务的协同方面，现有系统的稳定性和自动化水平还需提升。随着深海经济不断向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深海运载设备已不仅仅承担运输任务，更是逐渐成为下潜加探测加作业一体化系统。例如在采矿勘查中，潜水器要完成复杂地形下的定点取样、多参数探测、原位分析等任务，还要具备初步的决策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这对运载系统的设计、模块配置、软件算法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多金属结合勘查领域，潜水器需要搭载采样臂、摄像头、测温装置、水样分析仪、推进器和精准定位系统等模块，完成从图像采集到物理取样再到数据回传的全过程。类似的，在热液喷口区域工作时，系统还需能够抵抗高温、高腐蚀、高涌流冲击等极端环境，而这些任务要求设备具备极高的运行稳定性和系统冗余度，以及极强的故障容忍能力。从战略角度来看，谁掌握深海运载能力，谁就有能力掌握深海资源开发的入口权。如同太空强国必须掌握重型火箭一样，深海强国必须拥有高性能潜水器队列。深海运载技术不仅是深海经济是否可行的技术前提，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只有突破这一技术，深海产业的其他环节才有落地和拓展的可能。未来谁能构建起多层级、全场景、强集成的深海运载体系，谁就将在全球深海战略版图中占据先机。在深海经济的完整产业链当中，遥感技术虽然处于最上游的探测识别环节，却是所有后续开发和利用活动的前提。没有高精度可靠的遥感信息支持，任何深海工程都等同于盲人作业。深海遥感不仅要解决看得见的问题，更要应对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的挑战。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更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瓶颈之一。目前声学遥感是唯一可行的深海之眼，由于电磁波在水中的

传播距离极短。传统遥感中常见的光学和雷达手段在深海环境中几乎失效，因此声学遥感成为了目前探测深海地形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要手段。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等设备已在海洋调查中广泛使用，能够在几千米深的水下构建高精度地形图像，是深海采矿区划分、海底管道布局、平台选址等任务的基础。但这类设备仍存在多个瓶颈。首先，分辨率与作业效率难以同时满足。在海底4000米深度，常用的多波束系统横向分辨率仍然只能达到数十米级，无法精准识别微地貌、裂隙或小型矿藏。其次，声波在复杂地形中传播路径弯曲，导致信号反射异常、回波失真，影响精确测量。最后，抗干扰能力有限，海流噪声、生物活动、水体分层等因素都可能干扰声波传播，造成误判。此外，在复杂工况中，当前的声学遥感系统多数还依赖人工后处理，缺乏实时分析与自动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在资源勘察、环境评估等高强度、高时效场景下，遥感数据获取之后仍需大量人力解译，极大降低了效率，限制了规模化应用。与声学遥感的进场优势不同，卫星遥感在观测覆盖面上拥有天然优势。海洋表层温度、叶绿素浓度、海面高度、波浪方向、表层风速等信息均可通过光学、红外和微波传感器实现全球尺度观测，是深海作业前期选址、灾害预警的关键支撑。但目前的卫星遥感仍存在结构性限制，首先是穿透能力极弱，无法获取深水层甚至中层以下的信息；其次是分辨率有限，无法满足高精度作业选址的需求，例如深海采矿所需的空间精度往往达到米级甚至亚米级，而当前多数海洋遥感产品在深海区域的分辨率仍在百米级以上。最后是遥感数据更新周期长，在动态变化的深海环境下难以支撑实时响应型决策，因此单靠卫星遥感无法替代深海进场感知系统，而必须依赖多平台、多尺度观测手段融合，构建从表到里、从广到细的空间感知系统。与此同时，当前的多数遥感系统仍停留在采集、回传、人工解读阶段，缺乏基于人工智能的实时识别与决策支持能力。在复杂地貌识别、异常探测、资源富集区预测等关键环节，智能算法的缺位导致设备虽能看见却难以理解，严重制约了无人化和远程化作业能力。随着深海经济向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方向演进，遥感技术要更加适应高频次、长周期、低成本的作业需求，必须从高精度迈向高智能。未来遥感系统将不仅是信息采集工具，更是决策引擎，其数据处理能力与实时响应能力将直接决定深海开发的效率与安全。深海矿产资源采矿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惊人进步，处于从研发向商业化发展的阶段。目前有三种采矿系统较为经济实用。一种是空气提升式采矿系统，由高压气泵、采矿管和集矿装置三部分构成。高压气泵安装在船上，采矿时首先在船上启动高压气泵，气泵产生的高压空气通过输气管道向下输送，从采矿管的深、中、浅三个部分输入，在采矿管中产生高速上升的固、气、液三相混合流，将集矿装置筛滤系统选择过的锰结核提升到采矿船内，其提升效率为 30% 至 50%。 这种采矿系统已于1970年试验成功，它能够在5000米水深处达到日产300

0: 吨锰结合的采矿能力。另一种是水力提升式采矿系统，主要由采矿管、浮筒、高压水泵和集矿装置四部分构成。采矿管悬挂在采矿船和浮筒下，起输送锰结合的作用。浮筒安装在采矿管上部 15% 的地方，内部充以高压空气，以支撑水泵的重量。高压水泵安装在浮筒内，其功率为8000马力。高压使锰结合和水一起由海底提升到采矿船内。集矿装置起采集挑选锰结合的作用。1975年，该采矿系统在采矿试验中首获成功，现在能够达到日产500吨的采矿能力。还有一种是连续链斗式采矿系统，它是在高强度的聚丙二醇酯材料编成的绳上，每隔25到50米安装一个采矿护斗。采矿时，船上的牵引机带动绳索，使护斗不断地在海底挖取锰结合，并将其提升到采矿船上，卸入船内储仓。这种采矿法1970年8至9月在塔希提岛以北400千米水深4000米处进行试验，并获得了成功。这种采矿系统结构简单，适应性强，采矿成本低。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仍然处于实验室研发和小规模试验阶段，面临提取效率低、环境风险高和经济可行性不足等挑战，尚未形成成熟的工业化应用。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的研究包括大洋多金属结合冶炼加工中间试验、复古结壳冶炼加工实验室扩大试验、前瞻性冶金方法探索、资源的非传统应用技术及悬冶尾渣的综合利用等。其目标是构建技术先进、可靠高效、节能低耗、环境友好的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体系，为我国圈定满足商业开发规模所需资源量的复古结壳矿区提供技术经济评价依据。深海矿产资源加工可在陆域开展，传统的冶矿加工方法均可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底矿物即便被提升至地表，其颗粒表面仍会附着着一层盐壳，需进行后续处理。深海采矿还有一项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即海水淡化技术。由于海上作业周期较长，采矿作业难以携带足量淡水，需在作业海域开展海水淡化，以满足采矿人员的用水需求。随着陆地矿产资源开发成本的提高，深海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日益凸显，海洋技术尤其是深海技术已经成为深海矿物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是开启海洋矿物资源利用的金钥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

0: 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

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海洋治理难题。深海正在成为人类探索与开发的新疆域，但越是深入未知，越要保持敬畏。推动深海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若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则将是一条不可持续甚至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发展路径。保护深海生态必须成为深海经济发展的前提，而非开发完成之后才考虑的附带任务。

与陆地相比，深海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极其缓慢。以多金属结合为例，这些矿石需要数百万年才能长出一厘米，而一旦被采集，很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彻底破坏。类似的，深海热液喷口区域的生态系统往往依靠极少数的化能生物维系，很多生物种类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第二个种群，它们的繁殖周期常常以数十年乃至上千年计算，一旦受到外部干扰，如采矿、噪声、沉积物扰动、污染等，就可能造成物种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与陆地不同的是，深海生态系统极难恢复，一方面是自然恢复速度慢，另一方面是科学手段有限，人类目前几乎没有能力在人为干扰之后修复深海生态。在过去几十年的深海勘察活动中，有研究团队曾在某些矿区做过实验性扰动，20年之后再回访，发现该区域的生态系统仍未恢复到原状。这意味着对深海生态系统的破坏一旦发生，很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失。此外，深海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类陆地活动产生的很多污染物最终都会汇入海洋，塑料垃圾、重金属、放射性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最终都可能沉降到深海底部。由于深海缺乏依托强烈水流或光合作用的自净能力，这些污染物会长期残留并积聚，进而通过食物链回到人类自身，构成潜在健康风险。尤其在深海采矿、油气开采过程中，若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一旦发生事故，污染物泄漏以及污染扩散将比在陆地上更难控制。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事故发生后，原油大量扩散，污染了上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影响持续多年。在深海环境中，类似的事件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且更难被及时发现和应对。推动深海经济发展需要科技的突破，但科技的发展也必将被生态底线所约束。当前，很多企业和国家在深海勘探中仍过度强调资源的商业价值，却忽视了其生态敏感性和长期性。这种逐利导向背后的问题是，若技术手段尚未成熟，甚至出现错误，则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将极难逆转。因此，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应当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所有涉及海底扰动的活动，例如深海采矿、碳捕集与封存、基础设施铺设等等，必须在开展前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和长期监测规划。这不仅是生态责任，也关乎经济安全。一旦造成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将严重影响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甚至引发全球法律或市场层面的反制。尽管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海洋环境仍在持续恶化。海洋面临着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塑料垃圾污染、油气污染、海水富营养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深海经济加速布局的当下，这种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具体来看，随着世界变暖，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这加速了海水酸化，进而破坏了湿地和珊瑚礁。这些生态系统是数百万种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整个海洋生态链将面临结构性紊乱。据研究，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到2050年，海洋酸度可能会增加150%以上。这种酸化不仅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还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繁殖、迁徙和存活率，对渔业资源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冰块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侵蚀海滩，淹没沿海地区，
并增加了淡水体的盐度。如果海平面继续以相同的速度上升，那么地势低的岛国会处于被完全淹没的危险边缘。这种趋势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碎片化密切相关。反过来，国际社会在这种碎片化治理的背景下，难以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治理方案和应对机制。此外，近年来深海污染的类型和来源愈发多元，塑料垃圾已从海面漂浮物演变为微塑料污染，微塑料颗粒可以在海洋食物链当中逐级富集，最终影响人类健康。而油气污染则更多来自深水钻井平台的泄漏事故或运输过程中的不当操作。特别是在深海区域，一旦出现溢油事故，其控制难度远远高于浅海。海水富营养化是一个隐蔽却日益严重的问题。大量含氮磷的农业和生活污水进入海洋，引发浮游生物爆发性增长，造成大面积死水区，氧气含量骤降，水下生物难以生存。这种现象原本集中在近海地区，如今也在逐步向深远海蔓延。今天，人类在把海洋推向危险边缘的同时，缺乏有效应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方案。目前，各国在深海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和规则认同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监管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和约束力强的制度框架。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虽制定了一些规则草案，但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等关键问题仍然未达成共识。而一些国家则以主权海域为由绕开国际机制，在专属经济区开展大规模开发活动，缺乏数据共享和责任机制。此外，科学研究、商业开发、生态保护之间缺乏系统协调，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深海经济的发展不应建立在压力不断加码的基础上，而必须转向减压路径，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政策规制和生态优先机制来减轻人类活动对深海的影响。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首先，有关海洋治理的全球性、区域性海洋组织数量庞大且仍在不断增长。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外，还有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都与海洋治理直接相关。其次，区域性政府间海洋组织的数量也在日益增长，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环境公约委员会等。最后，还存在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同机构的海洋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也不尽相同，导致不少机构都有各自的行政执法要求和标准，相互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大幅增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海洋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框架性文件，尽管确立了现代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规则，但仍在多方面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规则模糊、执行困境、时代滞后性以及价值冲突等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部分条款上存在定义不清或规则缺失的问题，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管辖权划分、深海采矿的监管机制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国际海洋法争议频发。部分条款因缺乏具体实施细则而难以在实践层面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乏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争端解决依赖国家自愿提交，且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约束力有限，部分国家可能选

0: 择性遵守，对非法捕鱼、污染海洋等违反公约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严厉，导致违规成本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于1982年，为充分预见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塑料污染等新兴问题，相关条款难以覆盖这些领域的治理需求，对深海基因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导致开发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平衡沿海国管辖权与航行自由时存在结构性冲突，易引发国家间主权争端，部分国家对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与公约规则冲突，导致划界争议长期化。缔约国的履约情况不仅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受制于其履约能力。首先，海防安全、海域划界往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许多国家在履约过程中考量更多的是本国政治情势和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其次，客观上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国家，许多西非国家作为沿海国，没有执法能力制止外国船队对其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而有的船籍国又缺乏必要的监管意愿。在海洋资源开采和利用的问题上，工地悲剧时有发生。最后，在目前全球海洋治理框架下，许多不履约或不完全履约的行为并无实质法律后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缺乏有效的督促履约机制，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由于受理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相当有限，截至2022年年底，国际海洋法法庭自设立以来受理的案件仅有29件，其中9件关于渔船的迅速释放，8件关于临时措施，且临时措施不涉及案件的实质问题，而迅速释放是程序性的处理，无法对缔约国的合规性和履约情况起到全面督查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做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0: 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此时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 因部分

0: 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4: 这是一方的态度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5: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4: 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5: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 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

0: 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3: It is terrifying, frustration, fear.
4: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两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5: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6: 美防长高调宣称能够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7: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

0: 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呢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持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域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啊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就是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他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啊，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八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

0: 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

0: 造成九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俄乌互袭波及粮食出口，乌方提议黑海停火，黑海海运通道承压会产生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话题，关于美军在海上的部署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海上有关，不过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说乌方呢是向俄方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然后说这个俄乌均为全球的主要粮食出口国，那双方港口运力下滑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再聊。
5: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8日表示，土耳其已向俄乌双方提议，呼吁暂停黑海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日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据报道，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导致当地3座主要码头相继宣布停运。俄罗斯粮食联盟主席阿尔卡季·兹洛切夫斯基表示，8月粮食出口量恐难达到2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570万吨。俄罗斯2026至2027年度粮食出口可能降至2170万吨。乌克兰粮食出口也面临困境，8月以来的粮食出口同比下降76%。由于敖德萨港频繁遭袭，多数航运企业暂停在该区域停靠。乌农业部门说，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4: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会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哈。首先，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是通过第三方向俄方提出的停止对黑海民用船只袭击的提议。所以呢，我们想问问专家，是什么样的核心因素让乌方在此时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让步啊？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6: 乌克兰此时提议暂停互袭海上民用船只，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骤升，乌克兰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国家，其中黑海是其商品出口的重要的通道，约90%的粮食还有油料以及冶金产品需要通过黑海外运。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下降60%，预计全年损失有可能超过30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 由于俄乌突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骤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突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黑海对于俄乌以及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约占世界小麦供应的30%。在葵花籽油供应方面，两国的比重也超过了50%。如果互袭民用船只持续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黑海还是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出口的重要的交通通道。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黑海上航运的油轮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油价，进而会波及欧洲和美国。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4: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说说，因为乌克兰曾经开辟多瑙河以及铁路等替代的路线，但是报道说呢，这些方案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黑海航道就没有办法恢复，我们想问一下，全球哪些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粮食的短缺风险？我们要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王旭。
7: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努力去开辟着多瑙河和铁路替代路线，但是这些方案哪怕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是替代50%左右的黑海通道的运力，但是实际情况的话远远达不到50%的水平。那也就是如果说黑海通道不恢复，那大部分乌克兰的粮食是运不出来的，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那直接就涉及到了爱吃面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粮食的问题。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北非这一块，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虽然不是直接全部高度依赖于黑海过来的粮食，但是呢会受到气候冲击啊，本地减产，再加上整个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是相对敏感和脆弱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那粮食危机会不会转化成这个难民潮呢？粮食通胀肯定会带来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放大原来已有的一些移民难民的问题。 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难民潮，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的进程。

0: 成局势，也要取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对这些承压国的援助的力度，还要看整个那个全球治理啊、区域治理啊、国际援助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也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会决定接下来全球粮食的一个格局。那这样，我们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现在是受阻的，同时呢，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因为相关因素受到了胡塞武装的威胁。地缘冲突其实影响到了几大海上通道，这个给全球经济的形势您觉得影响有多大？
0: 黑海指向的是粮食运输，霍尔木兹指向的是能源运输，曼德海峡指向的是连接亚洲和欧洲啊，甚至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之间的全球的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三线同时面临着高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供应链通胀和增长受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黑海呢，它是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都在明显的下降，俄罗斯呢，它的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打击的是全球的食品安全。那霍尔木兹海峡它呢承担了全球这个2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油阀。现在呢，随着战事的波动带来能源价格的波动，那能源价格又会向消费端和整个生产端去传导。曼德海峡的话，它是连接红海、亚丁湾和苏伊士运河的亚欧之间的航运的门户啊。正常状态之下，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0%以上的贸易，那现在胡塞武装重新袭击商船，就大幅提高了这条航线的运营风险，很多船公司它被迫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航运价格陡增，而且航运保险呀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些连带的整个的成本都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三条航线、三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都遭到了阻堵，就会明显的去带来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也会由此来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讲，如果把三条这个通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它不是航运危机，因为海运背后连接的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那现在这种局面之下的话，首先大家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不怕供应链变贵，而怕供应链不稳定，怕多个支点同时失灵，失去冗余性。那这样的局面的话，大家肯定就更多的要考虑安全性，所以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发展成本它是增加的。未来围绕着通道的通行规则会不会发生极大的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2: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经济出现了哪些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德国的经济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啊，就是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有大量的企业去申请破产。而且他还谈到说，2025年的8月到2026年的7月期间，说德国企业破产的数量是18000多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比增长8.3%。我们想知道相关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
3: 这个呢，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能源成本高企造成这个企业竞争力下降，并推动了生产的转移。也就是说，在能源危机之后呢，整个的能源成本上升了， 对于德国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呢，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成本劣势，这个能源价格同时还冲击很多与这个生产相关的费用，包括工资啊、税费啊等等，很多东西成本都上去了，叠加，然后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它这个生产的经济的这种效益啊、成本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造成了它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就使得它产生了这种生产转移或者企业退出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的需求的下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的压力。这几年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一种弱增长的状态，这也造成了整个的企业需求就不足了。等于是国内的无论是消费、投资这些需求的不足呢，它就会传导给生产企业，它就产生了一种企业订单和收入都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利润啊和现金流会恶化。第三点呢，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融资环境呢它趋紧，使得企业维持和经营投资的这种能力下降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整个它前面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情况下呢，它利率又高，再融资的成本又高，银行信贷啊等方面的这个政策也都趋于谨慎，就导致企业它能够借钱的这种环境呢也比较紧张。这一点呢，特别是对于德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它对银行的融资的这个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当企业同时面临前面的这种能源成本上升、订单不足、投资需求也是下降，那么它又融资成本又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还要放在整个德国的经济结构在进行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能知道的，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它要从这种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它这个能源体系呢，也要从这种廉价的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等等。德国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使得它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产业竞争优势啊，都受到了冲击，这样就使得整个企业它无法完成这种转型，就退出市场了。
1: 所以应该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样我们想知道，德国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企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目前这个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通过这些行业又感觉到德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破产的企业呢，包括建筑业、房地产、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服务业。从这个破产行业的数量的增加的比较而言呢，我们看到制造业反而是少数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所以说当前德国企业破产的增加呢，它不单单是制造业的危机，而是从这种工业部门向建筑、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广泛扩散。那么这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德国经济它已经从工业竞争力的问题扩展为一个内需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啊、企业投资不足啊、房地产投资低迷啊这些问题。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困境吧，已经说明德国的这种融资环境或者说较高的利率正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呢，能够看到其实目前德国的中小企业承受的压力比较明显，因为德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减弱以及融资的压力，承压比较严重的是这种中小企业。
1: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想看到宏观的情况，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前景会怎样？而且如果德国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量企业破产，面临经济问题，那对欧盟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一些机构对于德国的中短期的经济判断是一个弱增长或者说弱恢复的这么一个判断。德国经济呢，对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连带效应呢，我认为它其实既存在着一种正面的带动效应，也存在着一种拖累的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的效应看呢，如果德国 通过财政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结构改革能够成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扩大整个的进口需求，带动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并且提升整个欧洲的投资。

0: 投资的信心，并为欧盟经济的复苏呢提供一些重要的动力。欧委会对于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未来可能公共支出的扩张将成为带动德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从负面效应上看呢，我们认为如果德国的这个企业破产啊，企业外迁，投资不足，传统产业的收缩一直发展或者说持续的话，德国的需求疲软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传导，那么德国的制造业的调整呢也可能成为削弱整体欧洲经济或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杀手。这两个中间呢，我认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之间呢，它也存在一种动态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说德国扩大财政支出本身它能够为欧洲提供增长的动力，但也可能因为资金更多的流向德国本土，就强化了德国自身的这种产业优势。而另外一方面，德国企业的破产它可能既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也可能通过淘汰低效率的这种产能的企业，促进了整个资源的重组，结构性的这种改革。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简单的判断德国的经济的衰弱是不是必然拖累欧洲，或者说德国的这种经济和财政的扩大的这种刺激是不是必然带动欧洲，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
1: 那我们会继续来观察这个动态哈，感谢杨老师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就是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欧洲国家，瑞典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4岁。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1: 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他们应对的措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The world
3: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Mr.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 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

0: 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念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头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就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0: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6: 41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0: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

0: 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1: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0: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2: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八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3: 叫他不要那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4: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吧就说，
5: 那是谁呀？
4: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就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

0: 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那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1: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3: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它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它不是傻站着唱的，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1: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1: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 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0: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
5: 嗯，
0: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6: 并制作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柜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10: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1: After arriving China,
1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8: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戴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此时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 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三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2: 这些做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3: 花流域如果健康了，花坛之后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4: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0: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0: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2: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0: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1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5: 那边有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6: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5: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0: 如今，在伊什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5: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者，就是人也不伤害它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0: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什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5: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0: 伊什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什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 2.08 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7: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里开心。
0: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十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0: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9: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硼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10: 高度16.5、18.3。
0: 盐粒碱硼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硼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硼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3: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粒碱硼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11: 有水啊，小心
2: 这里有个坑啊，
11: 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11: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 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3: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12: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0: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12: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0: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12: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0: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13: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0: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13: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0: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3: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0: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3: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0: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堂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14: 就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线给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换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需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0: 欧亚水塔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15: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业绩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塔。
0: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3: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塔，这是野生的水塔，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0: 水塔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3: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0: 除金堂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6: 我们除了金堂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0: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塔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塔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3: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塔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塔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是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0: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塔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塔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一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17: And then I'm gonna share this acquired knowledge with the people.
18: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17: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0: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

0: 本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1: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2: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0: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3: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 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
5: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 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

0: 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三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在深海经济的发展中，材料技术是一切设备与平台运行的底层支撑。无论是深海采矿、油气开采、无人潜器运行，还是海底通信、智能传感网络布设，材料的可靠性决定了系统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然而，深海环境的极端性使材料面临多种挑战，是目前深海开发的关键技术瓶颈之一。深海是高压、低温或局部高温环境，且并不平静，经常出现类似陆地上飓风等的激流，深海风暴。虽然深海风暴的流速仅有每秒50厘米左右，但其能量巨大，甚至可以改变海底地形。其巨大的破坏力会对海底的科学仪器、通信电缆等造成毁坏，甚至可能危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深海的腐蚀和磨损常常是偶合发生的，高压、低温、极端微生物附着、毒性气体都会加剧海水对浮翼材料的腐蚀，还会加剧深海风暴引发的磨蚀以及毁损过程，并随着深海风暴的冲击在金属表面产生离沟，形成新的裸露表面，导致浮翼材料进一步被腐蚀。一般物质在承受高压过程中会产生相变，因而在深海高压环境下，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材料在深海环境中浮翼时，其在高压下的摩擦系数、热衰退特性以及热稳定性等与常温常压下不同，所表现出的腐蚀、磨损机制也与常压环境下不同。尤其是在深海环境中，温度梯度较大时，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会加快，摩擦系数会发生变化，磨损会加剧。随着油气勘探向地质条件和环境更加复杂的深海区域发展，一些高硫化氢和二氧化碳、高含硫深海热液环境区域成为了油气勘探的重点。因而，研究材料在深海高压和有毒气体等环境下的蚀损行为也显得极其重要。在深海经济体系中，运载能力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卡。无论是勘探金属结合、布设水下传感器，还是建设海底能源设施，都必须依赖深海运载平台。换而言之，能否将人、设备安全地送到深海，并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作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深海开发能力的前提。而这个看似基础的任务，其实需要一个极为复杂、协同度极高的系统工程。深海运载技术并不是单纯的下潜技术，而是集成导航、控制、能源、通信、取样、作业等多个子系统于一体的高端装备技术体系核心。相比于航天运载，深海运载面临的环境复杂度并不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棘手。例如，海水的压强以每10米增加一个大气压的速度增长，水下11000米的压强将达到110兆帕，是地表的1100倍。通信受限于水体对电磁波的强吸收，导航和定位也无法依靠常规 GPS 系统，这使得任何一个看似基础的动作在深海环境中都变得技术密集、成本高昂、风险极高。目前最核心的深海运载装备是潜水器，包括载人和无人两类。载人潜水器用于科研调查和复杂环境中的精细作业，无人潜水器则是深海采矿、环境监测、基础设施检修的主力设备。二者都需要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浮力控制能力和作业灵活性。深海运载技术之所以成为瓶颈，不是因为缺乏原理可循，而是因为集成

雨低，延迟大，抗干扰能力差，而深海中也没有可供定位的卫星信号，必须借助惯性导航、地磁导航、声学基准站等方法的融合，实现高精度定位。四是控制与感知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在复杂地形作业或多任务的协同方面，现有系统的稳定性和自动化水平还需提升。随着深海经济不断向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深海运载设备已不仅仅承担运输任务，更是逐渐成为下潜加探测加作业一体化系统。例如在采矿勘察中，潜水器要完成复杂地形下的定点取样、多参数探测、原位分析等任务，还要具备初步的决策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这对运载系统的设计、模块配置、软件算法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多金属结合勘察领域，潜水器需要搭载采样臂、摄像头、测温装置、水样分析仪、推进器和精准定位系统等模块，完成从图像采集到物理取样再到数据回传的全过程。类似的，在热液喷口区域工作时，系统还需能够抵抗高温、高腐蚀、高涌流冲击等极端环境，而这些任务要求设备具备极高的运行稳定性和系统冗余度，以及极强的故障容忍能力。从战略角度来看，谁掌握深海运载能力，谁就有能力掌握深海资源开发的入口权。如同太空强国必须掌握重型火箭一样，深海强国必须拥有高性能潜水器队列。深海运载技术不仅是深海经济是否可行的技术前提，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只有突破这一技术，深海产业的其他环节才有落地和拓展的可能。未来谁能构建起多层级、全场景、强集成的深海运载体系，谁就将在全球深海战略版图中占据先机。在深海经济的完整产业链当中，遥感技术虽然处于最上游的探测识别环节，却是所有后续开发和利用活动的前提。没有高精度可靠的遥感信息支持，任何深海工程都等同于盲人作业。深海遥感不仅要解决看得见的问题，更要应对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的挑战。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更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瓶颈之一。目前声学遥感是唯一可行的深海之眼，由于电磁波在水中的传播距离极短，传统遥感中常见的光学和雷达手段在深海环境中几乎失效，因此声学遥感成为了目前探测深海地形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要手段。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等设备已在海洋调查中广泛使用，能够在几千米深的水下构建高精度地形图像，是深海采矿区划分、海底管道布局、平台选址等任务的基础。但这类设备仍存在多个瓶颈。首先，分辨率与作业效率难以同时满足。在海底4000米深度，常用的多波束系统横向分辨率仍然只能达到数十米级，无法精准识别微地貌、裂隙或小型矿藏。其次，声波在复杂地形中传播路径弯曲，导致信号反射异常、回波失真，影响精确测量。最后，抗干扰能力有限，海流噪声、生物活动、水体分层等因素都可能干扰声波传播，造成误判。此外，在复杂工况中，当前的声学遥感系统多数还依赖人工后处理，缺乏实时分析与自动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在资源勘察、环境评估等高强度、高时效场景下，遥感数据获取之后仍需大量人力解译，极大降低了效率，限制了规模化应用。与声学遥感的进场优势不同，卫星遥感在观测覆盖面上拥有天然优势，
海洋表层温度叶绿素

0: 浓度、海面高度、波浪方向、表层风速等信息，均可通过光学、红外和微波传感器实现全球尺度观测，是深海作业前期选址、灾害预警的关键支撑。但目前的卫星遥感仍存在结构性限制，首先是穿透能力极弱，无法获取深水层甚至中层以下的信息；其次是分辨率有限，无法满足高精度作业选址的需求，例如深海采矿所需的空间精度往往达到米级甚至亚米级，而当前多数海洋遥感产品在深海区域的分辨率仍在百米级以上。最后是遥感数据更新周期长，在动态变化的深海环境下难以支撑实时响应型决策，因此单靠卫星遥感无法替代深海近场感知系统，而必须依赖多平台、多尺度观测手段融合，构建从表到里、从广到细的空间感知系统。与此同时，当前的多数遥感系统仍停留在采集、回传、人工解读阶段，缺乏基于人工智能的实时识别与决策支持能力。在复杂地貌识别、异常探测、资源富集区预测等关键环节，智能算法的缺位导致设备虽能看见却难以理解，严重制约了无人化和远程化作业能力。随着深海经济向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方向演进，遥感技术要更加适应高频次、长周期、低成本的作业需求，必须从高精度迈向高智能。未来遥感系统将不仅是信息采集工具，更是决策引擎，其数据处理能力与实时响应能力将直接决定深海开发的效率与安全。深海矿产资源采矿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惊人进步，处于从研发向商业化发展的阶段，目前有三种采矿系统较为经济实用。一种是空气提升式采矿系统，由高压气泵、采矿管和集矿装置三部分构成。高压气泵安装在船上，采矿时首先在船上启动高压气泵，气泵产生的高压空气通过输气管道向下输送，从采矿管的深、中、浅三个部分输入，在采矿管中产生高速上升的固、气、液三相混合流，将集矿装置筛滤系统选择过的锰结核提升到采矿船内，其提升效率为 30% 至 50%。 这种采矿系统已于1970年试验成功，它能够在5000米水深处达到日产300吨锰结核的采矿能力。另一种是水力提升式采矿系统，主要由采矿管、浮筒、高压水泵和集矿装置四部分构成。采矿管悬挂在采矿船和浮筒下，起输送锰结核的作用。浮筒安装在采矿管上部 15% 的地方，内部充以高压空气，以支撑水泵的重量。高压水泵安装在浮筒内，其功率为8000马力。高压使锰结核和水一起由海底提升到采矿船内。集矿装置起采集挑选锰结核的作用。1975年，该采矿系统在采矿试验中首获成功，现在能够达到日产500吨的采矿能力。还有一种是连续链斗式采矿系统，它是在高强度的聚丙二醇酯材料编成的绳上，每隔25到50米安装一个采矿护斗，采矿时船上的牵引机带动绳索，使护斗不断地在海底挖取锰结核，并将其提升到采矿船上，卸入船内储仓。这种采矿法1970年8至9月在塔希提岛以北400千米、水深4000米处进行试验，并获得了成功。这种采矿系统结构简单，适应性强，采矿成本低。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仍然处于实验室研发和小规模试验阶段， 面临提取效率低、环境风险高和经济可行性不足等挑战，尚未形成成熟的工业化应用。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的研究包括大洋多金属结合冶炼加工中间试验、复古结壳冶炼加工实验室扩大试验、前瞻性冶金方法探索、资源的非传统应用技术及玄冶尾渣的综合利用等。其目标是构建技术先进、可靠高效、节能低耗、环境友好的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体系，为我国圈定满足商业开发规模所需资源量的复古结壳矿区提供技术经济评价依据。深海矿产资源加工可在陆域开展，传统的冶矿加工方法均可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底矿物即便被提升至地表，其颗粒表面仍会附着着一层盐壳，需进行后续处理。深海采矿还有一项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即海水淡化技术。由于海上作业周期较长，采矿作业难以携带足量淡水，需在作业海域开展海水淡化，以满足采矿人员的用水需求。随着陆地矿产资源开发成本的提高，深海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日益凸显，海洋技术尤其是深海技术已经成为深海矿物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是开启海洋矿物资源利用的金钥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将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

渐越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探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海洋治理难题。深海正在成为人类探索与开发的新疆域，但越是深入未知，越要保持敬畏。推动深海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若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则将是一条不可持续甚至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发展路径。保护深海生态必须成为深海经济发展的前提，而非开发完成之后才考虑的附带任务。与陆地相比，深海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极其缓慢。以多金属结合为例，这些矿石需要数百万年才能长出一厘米，而一旦被采集，很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彻底破坏。类似的，深海热液喷口区域的生态系统往往依靠极少数的化能生物维系，很多生物种类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第二个种群，它们的繁殖周期常常以数十年乃至上千年计算。一旦受到外部干扰，如采矿、噪声、沉积物扰动、污染等，就可能造成物种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与陆地不同的是，深海生态系统极难恢复，一方面是自然恢复速度慢，另一方面是科学手段有限，人类目前几乎没有能力在人为干扰之后修复深海生态。在过去几十年的深海勘察活动中，有研究团队曾在某些矿区做过实验性扰动，20年之后再回访，发现该区域的生态系统仍未恢复到原状。这意味着对深海生态系统的破坏一旦发生，很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失。此外，深海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类陆地活动产生的很多污染物最终都会汇入海洋，塑料垃圾、重金属、放射性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最终都可能沉降到深海底部。由于深海缺乏依托强烈水流或光合作用的自净能力，这些污染物会长期残留并积聚，进而通过食物链回到人类自身，构成潜在健康风险。尤其在深海采矿、油气开采过程中，若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一旦发生事故，污染物泄漏以及污染扩散将比在陆地上更难控制。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事故发生后，原油大量扩散，污染了上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影响持续多年。在深海环境中，类似的事件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且更难被及时发现和应对。推动深海经济发展需要科技的突破，但科技的发展也必将被生态底线所约束。当前，很多企业和国家在深海勘探中仍过度强调资源的商业价值，却忽视了其生态敏感性和长期性。这种逐利导向背后的问题是，若技术手段尚未成熟甚至出现错误，则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将极难逆转。因此，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应当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所有涉及海底扰动的活动，例如深海采矿、碳捕集与封存、基础设施铺设等等，必须在开展前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和长期监测规划。这不仅是生态责任，也关乎经济安全。一旦造成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将严重影响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甚至引发全球法律或市场层面的反制。尽管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海洋环境仍在持续恶化。海洋面临着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塑料垃圾污染、油气污染、海水富营养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深海经济加速布局的当下，这种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具体来看，随着世界变暖，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这加速了海水酸化，进而破坏了湿地和珊瑚礁，
这些生态系统是数百万种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整个海洋生态链将面临结构性紊乱。据研究，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到2050年，海洋酸度可能会增加150%以上。这种酸化不仅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还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繁殖、迁徙和存活率，对渔业资源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冰块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侵蚀海滩，淹没沿海地区，并增加了淡水体的盐度。如果海平面继续以相同的速度上升，那么地势低的岛国会处于被完全淹没的危险边缘。这种趋势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碎片化密切相关。反过来，国际社会在这种碎片化治理的背景下，难以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治理方案和应对机制。此外，近年来深海污染的类型和来源愈发多元，塑料垃圾已从海面漂浮物演变为微塑料污染，微塑料颗粒可以在海洋食物链当中逐级富集，最终影响人类健康。而油气污染则更多来自深水钻井平台的泄漏事故或运输过程中的不当操作，特别是在深海区域，一旦出现溢油事故，其控制难度远远高于浅海。海水富营养化是一个隐蔽却日益严重的问题，大量含氮磷的农业和生活污水进入海洋，引发浮游生物爆发性增长，造成大面积死水区，氧气含量骤降，水下生物难以生存。这种现象原本集中在近海地区，如今也在逐步向深远海蔓延。今天，人类在把海洋推向危险边缘的同时，缺乏有效应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方案。目前，各国在深海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和规则认同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监管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和约束力强的制度框架。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虽制

0: 定了一些规则草案，但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等关键问题仍然未达成共识。而一些国家则以主权海域为由绕开国际机制，在专属经济区开展大规模开发活动，缺乏数据共享和责任机制。此外，科学研究、商业开发、生态保护之间缺乏系统协调，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深海经济的发展不应建立在压力不断加码的基础上，而必须转向减压路径，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政策规制和生态优先机制来减轻人类活动对深海的影响。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首先，有关海洋治理的全球性、区域性海洋组织数量庞大且仍在不断增长。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外，还有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都与海洋治理直接相关。其次，区域性政府间海洋组织的数量也在日益增长，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环境公约委员会等。最后，还存在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同机构的海洋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也不尽相同，导致不少机构都有各自的行政执法要求和标准，相互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大幅增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海洋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框架性文件，尽管确立了现代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规则，但仍在多方面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规则模糊、执行困境、时代滞后性以及价值冲突等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部分条款上存在定义不清或规则缺失的问题，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管辖权划分、深海采矿的监管机制等未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国际海洋法争议频发。部分条款因缺乏具体实施细则而难以在实践层面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乏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争端解决依赖国家自愿提交，且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约束力有限，部分国家可能选择性遵守，对非法捕鱼、污染海洋等违反公约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严厉，导致违规成本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于1982年，为充分预见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塑料污染等新兴问题，相关条款难以覆盖这些领域的治理需求，对深海基因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导致开发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平衡沿海国管辖权与航行自由时存在结构性冲突，易引发国家间主权争端，部分国家对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与公约规则冲突，导致划界争议长期化。缔约国的履约情况不仅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受制于其履约能力。首先，海防安全、海域划界往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许多国家在履约过程中考量更多的是本国政治情势和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其次，客观上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国家，许多西非国家作为沿海国，没有执法能力制止外国船队对其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而有的船旗国又缺乏必要的监管意愿，在海洋资源开采和利用的问题上，工地悲剧时有发生。最后，在目前全球海洋治理框架下，许多不履约或不完全履约的行为并无实质法律后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也缺乏有效的督促履约机制。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由于受理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相当有限，截至2022年年底，国际海洋法法庭自设立以来受理的案件仅有29件，其中9件关于渔船的迅速释放，8件关于临时措施，且临时措施不涉及案件的实质问题，而迅速释放是程序性的处理，无法对缔约国的合规性和履约情况起到全面督查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0: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24: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西周分封制下曾涌现出诸多诸侯国，有的名留青史，有的却淹没于黄土。彭国便是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座从未见于史册的西周古国，因山西绛县衡水镇西周墓地的发掘重见天日，其考古发现更是斩获中国田野考古领域最高奖，为解锁西周历史密码提供了全新钥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考古发掘的足迹探寻彭国的神秘过往，从2004年衡北彭国墓地的现世，到三座高等级大墓的清理发掘、甲字形墓葬、东西向斜坡墓道，这些异于姬姓周人墓葬的特征让考古人员初见端倪。当青铜器上彭国的铭文现世，这个失落古国的身份终于被证实，墓主人彭国的诸侯身份也尘埃落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衡北彭国墓地，透过墓葬形制、青铜铭文、珍贵文物，拨开历史迷雾，探寻这个非姬姓诸侯国的生存脉络，感受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政治格局与文化交融，解锁3000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
4: 中国田野考古领域的最高奖曾经在空缺10多年后颁给了山西省绛县衡水镇的西周墓地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从未见于史册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彭国是怎么被发现的？它在西周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诸侯国呢？当今考古界为什么会认为对它的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5: 启周公第二叔之不贤，故封建亲戚以藩平周。西周初年，武王去世，幼年的成王即位，辅臣周公旦平乱革新，进一步推行封建之治，立诸侯国为屏障。绛县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见于史册的古老县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从史前到夏、商、周、秦、汉等各个时期的重要遗存。
6: 咱们现在所到的地方就是当时衡北彭国墓地的发掘现场。2004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衡北彭国墓群，这个发掘的过程一直到2007年结束。
5: 衡北彭国墓地位于衡水镇衡北村，东西绵延约200米，南北伸展约150米，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这处墓葬群发现以前，中国的经史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彭国的相关记载。2004年仲夏，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和原绛县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率先对三座最先发现的大墓展开清理。一号、二号两座大墓呈现平行排列，均带有东西向斜坡墓道。一号墓开口面积接近20平方米，长约27米，形成甲字形大墓。
7: 在此之前，对曲沃和翼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北朝金后墓地进行过多年发掘，在那儿总共发现了9组19座金国国君和夫人的墓葬。
8: 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叔虞受封于今天的晋南地区，建立唐国，其子谢父迁都至晋水之畔，改称晋，开启了晋国600多年的礼乐华章。北赵晋侯墓地已经被考古证实是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的晋国国君墓葬群，这种葬制也与衡水墓地一致。
7: 当时我们对这个衡水墓地判断有几点：第一，这应该是西周时期的；第二，这应该至少是像晋国国君晋侯一级这样墓葬。
8: 墓道是古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墓道的使用制度进一步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衡北村发现的这种带有斜长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让考古人员推断，这里应该是一处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步入西周，墓道制度经历了从承袭、规范到严格化的演变。墓道的方位选择已深嵌于周人的宇宙观中。与迄今为止发现的大部分姬姓周人墓葬采用南北方向不同，衡水墓地的墓道是东西走向。不同的墓道方向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同在晋南地区相隔不足20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和衡水墓地，从甲字形的墓葬形制规模来看，都是诸侯级别规制，但截然不同的墓道走向却显示，衡水墓地很可能与姬姓晋国并无关联。岁末，中条山下了三场大雪，三号大墓率先清理完成。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周墓葬，墓口狭小，墓地开阔。考古专家推测，衡水墓地三号墓年代可追溯至周昭王之前的西周早期，但在墓室底部，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种商代流行的葬俗——腰坑，在周人墓葬中较为罕见，却是殷商贵族墓葬的典型特征。此外，三号墓二层台上还发现了多具殉人遗骸。相较于周人墓葬中少见的殉人制度，考古人员在衡水墓地3座墓葬中都发现了殉人现象。这些细节昭示着衡水墓地的主人与商似乎有着深厚的渊源。考古专家意识到，衡水墓地很可能属于一个新发现的诸侯国墓地。这个诸侯国不仅与殷商移民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9: 当时呢，那个二号墓比较小，那个墓里面先出来铜尊，有这个60多个字的铭文。
8: 二号墓出土了16件青铜器，包含3件鼎、1件簋，搭配酒、盘、盒、爵、制，以及5件成套俑中等。这是数百年间周人遵守如一的丧仪。列鼎与仪礼中的记载形成互证，从周穆王开始，青铜鼎、簋等搭配的时期成为了周人礼乐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拂去泥土，考古人员在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看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字样：蓬勃。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青铜鼎，通高18.6厘米，口径17.5厘米，内腹壁有竖排2行12字铭文，
10: 彭博照作尊鼎，提万年保用相。

0: 旗指西周早期青铜重器，内壁铸三字铭文，首字彭为家族徽号。彭北彭国墓地的发现，让考古人员重新认识到，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西周贵族姓氏。墓地的规格与形制证实，彭伯是一位西周时期非姬姓诸侯国的国君。青铜器上的铭文则记录着这个淹没于史册的西周诸侯国不为人知的历史。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诸侯国？作为殷商遗民，又与诸王朝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衡北彭国墓地一号墓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这座大墓从墓葬规模到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规格，都远远超过二号彭伯墓。
1: 一开始觉得这个一号墓是男性，二号是女性，所以就扭转过来，二号是男性，一号是女性。
0: 这件青铜鼎立耳垂腹，微环底，矮足。内腹壁有竖排两行，共八字铭文。彭伯做壁基宝履鼎，大意是彭伯为他的夫人壁基铸造了这件用于祭祀的宝鼎。此外，一号墓中出土的盘、簋、盐等器物上，壁基的字样反复出现。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夫人墓的随葬规格却反超夫君墓，这一现象极为罕见。彭伯的夫人毕姬究竟是什么人？
1: 毕姬是谁呢？这个应该他的父亲应该是毕公，这没问题吧？那毕公大家知道了，是西周时期周王室的三公之一啊。
0: 毕国开国国君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也是辅佐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史记记载其位列三公，在周王朝地位尊崇。毕公的女儿是尊贵的公主。那么彭伯究竟是什么人？
2: 彭国墓地获得了考古界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个奖项叫做田野考古一等奖。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套荒围。我们想，荒围是丝织品，是有机物，极易腐烂被保存。三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掌纹当中看到如此精致的颜色还有纹饰。左边有这样三只半的小凤鸟，右边有一只大凤鸟。
0: 这幅荒围总面积约十平方米，由两片宽约八十厘米的布匹横拼而成，上下饰有飞边。织物表面这些凤鸟的造型风格，与西周中期青铜器上流行的凤鸟纹饰如出一辙。北方半干不湿的土壤和气候，很难留存古代有机物。衡北彭国墓地如此大面积的西周丝织品遗迹，能够如此完整的出现，或许是下葬后不久一次不期而遇的大雨令果实进水带入细腻的黄土，将这幅绚烂的红意外封存了三千多年。根据《礼记·桑大纪》记载，荒围又称围荒，是周代高级贵族葬仪中核心的事棺之物。垂挂于棺椁四周的幕布称围，象征宫墙；覆盖于顶部的织物称荒，象征屋顶。
3: 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中出土的丝织荒围，是西周时期丝绸生产的实物见证。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进行家蚕养殖，发明丝织技艺。迄今已知最早的桑蚕石证之一是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的半个蚕茧，距今有五千多年。商周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丝织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同样位于山西南部西周

0: 时期的彭国运用了哪些工艺，造就了这一抹惊艳3000多年的红呢？
1: 我们这个花纹是用丝绸做的，看它当时代表的生产力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0.8到1米的幅宽一定是定制的。
2: 这是西周时期一种常见的平纹织物，其经纬密度约为38×24根每平方厘米。荒尾痕迹上保留的形制细节和拼接工艺，为解读早期丝绸提供了珍贵线索。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究竟是以何种刺绣工艺造就出这件珍品的呢？
3: 荒尾，通过放大看，这里头有拉锁针的痕迹。山西本土的特色以拉锁针为主，是特有的针法。
2: 尚书艺记篇记载了舜帝禹禹讨论礼制服饰时提到的依化而长绣的规制，这是目前文献中最早关于刺绣的明确记载。从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这件荒尾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一种远古的刺绣针法，甚至猜测荒尾上的凤鸟很可能还进行了装饰。
1: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上面还会应该会有贴羽。
2: 礼记墓中的荒尾展现出西周时期高超的刺绣工艺，
1: 上面是有红黄两种颜色，但是它来自两种不同的矿物颜料，红色来自于朱砂，黄色来自于三氧化铁。
2: 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开采和利用朱砂这一矿物资源，要将坚硬的矿物转化为可用的颜料绝非易事，背后是一套繁复且耗时费力的工序。
4: 朱砂传统做法是先把含有朱砂的矿石用这个石杵或者是铜杵捣碎它，在捣碎以后过筛，筛出细粉放到乳钵里面，然后加水不断的研磨。
1: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矿物颜料，它其实是很难跟丝绸粘在一起的，然后也有人做过测试。
2: 成熟于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典籍考工记技术，终始然于以朱湛丹熟三月而赤之，阐述了古人用朱砂染色的古老智慧。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霸博鬼铭文中也发现了西周时期使用朱砂的内容，而衡北彭国墓地中的这片荒尾，要想呈现如此均匀且大面积的红色，用量可想而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下嫁于彭国的婢姬身份何等高贵。红色是周人尊贵的色彩，从养蚕缫丝到织就锦帛，几经繁复工艺成就炽烈的荒尾，3000多年不改其色。西周彭国的发现弥补了这抹红色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过往，也为今天的人铺开一幅西周时期壮丽鲜活的画卷。
0: 衡北彭国墓地考古逐渐揭开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西周诸侯国的神秘面纱。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彭国与周王朝三公之一毕公的女儿结亲，还曾经与众多诸侯国有着紧密的往来交流。曾经活跃在西周时代的彭国，其统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与周王室的关系体现了周朝的哪些制度安排？这些都是考古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也会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找到答案。

0: 寻着考古的线索，我们走过了彭国的寻踪之旅。这座淹没于史册的西周古国，在绛县衡水镇的黄土中，向我们展现了3000多年前的鲜活风貌。彭国的发现是考古学照亮历史盲区的典范，它让我们知道西周的历史并非只有姬姓诸侯的篇章，异姓诸侯国的存在与发展同样 是周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关于彭国的统治者族属、生活风貌还有诸多未解之谜，但考古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歇。随着后续的发掘与研究深入，这座西周古国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4号、15号 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 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 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 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 最高能达到39度， 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 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 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8月14号12时，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 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 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 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
3: 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a photo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0: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12: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八月十四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十四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八月十四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十四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十四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八月十四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十四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十三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十四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两起爆炸，事故造成三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两名燃气公司员工和一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十四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十四号宣布，已追回今年三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追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

0: 时代答案。3000多年前的西周，礼乐制度勾勒出王朝的统治根基，分封制下的众多诸侯国共同构筑起多元的华夏文明图景。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博墓地的发掘，让这个未见于史册的非姬姓诸侯国浮出水面，而青铜铭文与出土文物中更藏着彭国融入周王朝礼制体系的密码。彭人究竟源自何方？作为殷商移民后裔，他们为何能与周王室及各路诸侯联姻交好？又在西周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特殊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考古发现的线索，探寻彭国与周礼的交融脉络，看周人分封制的包容与融合，解锁这个部族的身世之谜，窥见彭国显赫的政治地位。我们还将走进科技考古实验室，透过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与矿料溯源，看周王朝的资源管控与诸侯国间的交流，从早期金文字中的彭字形态追溯彭人作为合宗室的特殊职能。此外，墓地中出土的玉祖佩、青铜俑钟与酒器，更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鲜活见证，既藏着周人对等级秩序的严格规范，也映照着周人对前代文明的继承与升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彭国的历史世界，透过礼制与族群的交融，感受西周王朝协和万邦的治国智慧，读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
1: 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考古出土的铜鼎铭文“彭国”二字，洞穿千年尘封，让一个未见于史册的西周诸侯国进一步得到确认。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国之间互通往来的记载不胜枚举，他们跨越了时间和地理的束缚，将3000多年前西周王朝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图景浓缩在一段段青铜铭文中。周王朝宗法制度严格有序，是什么人被分封彭国？彭国在周朝政治和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何在历史长河中如一颗流星般灿然一时又骤然消逝？青铜铭文与出土文物中可能隐藏着答案。
2: 西周是礼制社会的成型时期，青铜仪器上的铭文既是宗族荣光的载体，亦是王朝礼制的见证。2004至2007年间，在山西绛县衡水镇沉睡3000多年的古彭国重现世间，规整的墓葬布局无声诉说着这个西周时代非姬姓诸侯国的特殊地位。彭国在此地的意外发现为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题，彭人究竟是根植于晋南地区的古老族群，还是在其辉煌之前从别处迁徙而来的呢？
3: 绛县衡水墓地它的时代呢，它是从西周的早期片瓦才开始，它并不是从西周从商议的延续下来，说明这个彭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一个部族。
2: 在衡北彭国墓地中有着西周早期典型的文化共生现象，他们既遵循周礼使用鼎簋组合，认同周人构建的新秩序，同时又保留着殷商遗民的腰坑和殉人旧俗。
3: 我们由此联想到周人灭商之后，周人的政策还是非常宽容的，他对于能臣服他的商人的一些原来的部族，他们还是比较宽宏。我觉得彭应该是这么一种形式。

0: 藤国所在的晋南地区恰好位于北方戎狄与王姬之间的战略要冲，如果彭人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殷商移民，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晋代学者王国维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写道，鬼方之为馈姓，鬼方又是什么人呢？
1: 我们发现这个馈象啊，它应该和东周时期大量出现那个赤狄啊，就是一个人群。
0: 鬼方，中国上古时期的北方部族，夏商之际即以声名显赫，活动范围分布于黄河中游两岸，曾经与商王朝东西对峙，最终商人将其征服。
1: 我们既然知道了彭国属于敌人，那么他在体制上和我们中原的华夏人有没有差别，有多大的差别？
0: 考古学者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彭人骨骼、牙齿等体质特征，发现彭人与中原族群在人种学类型上有着密切关联。如果说彭人是戎狄部族，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他们应该是长期与中原对立的部族。事实上，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缘，三面环山，中部为盆地，黄河及其支流汾河、涑水河冲击出肥沃的平原，气候温润，宜农宜牧。在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彭人的存在恰好印证了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族群交融汇聚的历史轨迹。2012年，考古人员在衡北彭国墓地附近东南约1公里的一个地方，发现一处西周聚落，包括衡东遗址和拱北遗址。考古学者推测，或许这就是彭国居邑的所在地。
2: 这个区域它比较封闭，四边都环沟，而且相对比较平整啊。如果是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一个相对规则的一个区域，并且它距离衡水墓地也比较近。我认为他们是怀姓九宗啊，因为在文献里边怀姓九宗是归属晋国的嘛，起初分封给唐叔虞。
0: 根据王国维《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所论述，怀与馈、魁、怀相通，怀姓九宗最早见于《左传》。周成王将叔虞分封至唐，并赏赐他一系列的物品和从属之人，怀姓九宗正是从属之一。对于彭人的归属，考古界还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提出，他们应属于晋国怀姓九宗的一支，是晋国的附庸国。另一部分学者则把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铭文作为依据，认为彭人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不可能是晋国的附庸。这件出土于某代彭国国君墓的瑞伯偃腹内铸有铭文，其中的王子即为周天子的姐姐，瑞国国君恭敬地为周天子的姐姐与某代彭国的联姻制作礼器。周王室的公主下嫁异姓彭伯，这在西周时期极为罕见，但专家却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彭伯与姬姓王室成员的多次联姻。
3: 毕公是个什么人物？也就是成王立了二伯，也就是周公和少公。周公主持东方的事务，少公主持西方的事务，所以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彭国。
0: 除了毕公之女下嫁彭伯以外，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逐渐勾勒出一幅枝繁叶茂的彭国姻亲关系图。
3: 古人的婚姻制度是合两姓之好， 实际是两个姓氏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家族、两个宗族之间的关系。尤其像贵族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联姻，都是一种政治需要。
0: 为了维系与彭人的政治联盟，从周王朝亲贵到各诸侯国，都以极大的诚意和两姓之好。而彭人在西周早期政治舞台上的交流还远不止于联姻。考古人员在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发现两件彭帛盆，这是来自彭国国君的礼赠，祈愿两国国祚绵长，万年永续。这是彭国墓地2055号墓出土的一把青铜短剑，剑长22.8厘米，剑身进金阁处，双面是阴险人手纹，著有铭文《楚公逆中歌》，被称为《楚公逆短剑》。
1: 楚公逆的器物不仅在庞国有发现，在晋南地区的晋国也有发现，对吧？楚公逆编钟嘛，也就是说，在西周中期偏晚，这个楚国和晋南地区的这些国家可能就有联系。
4: 距今3000多年前，文化与政治的交流早已从黄河流域触达长江，楚公逆短剑就是见证。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个活跃的诸侯国，曾深度融入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中的彭国，是否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0: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内，一场穿越3000多年的对话正在微观世界中展开。研究人员对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细致的科技分析，经过样本镶嵌、抛光、腐蚀等一系列复杂的预处理，在高倍显微镜下，青铜的奥秘被层层揭开。
5: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样本啊，就是它的机体是一个树枝状的阿尔法同步熔体，然后分布在茎间的是多角状的同析共析体。
0: 显微镜下不仅可以看出青铜器中含有的物相组成及大致金属成分，此外研究者还利用 X 射线探伤等科学分析方法，对彭北彭国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铸造工艺方面的分析。铅同位素数据是追溯青铜矿料来源的核心依据。研究人员据此发现，彭国青铜器的数据结果与晋侯墓地及霸国墓地出土部分器物重合，
1: 涉及到礼制，对吧？涉及到这个民生的这些战略资源，那个诸侯国可能很难获得原材料和相关的技术。这个西周时期是礼制社会嘛，青铜资源和玉器资源啊，甚至包括盐业资源，我认为都是由王朝控制的。
0: 周王朝通过严密的资源管控，强化着天下秩序。在毗邻彭国的另一诸侯国霸国的青铜器铭文中，清晰地记载了井书变盐的事件。那么能够与周王室和重臣联姻的彭国，是否也有着重要职能呢？3000多年前，彭人的政治文化交往已经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流域。早期金文中的彭字是一个正面或侧面的人形，脖梗悬挂海贝项链，脚下踏着一叶扁舟。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提出，衡北彭国墓地中的彭通彭也可以与彭同音，那么彭国就并非未见于史册，可在传世古籍《穆天子传》中找到相应的记载。
3: 就是这个项链和踏舟就成为了这个彭国的这个族室的典型的特征。实际所有这些特征都指向了古人对于河伯的祭祀。
0: 和宗室是中国古代专司祝祷天子渡河平安的高级别官职，天子出行必须由和宗室祝祷，祭祀河神，祈求河水不要兴风作浪，保证天子渡河平安。在《穆天子传》中，彭伯起作为和宗室，曾经陪伴在周穆王身侧，西游诸国。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彭伯称鬼，出土于衡北彭国墓地。鬼上45字铭文记载了一位周天子为了加冕彭伯称，曾赐予他金车驴。这一铭文的发现让考古学者联想到《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彭伯起。
3: 彭伯他的祖先干什么的？一直到西周可能都是干这个事儿的，就是他在王朝里边是和宗室。
0: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通过考古材料、青铜器铭文以及文献研究，河伯祭祀的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代。如果彭人是跨越夏商周三代的远古贵族，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对彭国殷殷之资的由来。
3: 我们从这个彭国或者是彭伯这个文化来理解，那它显然不是西周的东西啊。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线索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那个西周时期的礼制。
0: 今天彭人何来的说法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西周时期，彭国深刻融入了周天子建立的秩序与制度之中。在衡北彭国墓地中，除了青铜器以外，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器，包括高等级的玉祖佩。这套玉祖佩以3枚玉璜为主体。
6: 我们在西周时期见到的玉器上的纹饰主要是龙凤人在一起。
0: 象形文字令人能够直观理解先民如何以玉沟通天地。西周时期礼制臻于完善，玉璜也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除了玉祖佩，衡北彭国墓地还出土大量青铜俑钟。
3: 古人讲什么叫乐？五声八音叫乐，就是这个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八音：金石丝竹革土刨木。所以乐强调什么？就强调协调、合宜。
0: 小邦周推翻大邑商，周人面临着治理广袤疆域的全新挑战。在衡北彭国墓地中，与玉器、鼎、簋、编钟一同重见天日的，还有数量繁多的青铜酒器。商人重酒，将酒器作为沟通天地、维系宗族的重要礼器。周人克商后，其礼乐制度并非凭空而来，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最终铸就了西周完整而严密的礼乐制度。礼约束等级，从行止到家国，乐高低不同、音色各异的声音融合共鸣，庄重典雅，协和万邦，敬德保民。礼乐制度将周人无形的宗法等级与道德规范凝聚成温润而铿锵的清音。久以成礼，礼以和人。3000多年前，先民在庄严的青铜礼器前敬天法祖，治礼作乐。
4: 自2004年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考古发掘以来，截至2025年底，晋南地区已经发现200多处西周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的考古研究将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变得更加真实可

0: 信，而蓬勃考古更是填补了典籍记载的空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交往中更加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1: 时至今日，彭国的部分身世之谜仍未解开，但这片墓地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早已超越其本身。它让我们看到，西周的礼乐文明并非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由众多族群共同构筑的结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包容、融合、传承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而晋南地区更多西周遗址的发现，也将继续为我们解锁早期华夏文明的更多奥秘。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做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作，其特点就是资本投入少，人员紧密分工合作。在三宝祠谷，陶艺家们纷纷移居这里，一些现代陶艺创业者和艺术聚落也奔涌而至，成就了200多家离不开泥、手、火的陶瓷与创意工作室，以及拥有40多家民宿的文化景观峡谷。文化旅游带动了旅游商品的转型升级，民间艺人和大师工匠其手工技艺向更加品质化发展，个性定制在悄然兴起。在这里，从业者均熟悉手工材料工艺和烧成，提倡从原料、成型、装饰到烧成的独立完成。与传统工艺不同的是，泥料不论精与细，手法不论巧与拙，火温不论高与低，只要在创作中观念上不受传统的束缚，形式上能巧妙多元的综合，内容上注重情感的宣泄，风格上不拘一格的发挥就行。现如今，沿着一条平坦洁净的道路蜿蜒而行，三宝祠谷沿途的景观山清水秀，建筑富有充足的文化元素。瓷业各门工序的通力合作，保证了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造就当地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产品，也有独具个性的艺术品。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由此决定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由于历史上陶瓷文化的沿袭，加之风景秀丽和临近城区，特别是陶瓷学院老校区就在三宝棚出口路上，学院派师生陶艺工作者以及景漂、景规的大量进驻，加上又有地方政府的主题打造，所以如今陶瓷作坊、陶艺工作室、柴窑窑炉，甚至陶艺展区、现代生活商区，在其间如雨后春笋，山谷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范儿的规模性陶瓷文化景区。珠山路位于景德镇的中轴线上，如今被拓宽成一条垂直于昌江的东西横向的珠山大道。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办公室、标志性建筑与大型商场都集中到这条街上。这条大道再往东拐，有条新厂大道直通东郊新市区，往西经过珠山大桥，可与更新的开发区接轨。于是，处在十字坐标中线的珠山路，街面上就开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间商贸娱乐灯火阑珊，两旁人行道上茂密的梧桐树覆盖，树冠上跳跃着叽叽喳喳的小鸟。如果要从卫星云图上拉开景德镇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弄巷，或者用放大镜在平面地图上去细看像蜘蛛网一般的小路，那么在景德镇街道的大框架内，城区东西走向密密麻麻有许多细小的经脉，就是那些无数条日夜飘散出烟火垂直于河流穿街而过的弄堂，在北方它们被叫做胡同。在城市街道的大交通框架内，弄巷就是框架内最细小的纹路，它们曲径通幽，像蜘蛛网一样就着房屋拐弯抹角。弄巷两边一色密密麻麻的民居、会馆、坯房和窑屋，弄巷宽度一般在2米左右，基本上能够保证通过一辆大板车和一副台坯的坯架。整体态势在城镇地图上，弄巷就形似韭菜的韭字上面那左右三横，韭字那两竖之间相当于流淌的昌江，下边那一横像是在小港嘴西瓜洲以南自东向西汇入主流的南河支流。左边为城市西扩时新辟的河西街区，右边就是古镇的弄堂。古镇以中山路的前街为界，弄堂口与弄堂口一般都隔街对街，按水流的高低坐落，前街的东段大多叫做某某上弄，西边靠河的叫做某某下弄。

在开挖以后量了量，我惊讶地发现堆积层竟高达10多米。成年累月的大量倾倒，使得这里最后形成了偌大的平台高地。请陶瓷考古专家耿宝昌来考察认证。在2006年年底，这里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浙江路沿河出口建立起一个上书昌南镇的牌楼。沿河高地的那一片已经划进了民窑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在这座千年的古镇，地底下有很多这样的古代堆积层，甚至是老窑厂与废仓库的遗址。老瓷器潜伏其间，古瓷片随处可见。历史证明，景德镇人就是一帮情痴，千百年都在忠贞不渝地专注于对一种手工业品制造的迷恋，这自然衍生出明明堂堂的风俗习惯，产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陶瓷文化特色。首先是怀想到老城的弄巷里有树冠如盖的茂密绿色枝叶，还有野鸟在其间鸣叫嬉戏，在炎炎夏日里最适合搬个小板凳在树底下乘凉斗蟋蟀或写作业。景德镇民居的特色是80%的房墙材料都利用工业废渣，也就是窑厂废弃的老窑砖、破匣钵、旧渣饼以及粘渣构成。省钱是动因之一，从窑厂淘汰下来的老旧窑砖被窑户们视作废物，但是扔掉了可惜。千百年来被换下来的窑砖，想不到却成就了当地清一色的建筑。一面墙一面墙的竖立，让窑砖屋一栋一栋耸立于街巷。诸如坯房窑厂、棚房围墙、门楼宅地、高墙大院，在色泽和墙形上造成一种统一的规格和阵势。这种建筑材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形成了理论文化的景德镇特色。窑砖经过无数次柴火烧炼，抽进了寒湿，板结蕴藏有窑炉的火温。窑砖的砖体一般比正规的红砖、青砖薄小，但是硬实。那些耸立起来的厚可尺二、高达丈余的窑砖墙，对外可以抵挡寒风或酷暑的侵袭，对内能稳固住家室的温度。或者夏天坐在高大的资生苔藓的窑砖墙下纳凉，它还能遮阴吸热，生发出一丝丝清凉的微风。红褐相间的砖墙，由于无数次被松木柴火的燃烧和瓷釉的浸染，淬炼成光怪陆离的色彩。静下来琢磨琢磨砖墙，红色、褐色、紫色或青紫色，被烟火缭绕的混合色，有时候会感觉置身于艺术展厅，像凝视光怪陆离的水迹和飞云，想象到一面巨幅的抽象彩绘油画。经过反复烧炼过的窑砖，坚如磐石，难以风化。即使是一堵屋檐下被风雨反复侵蚀的滴水墙，砖头上的颗粒不但没有被粉化剥蚀，而且在砖缝间滋生的苔藓还弥漫到墙面。老砖头似乎凝结了水土的精魂，经高温后脱胎换骨，铁硬的近似于金属。窑砖的人文一面就像是瓷片，见或有刻印图文的块面夹杂在墙体上，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是古代的窑户或者栾窑户的独特标记，犹如现在的商标。设计刻印的图文林林总总，葫芦、叶片、鸡心、双钱纹等等，文字就更加繁多，像某记、某某造、某某字等等。剩下的特例就是弄堂里转角的设计弧形，类似徽派民居的交通礼让。景德镇的坯房老、窑里老天天要挑担推车经过狭窄弄堂的转角，在圆弧形结构处拐弯，不会触碰到四四方方的棱角。似乎像舞蹈者一样的熟练挑坯工，肩上的坯架咿呀咿呀轻松穿行，或者推板车似的遛弯。

0: 样绕过，以减少对泥坯与瓷器的损伤。窑砖的建筑景观现今已经作为当地的人文特色，在仿古街弄的御窑景象、工业遗存区陶溪川以及步行街里的民居店铺被广泛运用，成了镇派的标志。形形色色的千变万化，也肯定会迷倒一大批富有想象力的游人。自古以来的景德镇，民间归纳弄巷有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108弄之说。民政部门普查时发现，13里陶阳的弄堂达360多条，外来人走进去就像是迷宫，走向几乎与下水沟槽相同朝河的方向，但是无数条横弄岔道四通八达，宽窄错落五花八门，窑砖屋板壁房又大同小异，有的岔道甚至穿过院子或家墙，就到了另一条豁然开朗的街道。每个弄巷的名称，既是挂在弄口的标记，也记录着地名的来头和故事，且无不与生动的人文历史、陶瓷习俗、地域风情密切相关。比如最多的是以姓氏命名，像彭家弄、刘家弄、戴家弄等十几条，就是当年在这里定居的人的姓氏，叫顺口了变成了弄名。还有以吉祥字命名的，类似于迎祥弄、祥吉弄、太平巷等，追溯根源又似与瓷业的祈福密切相关。还有以商行命名的，记录着街巷当年的专业作用，譬如瓷器街、草鞋弄、当铺弄、面丝弄、铁匠弄、酱油弄、爆竹弄之类。每一个地名掌故仍然被一代一代人口口传下来。由纪念以身导火的烽火仙师童斌而得名的龙冈弄，因元宵抬龙头舞龙灯、弄堂狭长形如龙舟而得名的龙船弄，无不牵扯出古镇的掌故。形成于宋代的低头弄，明朝曾有过一栋住着二品府台的官邸，弄口建有一个较低的青石门方，骑马来访府台的人进弄都要低头穿过狭长的通道进入11号老宅，却是一座需要昂头仰视的宽敞的大梁高厅。作为瓷商云集的石狮部弄，是因为毗邻码头和专营瓷狮。弄堂始建于元代，鼎盛时还是青花釉料市场，蓝绿釉和霁蓝釉的瓷狮备受欢迎，富商们便在弄口置放石狮子一对。在很多巷弄里，门口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难得的古代遗址，甚至被列入了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像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祥吉弄3号11号民居，位于御窑厂西面，是明代成化年间的建筑，一度被陶瓷考古研究所当作办公场地。红店民俗博物馆、颜料研究所以及湖南会馆、广东会馆、徽州会馆等，它们既不显山露水，又不喧哗浮躁，都像是富有而自信的隐士，低调地深藏在巷弄当中，释放出文化的气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2: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2: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

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和已被称为

千年瓷都。山泥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糕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区的6万多名中外警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0: 这里还必须提到沿江河岸的中山北路，它南起中渡口，北到瓷都大桥。这里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江边河岔、滩地或低矮丘陵向河床的坡降，经过镇民逐年填埋和平整，慢慢过渡为菜地、宅基地或街市，后来就发展成繁华的陶瓷原材和燃料的入口处， 以及瓷器外销的集散地。先民聚集在这一带进行各类商贸活动，串活了城北里市渡、中渡口以及西岸的三闾庙三个码头。不要看镇生活悠哉闲适，景德镇历史车轮的推动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镇民的使劲发力。这里曾住过普通的窑里老、坯房老， 也曾容纳过无数沉闷低调却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市镇是个集工艺和美术为一词的古镇，这些艺人就是民间的画匠或技师，与镇民们一起买菜、做饭和串门。但是历史上他们将水与火的陶瓷艺术专项做到了登峰造极，因此而成了收藏界热捧的巨匠。比如陶瓷美术家、瓷像画大师吴康的龙珠轩，就位于龙珠阁附近，又比如位于龙冈弄的瓷艺家方云峰的西花轩，还比如一代陶瓷美术宗师王大凡曾住的迎祥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龙夫的龙夫画室。到了20世纪末期，城市西扩，昌江西岸开发出一些类似东岸的垂直于河流的弄堂， 慢慢演变成社区街道，景德镇最终形成了城市的一江两岸。如果要对古镇框架再做精准的描述，那就是假如与河流平行的河街、前街和后街是古镇的经线，那么各条穿街而过的弄堂和稍宽一点的街道就相当于当地的纬线。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组叫全域旅游。
1: 景德镇老城区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用作瓷业生产的建筑，比如坯房、窑房、窑炉；二是商业贸易门店，有瓷行、茶行和街面商店；三是行帮商会聚会场所，像商会、会馆和书院；四是生活建筑，诸如祠堂、民宅和院落等等。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在这里，随随便便就可以通过器物感受到传统制瓷工艺的遗产，像古老的手工制瓷技艺，也可以参观各种专业的博物馆，类似中国陶瓷博物馆、瓷民俗博物馆、民窑博物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及风格分成的上百位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馆。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 是对当地生态和人文的高度概括。在文化加旅游的浪潮下，独具地方个性的民居楼院被修修补补，这是瓷都遗存的骨骼。在昌江东岸偏北的老城区里，内含19条弄堂，贯穿前街和后街，里面保存着风格各异又显见地方特色的遗存。现在那一片 已被修整打造成了紧靠御窑西北的拥有酒肆、咖啡屋、美食馆、陶吧、饰品店等慢生活时尚的御窑景象古镇街区。在景德镇上游北40千米处，位于浮梁县交潭镇境内，在昌江干流上游段借助两岸丘陵挟持的地势，建筑了一道可调可控的拦河水坝——无锡口水利枢纽工程。 这一工程2019年正式下闸蓄水，形成了25平方千米的水面和22千米长的水域带，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在雨水季节已经试验过多次，水库总容量为4.7亿多立方米，正常出水位高达56米。在汛期前消落水库库容， 到景德镇城区河道洪水汇聚时储存缓解水量， 一下子就将当地城市防洪能力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而另一个更为周到的改水设想，则是想实现一江两河出平湖、18省码头通古今的梦想。作为水生态文明一号工程的昌江百里风光带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全长计划50千米，主要是以修复山体、保护水系、打造景观节点、提升周边城乡环境为目的，在昌江干流梯级开发中再造第三级坝位。坝位工程于2019年9月在城区南部的南河出口下游400米处动工，主要是用以抬高城区水位，正常蓄水位26.5米，库容2840万立方米，使得景德镇城市水体容积增加140%。这就不得了了，城市有水就活了。绿水青山，浮光掩映，水生态支撑起当地巨幅的绕城水景文化带画卷。今天在景德镇，我们看到船只不再成为装载的主要工具，而是成了昌江上古朴的生态景观。城区河段的静谧使得成群结队的水鸭子安心地在河面游走，甚至水面上偶尔会被鱼掀起一簇细微的浪花。古人根本意想不到昌江发展到当代会是这样一个面貌。河流已经回归到田园时代，城区的高楼和河边的植被倒映在平静的水面，让散步的市民舒心顺气，步履悠闲。曾作为动脉激活景德镇的古老河道，时下正被打造成生态旅游宜居的百里昌江风光带。在街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美景厚德镇生活。从元朝挑选景德镇这个地方设立浮梁祠局开始，到明清紧接着延续官窑在当地瓷业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给这个千年瓷都的未来设定了一个历史标高，那就是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这为这座有着深厚陶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擘画出蓝图，给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带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景德镇的一个国字号金字招牌，也就是说要承担起国家使命。使命目的非常明了，就是让当地人为我们文明东方保护传承好历史积累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实现高质量跨越式腾飞的崭新标高。实现这一标高的具体规划是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也就是统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遗产活化利用，构建陶瓷人才聚集高地，培育陶瓷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陶瓷文化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景德镇成为集中展示中华陶瓷文化的瓷都，全国乃至世界的陶瓷产业标准和创新中心。建设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放大陶瓷文化品牌优势，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深度融合，高品质建设国家全域旅游试验区，充分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把景德镇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强与国内外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建设国际化陶瓷产业链交易平台，把试验区建设成为促进全球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和高端陶瓷文化贸易出口区。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是双创双修，塑形铸魂，修缮以陶溪川为载体的文创街区，提升以三宝祠古为主体的桃源谷艺术景区， 规划建设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依托的东市区创意创业空间格局，做世界意义的中国价值，推动建设两地一中心及景德镇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建设一轴一带五区多点，即集中力量建设36平方千米的布局，也就是珠山大道陶瓷文化保护传承轴和昌江百里风光带、陶瓷产业园区、陶杨里历史街区、陶源谷艺术景区、陶大小镇东市区五区，以及高岭中国村、高岭矿山公园、姚里古镇、南窑窑址、古窑民俗博览区、蓝田窑址、观音阁窑址、溧阳窑址、东部码头、三闾庙古街等10平方千米范围的重点。在世界版图上，景德镇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曾显现着 China 的昔日辉煌，也曾在 Made in China 的现代进程中经历过迷茫。现如今有几万名景漂常聚于此，以三宝瓷谷作为工作室创作并居住，以泥与火的方式充实有趣的日常，再去陶溪川创意街区用作品去换回人生的价值，与艺术大师们探讨交流，闲时去溜达品味这座城市全域式富有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窑址和景区。2018年9月28号，随着汽笛响起，景德镇中欧班列正式开通，车上载满瓷器和茶叶。与此同时，中欧城市实验室落户当地。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江华明这样写道：这是一座我热爱的城市，于是就有了这本先史实再文学的铺陈描述。史料码在我书架上密密匝匝，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回望或远眺，作者始终隐藏在文外，出来进去或历史和今天，史实和感受都在书稿里有态度的和盘托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景德镇传灌注了我的情感和思考，试图在史料区块里产生液态的滋润流动，让读者阅读的目光变得略微专注，血脉的流速会稍稍加快，甚至一气呵成，神志开朗，心胸起伏。我热爱故乡，如同婴幼儿习惯了温暖与柔和的襁褓。在尊重城史记录的同时，我还经常进入考究心态，以及对情节的细腻描述。目的意义，希望这种有意味的史料翻新能使大家有新的收获。我动笔的初衷是希望这本书能洞开你一扇思想的门窗，或者哪怕是一丝缝隙。这是座了不起的城镇，有一代又一代平凡却伟大的居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集体推着历史的车轮，在上千年的轨道上前进至今。您阅读这本书时的酸甜苦辣，相信也与我写作过程中经历的辛苦幸福一模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

0: 在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丑丑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 8月12号， 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丑丑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 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 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 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 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 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丑丑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 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 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已空， 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积极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6: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几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近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5: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

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在深海经济的发展中，材料技术是一切设备与平台运行的底层支撑。无论是深海采矿、油气开采、无人潜器运行，还是海底通信、智能传感网络布设，材料的可靠性决定了系统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然而，深海环境的极端性使材料面临多种挑战，是目前深海开发的关键技术瓶颈之一。深海是高压、低温或局部高温环境，且并不平静，经常出现类似陆地上飓风等的激流，深海风暴。虽然深海风暴的流速仅有每秒50厘米左右，但其能量巨大，甚至可以改变海底地形。其巨大的破坏力会对海底的科学仪器、通信电缆等造成毁坏，甚至可能危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深海的腐蚀和磨损常常是耦合发生的，高压、低温、极端微生物附着、毒性气体都会加剧海水对浮翼材料的腐蚀，还会加剧深海风暴引发的磨蚀以及毁损过程，并随着深海风暴的冲击在金属表面产生离沟，形成新的裸露表面，导致浮翼

以材料进一步被腐蚀。一般物质在承受高压过程中会产生相变，因而在深海高压环境下，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材料在深海环境中服役时，其在高压下的摩擦系数、热衰退特性以及热稳定性等与常温常压下不同，所表现出的腐蚀、磨损机制也与常压环境下不同。尤其是在深海环境中，温度梯度较大时，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会加快，摩擦系数会发生变化，磨损会加剧。随着油气勘探向地质条件和环境更加复杂的深海区域发展，一些高硫化氢和二氧化碳、高含硫深海热液环境区域成为了油气勘探的重点，因而研究材料在深海高压和有毒气体等环境下的蚀损行为也显得极其重要。在深海经济体系中，运载能力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卡。无论是勘探金属结合、布设水下传感器，还是建设海底能源设施，都必须依赖深海运载平台。换而言之，能否将人、设备安全地送到深海，并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作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深海开发能力的前提。而这个看似基础的任务，其实需要一个极为复杂、协同度极高的系统工程。深海运载技术并不是单纯的下潜技术，而是集成导航、控制、能源、通信、取样、作业等多个子系统于一体的高端装备技术体系核心。相比于航天运载，深海运载面临的环境复杂度并不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棘手。例如，海水的压强以每十米增加一个大气压的速度增长，水下11000米的压强将达到110兆帕，是地表的1100倍。通信受限于水体对电磁波的强吸收，导航和定位也无法依靠常规 GPS 系统，这使得任何一个看似基础的动作在深海环境中都变得技术密集、成本高昂、风险极高。目前最核心的深海运载装备是潜水器，包括载人和无人两类。载人潜水器用于科研调查和复杂环境中的精细作业，无人潜水器则是深海采矿、环境监测、基础设施检修的主力设备。二者都需要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浮力控制能力和作业灵活性。深海运载技术之所以成为瓶颈，不是因为缺乏原理可循，而是因为集成难度极高。一是材料问题，设备壳体需要同时满足高强度、轻量化和耐腐蚀的要求，现有金属材料多存在成本高、加工难、疲劳寿命不稳定等问题。二是能源供应问题，深海潜器大多依赖电池驱动，但高压低温环境会降低电池效率，目前尚缺乏安全、长续航、低维护成本的深海能源系统。三是通信和导航难题，在水下，传统无线电通信基本失效，必须依赖水声通信，这种方式速率低、延迟大、抗干扰能力差，而深海中也没有可供定位的卫星信号，必须借助惯性导航、地磁导航、声学基准站等方法的融合，实现高精度定位。四是控制与感知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在复杂地形作业或多任务的协同方面，现有系统的稳定性和自动化水平还需提升。随着深海经济不断向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深海运载设备已不仅仅承担运输任务，更是逐渐成为下潜加探测加作业一体化系统。例如在采矿勘察中，潜水器要完成复杂地形下的定点取样、多参数探测、原位分析等任务，还要具备初步的决策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这对运载系统的设计、模块配置、软件算法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多金属结合勘察领域，潜水器需要搭载采样臂、
摄像头、测温装置、水样分析仪、推进器和精准定位系统等模块，完成从图像采集到

口权。如同太空强国必须掌握重型火箭一样，深海强国必须拥有高性能潜水器队列。深海运载技术不仅是深海经济是否可行的技术前提，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只有突破这一技术，深海产业的其他环节才有落地和拓展的可能。未来谁能构建起多层级、全场景、强集成的深海运载体系，谁就将在全球深海战略版图中占据先机。在深海经济的完整产业链当中，遥感技术虽然处于最上游的探测识别环节，却是所有后续开发和利用活动的前提。没有高精度可靠的遥感信息支持，任何深海工程都等同于盲人作业。深海遥感不仅要解决看得见的问题，更要应对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的挑战。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更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瓶颈之一。目前声学遥感是唯一可行的深海之眼，由于电磁波在水中的传播距离极短，传统遥感中常见的光学和雷达手段在深海环境中几乎失效，因此声学遥感成为了目前探测深海地形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要手段。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等设备已在海洋调查中广泛使用，能够在几千米深的水下构建高精度地形图像，是深海采矿区划分、海底管道布局、平台选址等任务的基础。但这类设备仍存在多个瓶颈。首先，分辨率与作业效率难以同时满足。在海底4000米深度，常用的多波束系统横向分辨率仍然只能达到数十米级，无法精准识别微地貌、裂隙或小型矿藏。其次，声波在复杂地形中传播路径弯曲，导致信号反射异常、回波失真，影响精确测量。最后，抗干扰能力有限，海流噪声、生物活动、水体分层等因素都可能干扰声波传播，造成误判。此外，在复杂工况中，当前的声学遥感系统多数还依赖人工后处理，缺乏实时分析与自动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在资源勘察、环境评估等高强度、高时效场景下，遥感数据获取之后仍需大量人力解译，极大降低了效率，限制了规模化应用。与声学遥感的进场优势不同，卫星遥感在观测覆盖面上拥有天然优势。海洋表层温度、叶绿素浓度、海面高度、波浪方向、表层风速等信息均可通过光学、红外和微波传感器实现全球尺度观测，是深海作业前期选址、灾害预警的关键支撑。但目前的卫星遥感仍存在结构性限制，首先是穿透能力极弱，无法获取深水层甚至中层以下的信息；其次是分辨率有限，无法满足高精度作业选址的需求。例如深海采矿所需的空间精度往往达到米级甚至亚米级，而当前多数海洋遥感产品在深海区域的分辨率仍在百米级以上。最后是遥感数据更新周期长，在动态变化的深海环境下难以支撑实时响应型决策，因此单靠卫星遥感无法替代深海进场感知系统，而必须依赖多平台、多尺度观测手段融合，构建从表到里、从广到细的空间感知系统。与此同时，当前的多数遥感系统仍停留在采集、回传、人工解读阶段，缺乏基于人工智能的实时识别与决策支持能力。在复杂地貌识别、异常探测、资源富集区预测等关键环节，智能算法的缺位导致设备虽能看见却难以理解，严重制约了无人化和远程化作业能力。随着深海经济向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方向演进，遥感技术要更加适应高频次、长周期、低成本的作业需求，必须从高

0: 高精度迈向高智能，未来遥感系统将不仅是信息采集工具，更是决策引擎，其数据处理能力与实时响应能力将直接决定深海开发的效率与安全。深海矿产资源采矿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惊人进步，处于从研发向商业化发展的阶段。目前有三种采矿系统较为经济实用，一种是空气提升式采矿系统，由高压气泵、采矿管和集矿装置三部分构成。高压气泵安装在船上，采矿时首先在船上启动高压气泵，气泵产生的高压空气通过输气管道向下输送，从采矿管的深、中、浅三个部分输入，在采矿管中产生高速上升的固、气、液三相混合流，将集矿装置筛滤系统选择过的锰结核提升到采矿船内，其提升效率为 30% 至 50%。 这种采矿系统已于1970年试验成功，它能够在5000米水深处达到日产300吨锰结核的采矿能力。另一种是水力提升式采矿系统，主要由采矿管、浮筒、高压水泵和集矿装置四部分构成。采矿管悬挂在采矿船和浮筒下，起输送锰结核的作用。浮筒安装在采矿管上部 15% 的地方，内部充以高压空气，以支撑水泵的重量。高压水泵安装在浮筒内，其功率为8000马力。高压使锰结核和水一起由海底提升到采矿船内。集矿装置起采集挑选锰结核的作用。1975年，该采矿系统在采矿试验中首获成功，现在能够达到日产500吨的采矿能力。还有一种是连续链斗式采矿系统，它是在高强度的聚丙二醇酯材料编成的绳上，每隔25到50米安装一个采矿护斗，采矿时船上的牵引机带动绳索，使护斗不断地在海底挖取锰结核，并将其提升到采矿船上，卸入船内储仓。这种采矿法1970年8至9月在塔希提岛以北400千米、水深4000米处进行试验，并获得了成功。这种采矿系统结构简单，适应性强，采矿成本低。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仍然处于实验室研发和小规模试验阶段，面临提取效率低、环境风险高和经济可行性不足等挑战，尚未形成成熟的工业化应用。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的研究包括大洋多金属结合冶炼加工中间试验、复古结壳冶炼加工实验室扩大实验、前瞻性冶金方法探索、资源的非传统应用技术及悬冶尾渣的综合利用等。其目标是构建技术先进、可靠高效、节能低耗、环境友好的深海矿产资源加工技术体系，为我国圈定满足商业开发规模所需资源量的复古结壳矿区提供技术经济评价依据。深海矿产资源加工可在陆域开展，传统的冶矿加工方法均可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底矿物即便被提升至地表，其颗粒表面仍会附着着一层盐壳，需进行后续处理。深海采矿还有一项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即海水淡化技术。由于海上作业周期较长，采矿作业难以携带足量淡水，需在作业海域开展海水淡化，以满足采矿人员的用水需求。随着陆地矿产资源开发成本的提高，深海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日益凸显，海洋技术尤其是深海技术已经成为深海矿物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是开启海洋矿物资源利用的金钥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八月十四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八月十四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十四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八月十四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 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此时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

域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0: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海洋治理难题。深海正在成为人类探索与开发的新疆域，但越是深入未知，越要保持敬畏。推动深海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若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则将是一条不可持续甚至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发展路径。保护深海生态必须成为深海经济发展的前提，而非开发完成之后才考虑的附带任务。与陆地相比，深海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极其缓慢。以多金属结合为例，这些矿石需要数百万年才能长出一厘米，而一旦被采集，很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彻底破坏。类似的，深海热液喷口区域的生态系统往往依靠极少数的化能生物维系，很多生物种类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第二个种群，它们的繁殖周期常常以数十年乃至上千年计算，一旦受到外部干扰，如采矿、噪声、沉积物扰动、污染等，就可能造成物种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与陆地不同的是，深海生态系统极难恢复，一方面是自然恢复速度慢，另一方面是科学手段有限，人类目前几乎没有能力在人为干扰之后修复深海生态。在过去几十年的深海勘察活动中，有研究团队曾在某些矿区做过实验性扰动，20年之后再回访，发现该区域的生态系统仍未恢复到原状。这意味着对深海生态系统的破坏一旦发生，很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失。此外，深海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类陆地活动产生的很多污染物最终都会汇入海洋，塑料垃圾、重金属、放射性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最终都可能沉降到深海底部。由于深海缺乏依托强烈水流或光合作用的自净能力，这些污染物会长期残留并积聚，进而通过食物链回到人类自身，构成潜在健康风险。尤其在深海采矿、油气开采过程中，若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一旦发生事故，污染物泄漏以及污染扩散将比在陆地上更难控制。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事故发生后，原油大量扩散，污染了上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影响持续多年。在深海环境中，类似的事件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且更难被及时发现和应对。推动深海经济发展需要科技的突破，但科技的发展也必将被生态底线所约束。当前，很多企业和国家在深海勘探中仍过度强调资源的商业价值，却忽视了其生态敏感性和长期性。这种逐利导向背后的问题是，若技术手段尚未成熟，甚至出现错误，则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将极难逆转。因此，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应当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所有涉及海底扰动的活动，例如深海采矿、碳捕集与封存、基础设施铺设等等，必须在开展前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和长期监测规划。这不仅是生态责任，也关乎经济安全。一旦造成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将严重影响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甚至引发全球法律或市场层面的反制。尽管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海洋环境仍在持续恶化。海洋面临着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塑料垃圾污染、油气污染、海水富营养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深海经济加速布局的当下，这种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具体来看，随着世界变暖，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这加速了海水酸化，进而破坏了湿地和珊瑚礁， 这些生态系统是数百万种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整个海洋生态链将面临结构性紊乱。据研究，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到2050年，海洋酸度可能会增加 150% 以上。这种酸化不仅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还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繁殖、迁徙和存活率，对渔业资源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冰块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侵蚀海滩，淹没沿海地区，并增加了淡水体的盐度。如果海平面继续以相同的速度上升，那么地势低的岛国会处于被完全淹没的危险边缘。这种趋势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碎片化密切相关。反过来，国际社会在这种碎片化治理的背景下，难以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治理方案和应对机制。此外，近年来深海污染的类型和来源愈发多元，塑料垃圾已从海面漂浮物演变为微塑料污染，微塑料颗粒可以在海洋食物链当中逐级富集，最终影响人类健康。而油气污染则更多来自深水钻井平台的泄漏事故或运输过程中的不当操作，特别是在深海区域，一旦出现溢油事故，其控制难度远远高于浅海。海水富营养化是一个隐蔽却日益严重的问题，大量含氮磷的农业和生活污水进入海洋，引发浮游生物爆发性增长，造成大面积死水区，氧气含量骤降，水下生物难以生存。这种现象原本集中在近海地区，如今也在逐步向深远海蔓延。今天，人类在把海洋推向危险边缘的同时，缺乏有效应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方案。目前，各国在深海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和规则认同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监管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和约束力强的制度框架。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虽制定了一些规则草案，但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等关键问题仍然未达成共识。而一些国家则以主权海域为由绕开国际机制，在专属经济区开展大规模开发活动，缺乏数据共享和责任机制。此外，科学研究、商业开发、生态保护之间缺乏系统协调，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深海经济的发展不应建立在压力不断加码的基础上，而必须转向减压路径，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政策规制和生态优先机制来减轻人类活动对深海的影响。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首先，有关海洋治理的全球性、区域性海洋组织数量庞大且仍在不断增长。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外，还有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都与海洋治理直接相关。其次，区域性政府间海洋组织的数量也在日益增长，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环境公约委员会等。最后，还存在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同机构的海洋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也不尽相同，导致不少机构都有各自的行政执法要求和标准，相互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大幅增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海洋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框架性文件，尽管确立了现代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规则，但仍在多方面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规则模糊、执行困境、时代滞后性以及价值冲突等方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部分条款上存在定义不清或规则缺失的问题，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管辖权划分、深海采矿的监管机制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国际海洋法争议频发。部分条款因缺乏具体实施细则而难以在实践层面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乏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争端解决依赖国家自愿提交，且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约束力有限，部分国家可能选择性遵守，对非法捕鱼、污染海洋等违反公约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严厉，导致违规成本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于1982年，为充分预见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塑料污染等新兴问题，相关条款难以覆盖这些领域的治理需求，对深海基因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导致开发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平衡沿海国管辖权与航行自由时存在结构性冲突，易引发国家间主权争端，部分国家对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与公约规则冲突，导致划界争议长期化。缔约国的履约情况不仅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受制于其履约能力。首先，海防安全、海域划界往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许多国家在履约过程中考量更多的是本国政治情势和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其次，客观上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国家，许多西非国家作为沿海国，没有执法能力制止外国船队对其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而有的船籍国又缺乏必要的监管意愿。在海洋资源开采和利用的问题上，工地悲剧时有发生。最后，在目前全球海洋治理框架下，许多不履约或不完全履约的行为并无实质法律后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缺乏有效的督促履约机制，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由于受理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相当有限，截至2022年年底，国际海洋法法庭自设立以来受理的案件仅有29件，其中9件关于渔船的迅速释放，8件关于临时措施，且临时措施不涉及案件的实质问题，而迅速释放是程序性的处理，无法对缔约国的合规性和履约情况起到全面督查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The World in a Minute.

0: 历史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事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
15: 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助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代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此时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8: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 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

0: 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莫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这是一方的态度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0: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1: 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 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 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如果说了这个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刚才可能提到美国在空中力量上的一些考虑，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会换一位专家，然后聊到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另外一条线索。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3: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4: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2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 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5: 以色列定

0: 索。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2: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呢，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啊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呀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啊，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啊，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

0: 这个是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 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持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 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 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 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 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
3: 敬请关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号、15号两天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的消减。同时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将超过30度。
2: 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城市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8月14日，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 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乍得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1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穆罕默德·戴比当天签署法令，对包括前总理苏塞斯·马斯拉在内的政治人物予以特赦，并对全国范围内其他被判刑人员实施部分减刑。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号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14号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栋建筑内发生两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原因是当天早些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燃气泄漏，伤者包括2名燃气公司员工和1名消防员。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警方说，经过复杂调查之后，最终寻获了3幅失窃的画作，但未公布具体的细节，相关调查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俄乌互袭波及粮食出口，乌方提议黑海停火，黑海海运通道承压会产生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话题，关于美军在海上的部署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海上有关，不过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说乌方呢是向俄方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然后说这个俄乌均为全球的主要粮食出口国，那双方港口运力下滑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再聊。
13: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8日表示，土耳其已向俄乌双方提议，呼吁暂停黑海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日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据报道，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导致当地3座主要码头相继宣布停运。俄罗斯粮食联盟主席阿尔卡季·兹洛切夫斯基表示，八月粮食出口量恐难达到2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570万吨。 俄罗斯2026至2027年度粮食出口可能降至2170万吨，乌克兰粮食出口也面临困境，八月以来的粮食出口同比下降76%。由于敖德萨港频繁遭袭，多数航运企业暂停在该区域停靠。乌农业部门说，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会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哈。首先，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是通过第三方向俄方提出的停止对黑海民用船只袭击的提议。所以呢，我们想问问专家，是什么样的核心因素让乌方在此时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让步啊？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14: 乌克兰此时提议暂停护袭海上民用船只，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骤升，乌克兰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国家，其中黑海是其商品出口的重要的通道，约90%的粮食还有油料以及冶金产品需要通过黑海外运。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护袭，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下降60%，预计全年损失有可能超过30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由于俄乌互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骤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黑海对俄乌以及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约占世界小麦供应的30%。在葵花籽油供应方面，两国的比重也超过了50%。如果互袭民用船只持续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黑海还是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出口的重要的交通通道。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黑海上航运的油轮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油价，进而会波及欧洲和美国。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0: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说说，因为乌克兰曾经开辟多瑙河以及铁路等替代的路线，但是报道说呢，这些方案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黑海航道就没有办法恢复，我们想问一下，全球哪些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粮食的短缺风险？我们要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王旭。
15: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努力去开辟着多瑙河和铁路替代路线，但是这些方案哪怕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是替代50%左右的黑海通道的运力，但是实际情况的话远远达不到50%的水平。那也就是如果说黑海通道不恢复，那大部分乌克兰的粮食是运不出来的，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那直接就涉及到了爱吃面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粮食的问题。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北非这一块，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 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

0: 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虽然不是直接全部高度依赖于黑海过来的粮食，但是呢会受到气候冲击啊，本地减产，再加上整个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是相对敏感和脆弱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那粮食危机会不会转化成这个难民潮呢？粮食通胀肯定会带来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放大原来已有的一些移民难民的问题。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难民潮，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的进程局势，也要取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对这些承压国的援助的力度，还要看整个那个全球治理啊、区域治理啊、国际援助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也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会决定接下来全球粮食的一个格局。那这样，我们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现在是受阻的，同时呢，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因为相关因素受到了胡塞武装的威胁。地缘冲突其实影响到了几大海上通道，这个给全球经济的形势您觉得影响有多大？
0: 黑海指向的是粮食运输，霍尔木兹指向的是能源运输，曼德海峡指向的是连接亚洲和欧洲啊，甚至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之间的全球的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三线同时面临着高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供应链通胀和增长受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黑海呢，它是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都在明显的下降，俄罗斯呢，它的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打击的是全球的食品安全。那霍尔木兹海峡它呢承担了全球这个2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油阀。现在呢，随着战事的波动带来能源价格的波动，那能源价格又会向消费端和整个生产端去传导。曼德海峡的话，它是连接红海、亚丁湾和苏伊士运河的亚欧之间的航运的门户啊。正常状态之下，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0%以上的贸易，那现在胡塞武装重新袭击商船，就大幅提高了这条航线的运营风险，很多船公司它被迫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航运价格陡增，而且航运保险呀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些连带的整个的成本都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三条航线，三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都遭到了阻堵，就会明显的去带来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也会由此来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讲，如果把三条这个通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它不是航运危机，因为海运背后连接的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那现在这种局面之下的话，首先大家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不怕供应链变贵，而怕供应链不稳定，怕多个支点同时失灵，失去冗余性。那这样的局面的话，大家肯定就更多的要考虑安全性，所以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发展成本它是增加的。 未来围绕着通道的通行规则会不会发生极大的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2: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经济出现了哪些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德国的经济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啊，就是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有大量的企业去申请破产。而且他还谈到说，2025年的八月到2026年的七月期间，说德国企业破产的数量是18000多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比增长8.3%。我们想知道相关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
3: 这个呢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能源成本高企造成这个企业竞争力下降，并推动了生产的转移。也就是说在能源危机之后呢，整个的能源成本上升了，对于德国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呢，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成本劣势。这个能源价格同时还冲击很多与这个生产相关的费用，包括工资啊、税费啊等等，很多东西成本都上去了叠加，然后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它这个生产的经济的这种效益啊、成本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造成了它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就使得它产生了这种生产转移或者企业退出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的需求的下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的压力。这几年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一种弱增长的状态，这也造成了整个的企业需求就不足了。等于是国内的无论是消费投资这些需求的不足呢，它就会传导给生产企业，它就产生了一种企业订单和收入都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利润啊和现金流会恶化。第三点呢，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融资环境呢它趋紧，使得企业维持和经营投资的这种能力下降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整个它前面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情况下呢，它利率又高，再融资的成本又高，银行信贷啊等方面的这个政策也都趋于谨慎，就导致企业它能够借钱的这种环境呢也比较紧张。这一点呢特别是对于德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它对银行的融资的这个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当企业同时面临前面的这种能源成本上升、订单不足、投资需求也是下降，那么它又融资成本又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还要放在整个德国的经济结构在进行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能知道的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它要从这种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它这个能源体系呢也要从这种廉价的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等等。德国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使得它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产业竞争优势、啊、都受到了冲击，这样就使得整个企业它无法完成这种转型就退出市场了。
1: 所以应该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样我们想知道，德国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企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目前这个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通过这些行业又感觉到德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破产的企业呢包括建筑业、房地产、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服务业。从这个破产行业的数量的增加的比较而言呢，我们看到制造业反而是少数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所以说当前德国企业破产的增加呢，它不单单是制造业的危机，而是从这种工业部门向建筑、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广泛扩散。那么这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德国经济它已经从工业竞争力的问题扩展为一个内需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啊、企业投资不足啊、房地产投资低迷啊这些问题。 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困境吧，已经说明德国的这种融资环境或者说较高的利率正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呢，能够看到其实目前德国的中小企业承受的压力比较明显，因为德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减弱以及融资的压力，承压比较严重的是这种中小企业。
1: 嗯，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想看到宏观的情况，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前景会怎样？而且如果德国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量企业破产，面临经济问题，那对欧盟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一些机构对于德国的中短期的经济判断是一个弱增长或者说弱恢复的这么一个判断。德国经济呢，对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连带效应呢，我认为它其实既存在着一种正面的带动效应，也存在着一种拖累的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的效应看呢，如果德国通过财政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结构改革能够成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扩大整个的进口需求，带动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并且提升整个欧洲的投资的信心，并为欧盟经济的复苏呢提供一些重要的动力。欧委会对于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未来可能公共支出的扩张将成为带动德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从负面效应上看呢，我们认为如果德国的这个企业破产啊、企业外迁、投资不足、传统产业的收缩一直发展或者说持续的话，德国的需求疲软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传导，那么德国的制造业的调整呢，也可能成为削弱整体欧洲经济或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杀手。这两个中间呢，我认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之间呢，它也存在一种动态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说，德国扩大财政支出本身它能够为欧洲提供增长的动力，但也可能因为资金更多的流向德国本土，就强化了德国自身的这种产业优势。而另外一方面，德国企业的破产它可能既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也可能通过淘汰低效率的这种产能的企业，促进了整个资源的重组、结构性的这种改革。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简单的判断德国的经济的衰弱是不是必然拖累欧洲，或者说德国的这种经济和财政的扩大的这种刺激是不是必然带动欧洲，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
1: 嗯，那我们会继续来观察这个动态哈，感谢杨老师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就是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欧洲国家，瑞典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4岁。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1: 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他们应对的措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 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效。

0: 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时代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他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色列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另据总台记者14号获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巴西总统罗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罗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在出席活动。

0: 时对媒体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于14号18时左右宣布解除此前的大选计票暂停措施。目前安全形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选举工作人员和选票安全。当天中午10分，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收到部分投票站在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以及投票箱内代计选票遭窃的报告，决定暂停计票。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14号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曼焦内当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联邦法官将其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克罗地亚南部小城奥米什附近13号晚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40人受伤，在消防人员奋力扑救下，火势已大幅减弱。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00平方公里，90%火情由人为引发。当地时间14号，德国农民协会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莉。 Salut, salut。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关注一篇法国媒体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在法国说你好，在中国为您上茶。这个文章的作者就说，到了中国以后呢，意识到文化差异藏在很多小细节当中。在中国呢，你去办公室、餐厅或者别的朋友家里做客，你首先会得到喝的东西，在餐馆里这几乎是约定俗成，当人们开始点餐，服务员就会给杯子里倒上水或者茶，是在悄然表达欢迎你。在法国呢，我们常说谢谢，谢谢服务员、司机、门童提供帮助的任何朋友。而在中国，礼貌并不意味着总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的文化里，在较亲近关系中过分强调谢谢，反而会造成距离感。此外呢，这篇文章作者还提到了比如说吃饭买单不平摊等等细节吧。所以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聊一聊不同国家的待客之道，或者说怎么对别人热情。首先沙莉你来说说，就当年你到了我们中国的餐厅点餐啊，第一次坐下看见服务员把这个茶水给你倒上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是本能的认为这是要收费吗？是一个所谓的最低消费，会有这样的误会吗？
11: 对，其实回想到我第一次，不是说就是来到中国吧，其实我来到中国之前我是有去过中国餐厅的，就是我在本国在喀麦隆的时候有去，所以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一点还是没有入乡随俗，因为我们确实在喀麦隆的时候，如果说我一上来，哎，你直接给我倒茶，那么人家肯定是要收费的，肯定是要收费。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有点，然后我就问了当时我一个朋友，就说，哎，他这个是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中国人就这样， 后来我来到中国之后也是，哦，原来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你去随便一家餐厅啊，或者说吃饭，哪怕小卖部，他都会给你提供水，而且很热情，很热情。但是我们那边还真不一样，因为真的你去到一家店，就是包括水，普通的矿泉水或者说白水，他还是要从你这边，就是对，还是要收费的。就是之前其实还真不是这个样子，但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就是每次去到餐厅的时候他们都会那样子，然后我就会反而就有一点点就是真的是适应不了，因为我每次回家我就会默认成 OK， 我上来就是，哎，那个有没有茶水啊，或者说你不问可能服务员他自己可能就是上来就给你倒水嘛，但那边不是这样子，他倒然后会明标价倒多少钱，然后这怎么着，然后我可以给你倒，反正这水不是免费的。当然还有一些是配，就是非常有那种人情味的地方嘛，就是他会特别的讲究，就是但一般往往是那种老字号或者说非常小小的地方会那个样子，但大部分就是市面就是比较对商业一点的那种地方现在已经不是，但中国其实到处还是这个样子，你只要一进来就算你不消费对吧，整体在中国像这种东西的话还是跟我们那边普遍存在的还是不一样，尤其是大城市。
12: 对，我比较认同刚刚虾米说的，因为我刚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给你放一杯水啊茶水啊等等，我就会默认的这可能是收费的，因为你去法国的餐厅其实也会给你放一杯水，甚至可能会给你放一些面包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是收费的，肯定是收费的，但你没有选择他就哎放在这个
1: 桌子上。我不能说我不要，在法国我不能说我不要，谢谢，请撤回去。
12: 你可以比如说如果是面包你可以说不要，你可以说不吃，但是那这样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水的话他可能默认的给你上一些比较贵的水。你可以说我要自来水，因为我们那边那个自来水能喝，但是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抠啊，真的很抠，
1: 这是面子问题。
12: 对你是面子问题，所以到了中国我也是真的是现在习惯了，包括到一些上次我去看车，我也没有打算去买车，我只想哎进去看一看，我好奇，哎一进来了给我瓶水。我说我不买，我不买的，没关系，喝水啊，喝水。OK， 那我就喝，真的是就不用说，不用汉语去什么欢迎光临啊什么的，就给我倒一杯水，我感觉我是非常欢迎到这个地方来。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法国的作者观察的还是蛮细的，或者他的一个亲身的体会。那在法国有没有类似于茶或者水等于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12: 我觉得在法国，如果你来我家聊天或者做客，肯定是会先问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1: 啊，咖啡。
12: 如果是就得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早上的话，那你要不要喝杯咖啡？下午可能到下午四点差不多也问要不要喝茶喝咖啡，有些人也喜欢喝茶在法国。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要不要喝个啤酒啊，喝一杯红酒啊，喝点小酒，这个我觉得也是喝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在家里做客的情况，如果是到外面就是到餐厅啊什么那就不太一样，但是可能也会先给你放那个喝的这个菜单，但是也没有什么默认的给你上水什么的，不像中国一样。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被中国化了，每次有人来到我的家或者我的办公室，我说的第一句就是要喝水吗？
1: 想喝点什么？
12: 对，想喝点什么，热水还是凉水，还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礼貌，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我们直接坐下来开始开会或者开始聊天，会觉得
1: 缺点什么，
12: 对，缺点东西，然后会觉得我不会接待客人，我这个人有点没有礼貌感觉。
1: 哎，但乐乐刚才你说你现在在这边已经融入了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场景，比如说咱俩一直聊天或者开会，说着说着话聊着聊着天到了六点或者七点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
12: 来吃饭吗？
1: 对，你会说来走咱们一块吃饭去吧。当然谁说这句话前提是谁请客。
12: 对对对
1: 啊，这个你会一般主动的说吗？还是说继续再来一瓶水接着喝吧？
12: 对，如果到吃午饭或者吃晚饭，那肯定会问的，要不要一起吃饭？那如果是自己提了，那肯定是自己买单。
1: 但在法国是这样吗？

0: 然后不一样，也可能会说，但是也不是说谁说了谁买单。如果说要不要一起吃饭啊，Peter 要不要一起吃饭？你说好呀，那你付你的，我付我的。
1: 真没意思，
0: 对，
2: 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这个场景，其实放在中国现在也，我觉得这个它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哈，就是在看漫龙，如果比如说我跟乐乐我们在逛，然后就说哎，咱那个吃点东西吧，或、哦、怎么怎么着，这个100%默认成我自己买单。这个在看漫龙是100%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像就是这种 AA 的习惯，没有，就是你先来，我下次再来，就这样子来回，就是不断的去见人情，这样的社会运作的还特别有意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包括我的中国朋友很多，我一般会默认，我反而我更是中国化的那一位，因为我会觉得中国人一般来讲是不会 AA。那我反而觉得，无论是 Gen Z 还是现在怎么着，就觉得哦，我喊你来吃饭，我只不过是礼貌性的跟你说这话，并不是让我请客哦。我觉得这是两码回事儿，所以你还得就是分清这个场景。但一般我确实一开始就觉得哦，中国人，而且确实是这个样子。但现在年轻人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到我们家喀麦隆的家庭当中，当然民族很多，250多个民族，他们所接待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般比较统一，就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点，那么肯定就是那种 OK，你来了，我肯定要先打听你的身体的状况。
1: 啊，
2: 身
1: 先
2: 体
1: 问
2: 状
1: 我
2: 况并不
1: 身
2: 是说
1: 体
2: 你
1: 怎
2: 看
1: 么
2: 着
1: 样？
2: 生就是生病了，对，就问你，哎，你身体怎么样呀？哎，你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了呀？怎么样？就让你就意识到哦，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没有那么远距离。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是在中国，这中国人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当然不会那么的，但我们那边确实是，
1: 我
2: 哎，
1: 们
2: 你
1: 会
2: 来了，
1: 问
2: 哎，
1: 说最
2: 你
1: 近
2: 的
1: 怎
2: 就
1: 么
2: 是，
1: 样，但不会说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啊，我们问身体怎么样，状态就是哎，还健康吗？没有什么病吧？然后孩子怎么着？然后会对，对，就是一直都一样。那确实放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啊，你为什么这 好
1: 很奇
2: 怪啊？为什
1: 怪，
2: 么要问你这
1: 对。
2: 些问题？对，但我们一般都会问，然后问的还会挺多的，然后会再会引荐你，哎，你进来。但我们一般不会说什么倒茶，因为喀麦隆人也没有太多，就是这种喝茶。虽然我们产这个茶叶，但是我们没有倒茶的习惯，我们反而会让你 OK，这要不要喝点水啊？然后那个就是饮料啊，或者说啤酒，哎，这个啤酒挺常见的，就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对，直接问你喝什么酒，也不会问你是喝啤酒还是喝果汁，就直接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然后就说这个。如果家里没有，那一般可能就是家楼下，然后可能有一些超市，然后直接帮你买，然后给你端。所以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就是讲你身体好不好的这点，还是要就是严谨一点。那并不是说真的就是问你，哎，你是不是生病了？但这是一种非常的，像你说的是礼貌性的一种问候，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哎，你看这个文章里边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他说在中国，大家熟人之间不会老说谢谢，反而觉得有点贱卖；而法国朋友呢，一天到晚总是 maxi maxi，谢谢谢谢，对吧？买瓶水要说，在餐厅服务员里要说，电梯里要说。这个乐乐，你怎么看待这个天天要把谢谢、thank you 或者 maxi 这样的词，尤其是西方的朋友总是这样，代表很礼貌啊？
0: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一开始我说中文的时候，我这个谢谢说的有点太多，这个频率太高。我的朋友也会经常跟我说不谢，我当时我不懂为什么不谢呀？是他们生气了吗？当时我以为，哎，他们是不是生气了？我不该说谢谢，然后他们就不让我说谢谢。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见外，当
1: 啊，
0: 时我
1: 见
0: 不知
1: 外
0: 道
1: 了，
0: 见外什么意思。我见外国人，我不懂。当时我不懂见外是什么意思。后来哎，我懂见外。OK，那我把你当外人。如果我说谢谢，那是我们这个距离太远了，不应该跟你说谢谢。到现在我也还是经常说谢谢。我可能我坐个这个出租车，我下车了，我就说谢谢。或者是送外卖，外卖送了，哎，谢谢。这些我觉得还挺正常。我很多中国朋友也会说谢谢，但是我可能说的频率稍微高一点。法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谢谢"这两个字，是在于"你好"这两个字。我们说"你好"说的有点太多。

0: 会比较多，但是中国人会可能，比如说你不说谢谢，但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哎呀很感谢，甚至你不说谢谢，人家会觉得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1: 对，就
0: 我
1: 是
0: 经常有
1: 熟
0: 朋友
1: 人之
0: 说，
1: 间，对，好朋友之
0: 对，
1: 间，
0: 谢谢，不好意思，对不起，不要跟我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跟我说这些话，你没有把我当朋友。
1: 那法国不是这个样子吗？咱们
0: 法国不
1: 把陌
0: 是。
1: 生人这个关系拿走的话，就是比如说关系不错的好朋友，或者经常合作的一些同事啊等等的。
0: 我觉得在法国，越是朋友越要感谢，越要，
1: 哦，
0: 如果发生了
1: 明
0: 一个
1: 白。
0: 不好的事情，越要说对不起。
1: 就是
0: 如果
1: 亲近
0: 是，
1: 的人，反而更要礼貌，更要客气一些。
0: 我觉得是，但是可能有些，我觉得这也是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吧。我觉得我们女生是会这样的，但是男生相反，男生可能越来越近，越来越无所谓了，就不用说谢谢，不用说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给我一个东西，给我送一个东西，我可能就是一句谢谢就够了。
1: 像在中
0: 对
1: 国
0: 对
1: 社会
0: 对。
1: 当中，尤其是熟人之间，经常会说：“别老说谢谢，见外了，你要老这么谢，我下次不帮你了。”可能总会
0: 对
1: 有
0: 对
1: 类似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回复，对吧？
0: 其实。是你们刚刚在讲，然后乐盖西刚刚在讲法国的那个就是情形，然后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有时候真的还摸不准，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同样认为，就是关系越近，就像中国这个样子，就是关系越近吧，然后就是谢谢对不起这种，就是可能具有客套性质的话语，就不用再多想了。但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我是真的在谢谢你啊，我是真的在向你道歉，我是真的在对不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存在的必要，然后我又会去想，但是我的中国朋友又跟我说：“哎呀，你别老客气，客气啥呀？”那我是真的没有在客气，你同样也是我的朋友，对，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衡量，因为我们那边就是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聋人也会觉得：“哎呀，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都是朋友，都是那么亲近了，就别再就是老说一些这种礼貌性的话语。”但是我自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会喜欢去讲。
1: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咱们在做老外看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点，就是中国人会认为你总是把谢谢放在嘴边，并不是真诚的谢谢，它不够真诚度到那个位置。乐盖亲，你是怎么感受这个所谓真诚度的？
0: 不
1: 就是曾
0: 太，
1: 经一个西方朋友说，我们你看生活中老说 I love you，我爱你，我爱你，但你们中国要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说我爱你，这是绝对的真的，这分量很重。
0: 是，分量是不一样。不管是我爱你还是谢谢，我觉得，要么是非常有礼貌的，要么是这个意义非常大的这个词语的话，我觉得说的越少，就对中国人来说，说的越少越好。对法国人来说，刚好是相反，说的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就中国化了，我感觉虽然他们不接触中国，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可能不会说那么多，我爱你，会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这么随意的去说，就有一些变化，社会上有些变化。
1: 其实就是走心和真诚，
0: 对，
1: 这个才是最为
0: 是的，
1: 关
0: 是的，
1: 键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莎莉，你在中国还有什么感觉到一些文化的差异，或者说小细节跟自己文化一对比，的确是不一样，甚至十万八千里的。
0: 当然，很多这种东西可以聊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就是今天，就是昨天发生的。因为我哥来中国了，然后他来，然后前几天刚刚我刚把他送到机场，然后他回去了，要度假。完了，这是我们在电梯里边，然后正好有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带着孩子，然后我哥很热情，就是哎，我们一上电梯，就直接冲着两个人家说：“Hello, how are you doing? Like, how was the day going and stuff？” 就是两个人就这样蒙着他，就是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一个是害羞，或者说觉得哦，这个人咋这么热情，就有点太热情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哎，你差不多就行了，就别这样子，人家对吧？因为即使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过那样的经历，我就会想，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打招呼？然后我就当时就很奇怪，就说，因为我就像我在路边，我见到的人，我说，哎。怎么样呀？干嘛呀？最近怎么样？怎么的？就我朋友跟你说，你怎么就是老跟人家唠
1: 啊，就
0: 嗑
1: 是
0: 或者
1: 陌
0: 怎么着？
1: 生人直
0: 但
1: 接
0: 中国
1: 就
0: 人好
1: 是
0: 像，
1: 零真起步，就
0: 对
1: 直接
0: 呀，
1: 不认
0: 就是
1: 识，咱
0: 不需
1: 就
0: 要
1: 聊
0: 认
1: 吧。
0: 识，不需要认识。我觉得不需要认识。我们只要在这更何况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就可能就会就去讲。 包括我看你，我就觉得你很就是。

0: 顺眼，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去夸你一句。
1: 嗯哼，
0: 就是反正我至少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就是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奇怪，但只是有点 shock 的感觉。
1: 嗯，
0: 就我原来可以这样子，就可能我会不是说哎走路在路上可能看到几个就是男生他们在聊，我可能手哎一沾一碰就表示友好，就哎怎么样兄弟，然后就很怪对他们来讲，但我也没有在演。
1: 对，我可能会本能，
0: 我也不是
1: 上下打量你一番，然后说你谁呀、啊？这是我的本能。
0: 对，你谁啊？
1: 对，
0: 有什么事吗？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一种差异。
2: 我觉得在跟法国比的话，可能跟喀麦隆有一些共同点吧，就是你去法国，你进任何一个场合，你不说您好，人家是不会服务你的。可能也甚至可能会生气，比如说你去点杯咖啡，你说一杯咖啡谢谢，甚至你说一杯咖啡谢谢，人家会看你微笑，然后说你说什么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他会看你说你好，你不会说你好吗？就是这个 bonjour 这个你好是非常就是最重要的，你开口就要说这个，你不说人家就不理你。
1: 因为刚才你说那句话，我在一直思索，这句话没毛病啊，一杯咖啡谢谢，很礼貌。
2: 对，所以你可能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毛病啊，而且可能你这句话还用法语说，你可能还练了半天，哎，怎么说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你就很骄傲的说了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人家看你一直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等什么，其实他等你。先说你好，你开口要说你好，包括你上一个网约车在法国，你先上车，你直接，说自己的名字或者手机尾号，人家也是不会开的，会一直等你说你好，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礼貌啊？你上我的车你不来一句你好，你直接说你的名字或者你的手机尾号。
1: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或者别人也更关注的就是最后结尾要说谢谢。至于开头的说你好或者早上好等等的，的确中国人相对来说，就我周边的朋友来说的话，说的是非常少的。但最后谢谢下车那一刹那，肯定都是要说的。所以我们刚才最后结尾这个谢谢，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的礼貌或者说文化差异啊，都是藏在不同的小细节当中，当然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场景了。总之呢，现在我们结合喀麦隆、法国以及中国咱们三个国家，至少能感觉出来热情，大家都是可以感知到的。最关键的是否是走心或者说是真诚的，有的时候动机是一样，但是解读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2: 感谢大家的收听，à bientôt。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31到24度；重庆晴，37到29度；西安多云，30到24度；合肥阴，26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
3: 美国称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专家表示美方表态暴露自身无计可施。
10: 哥伦比亚震后救援72小时已过，应急体系仍在昼夜运转。
3: 澳大利亚生活实验室展示智慧养老新科技。
10: 周跃龙逆转击败对手，闯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四强，今天将冲击决赛席位。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对被占巴方领土的任何部分，以色列均不拥有主权。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他特别提及以方人员在纳布卢斯附近古斯拉村围困巴勒斯坦居民并强占土地搭建前哨站的举动，导致当地局势危险恶化。
10: 巴西总统卢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 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卢拉还表示，巴西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不愿发生冲突。谈起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卢拉说，巴西13号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并为捍卫巴西利益做好了准备。
11: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
1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在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表示，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13号遭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严厉谴责这一破坏行为。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有视频和照片显示，纪念碑区域被泼洒了粉红色和绿色油漆，还有地方被写上了"干净的手，肮脏的钱"字样，喷泉池内也充满了泡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14号证实，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
10: 央视记者1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本月7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上诉法院当天阻止白宫宴会厅项目的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
11: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于14号18时左右宣布解除此前的大选计票暂停措施，目前安全形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选举工作人员和选票安全。当天中午10分，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收到部分投票站在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以及投票箱内代计选票遭窃的报告，决定暂停计票。
1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其中伊图里省仍是疫情震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1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目前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
11: 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14号报道，该国当天发生一起严重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姆伊努布州。当天凌晨4点左右，一辆大型客车与一辆停在公路上的满载木板的卡车相撞。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1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未侧翻。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人员受伤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还表示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同一天，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来听详细报道。
1: 14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14号，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

0: 美军MQ-9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伊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 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
1: 声明说，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美军被爆出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美国为何要启动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 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 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
3: 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媒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贝森特称，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
4: 美方的极限施压手段会给美伊博弈、海湾地区安全带来哪些现实风险？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当美国财长贝森特称要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措施的时候，其实体现出的并不是美国已经准备好孤注一掷，而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无计可施。我们注意到，在本月初，当美国总统再次临阵退缩，叫停对伊朗军事行动升级之后，美方称将转向经济选项，要进一步的对伊朗经济进行绞杀。那么现在财长贝森特相关的表态似乎意味着美国的具体措施即将落地，将产生效果。但是呢，从这种表态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实质，首先是美国考虑到升级军事行动会招致伊朗反击，美国自身将承担风险。 而另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针对伊朗港口进行封锁，美国从军事上或技术上来说可以操作，但是美国现在更希望看到的是伊朗方面承受更多的压力，尤其是涉及到伊朗进出口，如果对伊朗经济产生影响，美国认为会有机可乘。但是尽管美方有主观意愿， 并不意味着伊朗在承压之下会做出让步，或者美国希望通过经济绞杀来达到目标，现在仍然是一厢情愿。而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风险是伊朗准备进行应对和反制。当双方都在提高要价，在相互威胁的时候，尤其是美国将伊朗逼向墙角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对地区国家造成巨大的风险。伊朗此前已经发出威胁，如果美国
3: 咄咄逼人，伊朗方面进行反击的时候，可能不仅针对美方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还包括地区国家也会被波及。所以当伊朗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伊朗试图进行反击，可能会采取不对称的方式，有可能会升级行动。所以现在地区国家感受到极大的风险。而此时我们会看到，后续在这个双方进行谈判当中，仍然分歧未解。
1: 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点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 8.40 度东经 121.40 度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发布的最新灾情通报，截至目前，该国强震已造成287人遇难，近4000人受伤，另有近400人仍下落不明。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过去超过72小时，虽然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当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持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发回的报道。
5: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即使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工作人员，也从日常的固定工作时间转入24小时待命状态，为救援工作的持续运转提供后勤保障。灾难风险管理局行政办公室人员艾莎·莫斯科斯对记者表示，
6: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包括账目管理、合同处理以及部门物资交付相关的流程整理和合规手续，我们四个人一同负责这项工作。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七八点到下午三四点，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5: 而在医疗救治环节，协调工作同样没有放慢。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表示，
7: 自8月10号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与省内14个市镇的每一家医院都保持着实时沟通，全面掌握各地的伤亡情况、灾民安置信息以及医院、卫生中心、学校等各类建筑的受损情况，并将这些信息汇总上报至省风险管理部门，以便他们统筹调配救援物资和重建资源，协调对受灾群众的援助工作。
5: 从一线搜救到伤员转运，从灾情汇总到物资调度，72小时之后，救援工作正在从争分夺秒的生命搜救逐步延伸到医疗救治、灾情评估和灾后恢复。对于灾区而言，72小时不是终点，而是从紧急救援转向全面恢复的新起点。
4: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再征收 10% 至 100% 的从价关税。来听详细报道。
8: 根据该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 100% 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征收 25% 的从价关税。 公告还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 15% 或 10% 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号生效。美国总统在公告中称，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商务部近期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认为，美国加征无人机关税，再搞泛安全化操作，将加剧对立，影响全球安全。
3: 从美国的意图来看，首先这一做法还是服务于大国竞争目标，是美国惯常的所谓泛安全化操作。泛安全化是指美国将正常的包括经贸、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往来和合作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进而呢人为的进行强行的干预，甚至推动脱钩断链。而当前美国对于无人机及零部件加征关税，从军事技术上来说，美国不管是从乌克兰危机还是美伊冲突当中都看到无人机发挥的效能，所以要极力的提升本国产能和制造能力，所以加征关税的方式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当前美国没有放弃大国竞争，每一次泛安全化的操作都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冲突和对立。美国现在为放弃穷兵黩武的政策思路，那么后续推进包括在无人机方面自身的发展不会带来更多的和平，只会制造更大的纷争。
1: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在年长或行动不便时继续保持独立生活成为了许多人面临的难题。近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成立了一所名为“生活实验室”的体验中心，集中展示了各式各样应用于日常家居的智能科技与辅助设备，帮助老年人及残障人士更安全、更自主地在自己家里生活。请听详细报道。走进位于墨尔本的这座生活实验室，迎面而来的是智能机器人的打招呼声。这里由蒙纳士大学与当地卫生机构联合建立，模拟了真实的居家环境，每周向大约50名访客提供机会，体验并测试各种前沿且实用的居家辅助科技。82岁的玛格丽特·罗拉·托马斯在现场体验了一款不需要提起来，只要轻轻倾斜就能顺畅倒水的水壶。
9: 我很惊奇地看到，连一个水壶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除了免提水壶，实验室里还展示了可自动调节高度的厨房水槽和床铺，定制化的智能衣柜，以及装有可升降扶手的无障碍浴室。在现场演示的蒙纳士大学专家利比·卡罗维说，这些细节设计大大降低了滑倒的风险。
10: 可以放下来的固定扶手出入淋浴间，完全不需要跨越台阶。
1: 此外，实验室还装备了可检测跌倒的智能摄像机与传感器，以及搭载人工智能、能提供日常提醒和娱乐功能的辅助机器人。针对因身体虚弱或患有认知障碍而无法饲养真实宠物的老人，这里还推出了具备互动功能的机器狗和机器猫，为他们提供情感陪伴，缓解孤独感。澳大利亚国家健康老龄化中心的维兰戴·斯里坎斯表示，这种设施对于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1: 这类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自我照顾，并在自己家里更长时间地保持独立生活至关重要。
1: 体验者玛格丽特·罗拉·托马斯感叹，能够依靠科技继续独立生活，对长者的尊严有着特殊的意义。
9: 这对提升自尊心和自信心非常重要。
1: 专家指出，虽然并非每项技术都适合所有人，但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活跃并维持社交联系的解决方案，这样的需求正持续增长。生活实验室里展示的各种智能技术与辅助设备，未来有望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推广，让更多老年人在科技的助力下从容老去。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来关注体育方面，14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选手周跃龙6-4逆转击败大卫·吉尔伯特晋级四强。 今天14点他将和泰国选手桑卡姆争夺一个决赛席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新闻广播体育评论员。

0: 人陈小小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吉尔伯特开局轰出单杆65分、63分和44分，连胜三局。第四局，周跃龙打出单杆60分，扳回一城。局间休息后，周跃龙打出单杆99分和100分，将比分追至4-4。第九局，吉尔伯特再赢一局，率先拿到赛点。随后，周跃龙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关键的决胜局，周跃龙率先取得领先，吉尔伯特两次防守失误，周跃龙最终赢下胜利。赛后周跃龙坦言，比赛打得非常艰苦，
2: 比赛的过程中很艰难嘛，就是一度都大比分落后，然后我的对手状态也很好，所以在比赛中我就只能让自己保持专注，然后去咬住比分，不要让它扩大太多，告诉自己比赛没有结束，我仍然有机会去赢比赛，所以就是重新专注于下一盘，因为我知道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去追比分，但是关键是我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节奏，也打了4-5个小时了，双方肯定都很累，我相信他也很累，所以我也很累，特别是又在压力下，然后这种对心理和身体的考验，然后我觉得就是打每个球都不容易吧。
1: 根据赛程，周跃龙将在今天的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选手桑卡姆。桑卡姆以6-4战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晋级四强。本届赛事，世界排名第45位的桑卡姆首轮6-3淘汰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贾德·特鲁姆普。次轮6-4力克7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罗尼·奥沙利文，连续3轮击败3位世界冠军级选手，桑卡姆堪称本届赛事的最强黑马。遇到周跃龙，桑卡姆的黑马之旅还能继续吗？这位泰国老将职业生涯只打进过一次排名赛决赛，那就是20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他不敌加里·威尔逊获得亚军。展望对阵周跃龙的半决赛，桑卡姆表示期待自己还能再赢2场比赛继续走下去，和周跃龙的比赛依然会有压力，但他会享受比赛，保持冷静。
3: 在昨天进行的另外2场1/4决赛中，塞尔比6-1击败尼尔罗布逊晋级四强，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宾汉姆，后者6-3战胜了中国选手张安达。
0: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在14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18岁以下，也就是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一场比赛中，中国 U18 男篮以103-55大胜斯里兰卡 U18 男篮。本届赛事共有16支队伍参赛，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与斯里兰卡队、卡塔尔队和伊朗队同在 C 组。明天，中国队将对阵卡塔尔队。
3: 历时5天的2026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暨第5届新泰杯中国国际跳棋公开赛14号在山东新泰落幕。中国选手赛亚夺得100格女子组冠军，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69名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以渐渐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田氏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

0: 不起的，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Miss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俄罗斯称不接受按战斗接触线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会议讨论新型武器研发。
18: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宅遭犹太定居者围困，被困居民呼吁停止恶性循环。
17: 巴西总统卢拉称已启动相关程序，对美国关税采取对等措施。
18: 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举行纪念仪式，呼吁铭记真相。菲律宾民众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
17: 专家解读历史叙事搞双标，日本如何损害亚太稳定。
18: 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断水位创历史新低，南北航运或被截断。
17: 极端天气导致英国农作物减产，农产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
18: 总台记者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18: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
17: 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巴嫩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卡西姆还批评黎巴嫩政府在框架协议谈判中的做法，称该协议使黎巴嫩失去对以色列采取法律行动的能力，并质疑黎政府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南部采取行动时的应对方式。
18: 14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发表声明，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的大面积航班延误，部分归咎于美军加油机的持续停放。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在声明中称，由于夏季客流高峰、欧洲相关空域拥堵以及美军加油机占用停机位等多重因素，该机场在3小时内积压了90架次航班。同时，官方否认了关于员工短缺引发延误的说法。
17: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做出裁决，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法国总统府同一天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
18: 克罗地亚南部小城奥米什附近13号晚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40人受伤。据了解，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多名伤者伤情严重。在消防人员奋力扑救下，火势已大幅减弱。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来自波黑的女性在逃离火场时失踪，另有几名外国游客受伤。警方当天下午在受灾地区发现一具尸体，但未公布身份和死因。截至记者发稿时，尚不清楚该死者与失踪女子是否有关联。
17: 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00平方公里，90%火情由人为引发。此外，入夏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
18: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另外，美国密西根大学14号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不接受按战斗接触线停火的方案，必须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部署秋冬国防保障与新型武器研发生产工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方案基础之上。他说，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

0: 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但问题是他们会带着什么方案来俄罗斯。1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研究秋冬季国防安全资金保障、新型先进武器生产、对俄反制举措等核心事项。会议重点敲定乌克兰国防和安全力量秋冬季资金保障方案，厘清当前资金缺口及额外补给需求。在武器装备建设领域，乌克兰将重点研发创新型高技术军工产品，加速量产打击装备与新型防御武器。喷气式拦截器被列入重点研发生产名录。在会议上，乌克兰情报部门通报了俄罗斯的最新行动计划，乌方已据此制定专属应对方案及不对称反制措施。
1: 战况方面，14号俄军持续打击乌方的军工企业及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设施，乌方则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了14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燃料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与存放地、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分别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地区新控制8个军民点。战报称，一周内俄军共打击了15艘为乌军利益服务的海上船只。俄防空力量击落64枚航空制导炸弹、16枚美制海马斯和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巡航导弹、5枚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以及7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乌克兰海军8艘无人艇，乌军一周损失约9585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在14号凌晨对俄罗斯列宁格勒州斯洛伯德卡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生产转运综合设施实施了打击，两套加工装置被击中，现场引发火灾。该设施主要用于凝析器的稳定分流与加工，年原料处理能力近800万吨。乌方表示，被袭击的设施长期服务于俄罗斯军事经济，为俄军相关活动提供物资保障。
2: 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袭击黑海民用目标，以期重新开放这一关键粮食出口海上通道。
1: 近期，俄乌持续打击对方位于黑海的港口、邮轮等设施，局势呈升温态势，正常贸易航运受到明显干扰。
2: 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做出这一提议？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乌克兰此时提议暂停互袭海上民用船只，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骤升，乌克兰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国家，其中黑海是其商品出口的重要的通道，约 90% 的粮食还有油料以及冶金产品需要通过黑海外运。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下降 60%， 预计全年损失有可能超过30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由于俄乌互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骤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1: 如果黑海通道无法恢复，会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分析。
4: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 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

0: 好，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北非这一块儿，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儿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
1: 巴西总统卢拉14号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美国对巴西实施的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并为捍卫巴西利益做好了准备。请听详细报道。
2: 卢拉当天在采访中表示，巴西政府已针对美国实施的关税，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了相关程序，此举旨在表明巴西必须得到尊重。
3: 我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不想有任何争斗。不幸的是，他们正在散布针对巴西的谎言。昨天，我们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以表明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2: 今年七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数百种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部分产品的税率高达37.5%。美国政府指责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但卢拉否认了这些指控，坚称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据悉，启动相关程序并不一定意味着巴西将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试图在十月大选前访问巴西的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美国政府还指责巴西拖延批准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对此，卢拉当天表示，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一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一列原本计划从索斯安德开至利物浦街火车站的列车在途中发生脱轨事故，目前所有原定从这里开往索斯安德的火车也全部取消。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2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目前2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虽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连续2起事故确实发生在英国高温天气期间。这2起事故呢，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 英国铁路系统需要加强应对高温等异常气候的措施与对策。
5: 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

0: 以求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土地，乙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来听详细报道。
2: 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号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对于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色列警方，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对备战巴方领土的任何部分，以色列均不拥有主权。以色列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意在将以色列法律和主权强加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进一步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切实承担责任，制止此类单方面危险举措，并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
0: 自本月9号以来，犹太人定居者持续对古斯拉村的几户民房实施围困，阻止居民进出。犹太定居者不仅切断了水源和电源，还在房屋外搭起帐篷，导致被困居民面临食物和生活用水的短缺。尽管以色列军队介入干预并清除了部分非法据点，但被困居民表示，定居者屡次去而复返，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请听详细报道。
2: 在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以色列军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巡逻，多名以军士兵进入村庄实施管制。在此之前，数十名犹太定居者包围了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甚至在庭院外扎营。目前身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栋被围困房屋的业主。他通过监控视频和电话密切关注着被困在屋内的哥哥及其十几岁儿子的情况。李迪透露，以军士兵进入了他的房屋，并要求其家人限时撤离。
3: There's hundreds of IDF soldiers came to the area.
4: 数百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来到这个地区，他们来到我家，进入屋内，告诉我哥哥必须离开。他们强行要他和儿子离开这栋房子。我哥哥说没地方可去，以军就说你们只有30分钟。我哥哥拿上了褥子、毯子和药物。说那他只能睡在街上了。
2: 据李迪介绍，以军随后占据了他的房屋作为据点，并切断了监控信号，将他的哥哥和侄子安置在隔壁一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这次围困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近年来在极右翼政府推动下，以色列不仅大量向定居者发放枪支，还强行推进定居点建设，甚至拆除巴勒斯坦人的建筑，为扩大定居点铺路。2005年单边撤离计划中撤销的约旦河西岸北部四个定居点，目前已全部获批重建。定居者的强硬态度与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支持，让局势陷入恶性循环。自今年1月以来，这已是犹太定居者第7次来到该区域骚扰。此前，以军曾多次拆除定居者的帐篷和设施，并将其驱离，但只要军队一撤走，

0: 定居者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李迪指出，单纯将定居者移开一段距离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阻止他们进入整个居住区。
1: 仅仅来把定居者驱散根本不管用，需要阻止定居者进入整个地区，需要找到他们从哪里来，并阻止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去巴勒斯坦住宅区，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事可干，需要禁止他们进入整个地区，而不是仅仅把他们驱散，等以色列国防军一走，他们就又回来了。
0: 被围困期间，定居者切断了水电，被困人员只能靠喝井水维持。定居者还在周围抛掷石块，翻越篱笆。李迪坦言，家人的安全状况令他深感担忧。
2: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i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1: 这令人感到非常沮丧。我非常害怕我哥哥和侄子独自待在屋里，没有食物，没有物资，而定居者就在房子周围随意走动。如果他们连以色列国防军都敢袭击，想象一下他们攻击我哥哥和侄子有多容易。他们知道我哥哥他们孤立无援，而且他们已经这么干过很多次了。他们扔石头，跳进篱笆和院子里，一直都在这么干，这让人非常害怕。
0: 古斯拉村村长阿卜杜勒·阿奇姆·瓦迪证实，以军为了建立阵地，强制疏散了村内十多户民宅。虽然以军宣布清除了两个非法据点，并逮捕了一名定居者，但当地官员指出，许多定居者依然滞留在村里的其他区域。目前，被疏散的巴勒斯坦家庭何时能返回家园，基本生活物资能否得到保障，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始终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约有54万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随着以方强行推进定居点建设并不断引发暴力冲突，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生存空间正受到进一步挤压。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4: 乔云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4: 好的。在本周呢，可算是台风的一个白海豚周啊。那从上周末到昨天呢，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可以说打破了多项气象记录，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记录，它也给浙江制造了从1949年以来的最强的降雨啊。那么像浙江的全省过程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215毫米，再有的就是它制造的这个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和河北呢，共有14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的单日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而眼下呢，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在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像昨天呢，在江苏、安徽、还有浙江、江西、广东等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那么像是湖州，像是这个湖州的南浔局地的单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5毫米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强降雨的这个势头啊。那今天呢，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的东移，强降雨将会范围是一个向东收缩的一个态势，但是在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仍然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浙江呢将会是这个强降雨的一个中心，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么浙江的东部前期的降水已经是显著偏多了，所以在今后的几天呢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明天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东移出海，像浙江一带的降雨就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还不会完全的停歇，依然是有这个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的一个降雨。同时呢，在高空槽的一个引导之下呢，明后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呢还将会东移北上，像东北多地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起来。像明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辽宁南部呢都会出现大雨，后天呢，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也会有大雨，所以也提醒当地的朋友们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城市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潮雨。
0: 那除此之外，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24: 是会有的。那么虽然呢这几天受到台风雨的一个影响，像是浙江等一些江南多地是告别了这种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但是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啊，随着这个副带高压的再度的西伸加强，那么将江南一带的这个高温将会逐渐的蔓延开来，城市当中像长沙从明天开始呢高温就将会发展增多了。而杭州呢虽然最高气温可能还不会到达这个35度的一个高温线啊，但是因为这里的空气湿度依然是比较的大，所以体感上其实也是。

0: 是已经超过了高温的一个体验的。而在新疆和四川盆地的暑热依旧是最为突出的。那么像新疆呢，最酷热的还是吐鲁番盆地一带，今后的四天时间里，这里的最高气温依旧是在40度上下的。那么预计呢，在这一带基本上也到19号以后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6-37度的样子吧。而在四川盆地呢，像是重庆，今后的七天呢也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最低气温都会达到28度上下，暑热依旧是贯穿全天的。事实上呢，每年的8月也是重庆这一带一年当中高温的一个主力时段，所以当地的朋友更要关注，更多的关注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超越，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称不接受按战斗接触线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会议讨论新型武器研发。
1: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宅遭犹太定居者围困，被困居民呼吁停止恶性循环。
3: 巴西总统卢拉称已启动相关程序，对美国关税采取对等措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举行纪念仪式，呼吁铭记真相。菲律宾民众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
3: 专家解读历史叙事搞双标，日本如何损害亚太稳定。
1: 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创历史新低，南北航运或被截断。
3: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二战期间，受日军慰安妇制度毒害的亚洲女性数量达到数十万，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悲剧不能重演，警钟已经敲响。在铭记历史伤痛的同时，也更需警惕当前城市为患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14号，韩国政府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
3: 14号，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来听本台记者黄铮铮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菲律宾人把这些慰安妇受害者称为祖母。目前在世的祖母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沙伦卡布绍席尔瓦对记者表示。
5: Most of the Lolas have passed away. Those who remain,
6: 大多数祖母已经离世，尚在人世的也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就他们所经历的创伤而言，大多数祖母从未真正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今天我们来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81年了，但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一直拒绝承担其应尽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正试图将菲律宾卷入亚太地区的战争，我们反对这场战争。
5: We oppose this war.
4: 参与抗议活动。

0: 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日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1: 在慰安妇等战争加害历史上，日本长期回避道歉赔偿，却在领土争端上高调拿历史法理说事，这折射出日本政府什么心态，又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现实风险？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目前这些选择性取用历史的做法呢，我认为折射出于其以下几种心态。那么第一点呢，是历史和法理问题上赤裸裸的双标和实用主义。那日本政府呢，将历史和国际法彻底工具化，当历史涉及自身侵略罪责时呢，就以已经解决或者仍有争议为由，长期回避正式道歉或国家赔偿。那么以慰安妇问题为例，对慰安妇幸存者的持续诉求呢，采取冷处理甚至反制的姿态，那么一再强调呢，已经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呢，当历史能够服务于日本的领土主张的时候呢，那么其立刻化身为所谓的历史真相和国际法理的捍卫者。这种对自己有利就大谈法理历史，对自己不利就全盘否认的双标心态呢，暴露无遗。那么第二点呢，是利用历史受害者的叙事呢，来脱卸历史负担。那么日本战败后呢，对于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许多右翼分子的战后仍然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抬头呢，该股势力试图重塑日本的历史叙事，来重新走向军国式化道路。那么他们刻意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危害性质，同时呢，通过不断强化广岛长崎的核爆记忆，包括这一次的日俄领土争端，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极力渲染自己在二战后领土被占领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那么他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作为二战发起国的这个耻辱标签，逃避历史审判。那么第三点呢，是为发展新军国主义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要做准备。那么日本右翼当权者认为，彻底承认清算慰安妇、屠杀平民等侵略历史呢，就会固化日本的战败国身份，证明和平宪法限制其军备的绝对正当性，从而阻碍日本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因此呢，他们必须推翻历史定论，在历史问题上炒作各种话题，对于坚定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国家呢，持续发起认知战和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为自己发展新军国主义披上合理化的外衣。那么第四点呢，是当前日本政府迎合国内右翼民粹的一些政治算计。那么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呢，同样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日益右倾化的产物。尤其是目前当权的高市早苗政府呢，其本身就是靠煽动日本右翼民粹而上台的，因此呢，他有必要呢讨好自己右翼选民的基本盘，在战争罪行问题上更加嘴硬，从而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那么日本这种心态呢，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呢带来的现实风险很明显也是多样的。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有再一次成为战争次元地的风险。
3: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以来，日本国内始终未能肃清军国主义余孽。眼下，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4: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 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14号，位于莱茵河中游的德国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航运协会警告称，莱茵河南北航运可能被截断。来听本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5: 考布河段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布伦茨与美因茨之间，是衡量莱茵河航运状况的重要参考点。此前最低水位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南北航运甚至可能被截断。目前考布以南航运已严重受限，预报周末水位将进一步跌至5至6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表示，如果莱茵河中游航道因低水位出现断航，将进一步威胁德国及欧洲的物流供应链。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承载矿石、石油、化工产品等大量货物运输，低水位可能进一步推高运输成本，并对相关工业企业造成影响。此外，德国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表示，持续低水位也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随着水温升高，水中氧气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面临死亡风险，水质恶化和藻类大量繁殖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1: 今年夏天持续的严重干旱与多轮高温热浪正在给英国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在英国一些大型农场，蓄水池水位急剧下降，高昂的灌溉成本和作物减产风险不仅威胁着超市和餐饮供应链的稳定，也有可能推高英国市场的食品价格。请听详细报道。
6: 在英国萨福克郡的埃尔维登农场，用于灌溉农作物的大型蓄水池已几乎干涸。这座蓄水池于2025年10月建成，原本可容纳5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相当于约2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但在启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便已基本见底。埃尔维登农场是英国最大的农场之一，拥有超过40平方公里的农田，为大型超市以及麦当劳等餐饮巨头供应土豆、胡萝卜、洋葱等农作物。农场负责人安德鲁·布伦基伦说，蓄水量的大幅减少给蔬菜灌溉带来了巨大压力。
7: 通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八月中旬，我们预计水深会有3到4米，但现在水位只有约1.6米，仅相当于其容量的20%左右。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要确保有足够的水来度过这个种植季剩下的时间。
6: 除了缺水，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埃尔维登庄园农场的尼克·斯坎特伯里说，频繁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不仅影响作物生长，也让灌溉设备所花的电费不断飙升。
8: This year we're about to go into our fourth week of over 35.
9: 今年持续高于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即将进入第四周，连续4-5天乃至6-7天的极端高温影响了各类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灌溉成本高得惊人。今年从4月到8月，我们仅用于灌溉系统抽水的电费就将达到60万到70万英镑。
6: 持续的干旱不仅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其引发的供应链连锁反应正逐渐波及普通消费者。英国国家农业植物研究所农业系统专家大卫·克拉克称，由于干旱席卷整个欧洲，食品价格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涨。
7: 取决于干旱的发展情况。部分农产品价格存在上涨的可能性。关键在于，这场干旱并不局限于英国本土，法国、西班牙等国同样面临旱情。不少原本在英国产出不足时，可供我们进口农产品的国家，如今也遭遇了干旱。短期来看，部分农产品或将出现供应压力。另外，受极端天气影响，英国本土种植的农产品，其个头和品质也会出现变化。
6: 专家表示，如果未来几周内仍没有充沛降雨，欧洲多国的农产品供应缺口与生产成本压力将进一步显现，消费者或将面临更高的超市账单。
1: 正在太平洋持续增强的强厄尔尼诺事件，使东南亚多国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干旱。受其影响，泰国的稻米与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生产均遭到严重冲击，农户收入锐减，当地农产品供应面临严峻挑战。请听详细报道。
10: 在泰国著名的稻米产区佛统府，持续的干旱让无数水稻田陷入干涸，干裂的土块随处可见。对于依靠顺应时节种植水稻为生的当地农户而言，缺水意味着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这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地水稻种植户派拉森查朗无奈地表示，
7: 成本很高，产量很低，农产品的价格又极其低廉，农民们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水稻种植要是缺了水，一切就都完了，对农民来说这就是彻底的崩盘。
10: 极端干旱不仅让当地农户陷入困境，更重创了整个泰国农业。泰晶银行分析师克里查农金达翁警告称，
9: 预计这次厄尔尼诺的严重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估计仅农业领域及其生产活动遭受的损失就将达到约620亿泰铢，也就是大约126.5亿人民币。据我们测算，泰国国内的稻米产销供给系统将减产大约540万吨稻谷。
10: 和泰国的稻米一样，印尼的农业支柱棕榈油产业也未能幸免。在印尼棕榈油主产区廖内省，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土壤湿度极低，棕榈果产量大幅下滑。当地棕榈果农尤利乌斯维揭示了极端天气对棕榈产量和农户收入带来的直接冲击。
11: 气候变化确实对棕榈园产生了巨大影响。通常情况下，一个种植园每月每10000平方米能产出约3吨棕榈果，但在这种极端天气条件下，产量可能会下降50%到70%，所以很明显，这对农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
10: 产量暴跌让许多种植园的日常运营陷入瘫痪，货运车辆大面积闲置。经营种植棕榈多年的安德烈表示，无法达到生产目标让他内心充满焦虑。
12: 我们真的很震惊，完全惊呆了，每10000平方米的产量全部未能达到月度目标，这让我们措手不及。货运装卸区也是一样的情况，以往货车司机几乎天天都会出车，可现在所有卡车都停在那里。
10: 专家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和肥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今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可能减少多达200万吨。面对干旱常态化的威胁，泰国和印尼的农户与科研人员仍在艰难寻求破解之道，以期度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4: 体坛观察，
1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赛结束了多场次的关键对话。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本届赛事的第一枚金牌正式诞生，混双决赛国乒组合林诗栋搭档蒯曼战胜对手，最终夺得了本站的混双冠军。两人自从搭档这个大满贯赛事以后呢，在混双项目当中目前还没输过球，保持着这项比赛的全胜记录。两人的技术风格不谋而合，林诗栋的正手的杀伤力，中远台的相持能力，加上蒯曼的这种近台的速度，落点的变化，那么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一套攻守平衡的完整 等体系。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男单赛场稍显遗憾，而女单赛场呢，在这届比赛当中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稳定。像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快慢面对德国选手始终控制节奏3-0战胜对手也好，还是说王艺迪跟石俊尧面对日本选手的挑战，其实虽然说可能有逆转的这种成分出现，但总体而言还是保持了集团的这个优势能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关注一下中国女单球员王希雨的表现。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呢，王希雨开场是连下9局，6-0、3-0领先的时候呢，对手因为身体不适所以退赛。这样的话，中国金花从资格赛突围过后，正赛继续保持胜利，以3连胜的战绩呢，拿到了辛辛那提站第二轮的资格。接下来他将和费尔南德斯隔网相对。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王希雨的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尤其是第一局的比赛，6-0的比分呢，没有遭遇到对手的任何挑战。那么第二局的比赛，无论是从这个身体的状态也好，还是说心理啊，这个第一局的交手优势来说，那么对手是完全处于下风。那么退赛的情况下，王希雨节省了体能，下一站的比赛，我们也是对他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而另外的男单赛场当中呢，商俊成则是在2局的大战当中，那么3-6、3-6相同的比分，总比分0-2不敌索内戈，止步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正赛首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结束了全部4强的对话。那么前四的选手当中呢，大家最终看到只有一位排在世界前16的选手。那么这届比赛确实冷门非常多。昨天两位中国球员出战的比赛当中，先来说说张安达的这个比赛，他的对手呢是宾汉姆，9盘球打了5个小时。最终在比拼耐性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张安达是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而周跃龙则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逆转，6-5战胜大卫吉尔伯特。这场比赛的过程大家看过以后可以说是直呼过瘾。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昨晚第23轮先进行的3场比赛。山东泰山在主场3-1击败了青岛海牛，上海海港在客场3-2逆转战胜了武汉三镇，青岛西韩则是在主场0-0跟重庆铜梁龙握手言和。三场比赛过后呢，山东泰山依旧延续着连胜的势头，自从换帅以后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上海海港则是在客场完成逆转，那么凭借着下半程的一个发挥，也重新回到了这个头部强队的行列。武汉三镇跟青岛海牛呢，则是依旧承受着暴击的压力。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常宇、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星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新闻继续。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澳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1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0: 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英雄啊！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
2: 美国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背后有何考量？
3: 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举行纪念仪式，呼吁铭记真相。菲律宾民众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
2: 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创历史新低，南北航运或被截断。
3: 强厄尔尼诺事件加剧东南亚多国干旱，冲击当地农业发展。
2: 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接受总台专访，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8月15号，我们迎来又一个全国生态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图景徐徐铺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的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湖州安吉。